0: 有可能是苏州，甚至有可能是江西，但是因为他们可能这个连锁店做的比较好吧，然后在南京的那些景点啊，就是异常的火爆，就大家可能会还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就是你排队我也去排队，大家都排队，都觉得排队的东西一定是好的。所以我真的在南京的夫子庙啊，包括老门东这样的景区里面啊，就是看到了好多那个排着长长的队伍在买东西的人。
1: 好，那么这个周末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呢，咱们琼姐去了一趟南京啊。您这个旅游回来心情也不一样了哈。
0: 是的，就是但是我们后来买东西啊，没有跟人家排队。我们是坐出租车，然后问人家司机师傅说这个南京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带回去的呀。司机师傅给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不用排队，东西也相对便宜。这个所以说咱们到任何一个地方
1: 是哪儿啊？是南京哪儿？
0: 南京到处都有，其实就南京自己的本土的品牌
1: 啊。我知道，我说这个司机给你们带到哪儿？
0: 也是在老门东附近，但是把我们带到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人比较少的居民区，没有把我们放到景点去买东西。
1: 所以景点买东西人肯定多，要排队，
0: 不仅多，而且贵，还得排队。就是景区就是这样，我们去到了人家居民区，甚至我们到了人家那个就是旁边就是一个农贸市场，在那儿买东西。所以啊，咱们出去旅行啊，不能一味着在景区听导游说到哪儿买，咱们还得问当地人。
1: 是。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在忙些什么，可以在群里面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老朋友汪助理呢已经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啊，谢谢汪助理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白露节气。
0: 对，这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天气由热转凉，暑气消退，秋意渐浓。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听一首《在水一方》，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我觉得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先来听歌啊。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
1: 说说这个白露、
0: 节气的来由吧。
1: 对对对，说说
0: 这个名字，其实它的由来是很有讲究的。古人以五行配四季，秋天属金，金色为白，而这个时节呢，夜间的气温是下降了，水气凝结成露珠，所以呢就叫白露。
1: 那今年的白露的这个时间呢，是9月7号22:40左右啊，晚上才有呢。
0: 今天晚间，
1: 晚上
0: 10点多钟，
1: 晚上10:40左右啊。那么白露之后呢，昼夜温差就会明显加大，早晚的凉意渐重啊。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也有这个白露身不露的提醒，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光膀子露后背了
0: 啊。那是古时候，现在估计小伙儿小姑娘该露她还是要露。
1: 但是是这样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季节已经是秋天了，
0: 已经开始凉了，
1: 大家呢就不能再光膀子露背了。尤其是对于这个体质比较弱的一些朋友，
0: 老朋友们，
1: 体质比较弱的一些，还有一些女性同志呀，这个腰腹呀、后背呀、脚呀什么的啊，就应该要给它捂住了。
0: 所以这就是咱们今天不约而同的穿中袖和长袖的原因吗？
1: 我没有穿长袖呀，
0: 这是中袖啊，
1: 短袖。
0: 这个袖有这个短袖有点长啊，
1: 短袖啊。
0: 好，来看一下这个白露呢，有三候。古人把白露是分为三候，每五天为一候。一候鸿雁来，就是大雁开始成群的往南飞了，是天气转凉的最直接信号。咱们小时候学那个秋天到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了，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头。二候呢，就是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也开始飞回南方去过冬了。三候是群鸟养休，休就是指的是食物，各种留鸟就开始储存食物，也准备过冬了。
1: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梨、银耳、百合、山药、蜂蜜这样滋阴润肺的食物啊。
0: 对，起居方面呢也要保暖一些，因为早晚温差大，所以建议早睡早起，随身带上一件薄外套，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方法，热的时候可以脱，冷的时候再穿上。
1: 你周末不是去南京了吗？给我带了两白露茶吗？
0: 我给你带的茶饼。
1: 给我带的茶饼是吧？
0: 对。
1: 也行。
0: 是这样，这个老南京人喝白露茶，但是我们去的是景区，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1: 就是说有这个习俗啊，老南京人呢有喝白露茶的习俗。
0: 我跟你讲，他们那儿卖茶饼的很多，卖白露茶的没有。你看这湖南资兴一带不是有酿白露米酒的传统吗？要不怎么说在南京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呢？在南京那卖白露米酒的，我跟你说排老长。

0: 橙色的天空，就是澄清的天空，天气呢也是舒适宜人。如此好的天气在我们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内呢都是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所以你看我就你看在家待不住就得出去玩，
1: 就这个天就是不冷不热的，出去玩正好。
0: 对，这个时候呢家里也特别适合晾晒通风，有洗车计划的朋友最近也可以安排一下。因为整体来看呢，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城市是没有阴雨天气打扰的，初秋的氛围感十足。值得注意的是呢，近期晴天再现，空气湿度是比较低的，秋燥出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做好滋阴补水的工作，可以多吃一些银耳梨啊，刚才也说过啊，这些润燥的食品，并且加强皮肤的保湿管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预计8号多云。

0: 拿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
1: 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刘健，早上好。他说一早就这么抒情吗？啊，我喜欢
4: 早晨的话就要抒情一点嘛，伴随着阳光在上班的路上啊，咱们不能踢里头龙的对吧？早上一大早就给你来一段电子，来一段摇滚，好像也不太合适。
3: 关键的就是大家喜欢就好。
4: 对，就是大家在路上的这个心情，伴随着这样老歌，一定我觉得会不错，比较清爽。再说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节气白露嘛，那就一说到白露这个节气，让我们想到的就是在水一方这首歌。
3: 对对啊，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医者仁心这位朋友点的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4: 哎呦，宋哥又去皖南了。他在绩溪发来了贺电。哎，你别说绩溪啊，带点粉丝回来呗，咱们安徽的绩溪啊还是很好，粉丝还是很好的啊。
3: 好，松哥等你的粉丝哈。
4: 好，好，我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时间回溯到1689年的9月7号，中俄当时签订了一条不平等条约，就是尼布楚条约，这是中俄第一份所谓的其实是相对平等，跟我们之前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之下相对签订的比较平等的边界条约，这个条约是维护了东北边疆的长久安定。
3: 1822年的今天啊，巴西宣布独立，拉开了拉美民族独立运动重要一页。
4: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时间来到1949年，周恩来呢是阐释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构想，为我国民族制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时间又来到1988年，我国首颗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发射升空，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咱们现在发射了很多颗这个气象卫星啊，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是越来越准的原因了，气象卫星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先进了。好，时间再来到2013年的9月7号，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正式提出，也就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开端，深刻改变了全球经贸合作的格局。哎，我觉得说到这个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这个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还比较有这个异域风情的一首歌，
3: 叫什么，
4: 是于静的，叫楼兰姑娘。我们的库里应该是有，待会儿跟大家
3: 来
4: 听
3: 一下
4: 啊。
3: 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点，也可以告诉咱们哈。或者是传递路况啊，或者是来聊一聊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在做些什么，在忙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这个老蚌埠历史，是关于咱们与会村遗址公园。哎，对于这个遗址公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4: 对，大家平时会去吗？其实我去的不多，也就去过一次，好像
3: 我好像，
4: 而且还是以前没有就没有建设，
3: 好像你没有去过一次，就是很早很早
4: 很早之前，那个时候它还不算是遗址公园，它都没有建立这个公园，
3: 对，
4: 它就是一个遗址，
3: 就是一片遗址的时候，
4: 对，就是一个土堆的时候，咱们去看过啊。当然现在呢，这边已经是开发建设的比较不错了，它就是在蚌埠涂山的南边，淮河的东岸。这个地方据说这个遗址还是大名鼎鼎的史前遗址，它就是与会村遗址，也叫与墟。
3: 古书《左传》当中啊就有记载，说这个与会诸侯于涂山，直欲博者万国。40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这场大会也被看作是夏王朝开启的重要序幕。
4: 你看与会诸侯，每次咱们一介绍蚌埠啊，就都会提到与会诸侯的地方啊。早在7000多年前，这片土地就已经有先民在此定居生活了，经历过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到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发展成为了淮河中游规模宏大的一座史前遗址。城址呢，目前就是它现在的面积看啊，至少 岛有18万平方米，也是淮河流域同时期级别很高的古城。
3: 上世纪80年代，当地呢就发现了这片地下古遗址的线索，地面随处可见远古的陶片石器。200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来到这里开展勘探，从2007年到2011年，先后完成5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揭开了埋在地下4000年的秘密。
4: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了大型的祭祀台基，整齐排列的30多根柱坑，还有专门用于祭祀的烧祭面方形土台。出土的陶器既有北方龙山文化的风格，又有长江流域的器物特征，印证了当年4面8方部族汇聚于此的历史背景。后来考古呢又进一步确认，当年发现的祭祀台其实就是这座龙山古城城垣的组成部分，一座规模庞大的史前城邑就完整的浮出了水面。
3: 2013年，于慧村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于慧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拿到国家立项，开启了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建设过程当中，一边做好地下遗址本体保护，一边复原展示考古探方、祭祀台基，修建雨墟博物馆，把考古出土的文物，还有4000年前会盟祭祀的场景，完整呈现给大众。
4: 2025年。与慧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它和旁边的涂山风景区是相互呼应，从远古部落的会盟的圣地，到沉睡地下数千年的古遗址，再到今天向公众开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慧村把传说与考古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淮河中游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标。4000年前的涂山会盟往事在淮河岸边完成了跨越时空的重逢
3: 啊。好，对于与慧村遗址公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您是不是最近去过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4: 或者您家就住在那旁边那附近，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三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

0: 在听广播的时候啊，如果呢你也想和咱们聊天互动啊，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可以传递路况，可以点歌，也可以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
1: 嗯，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这个黄瓜。很多人都说哎呀黄瓜好呀，我爱吃呀，
1: 一天吃好几根呢，
0: 黄瓜又减肥又爽口，对吧？
1: 嗯，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虽然黄瓜这样东西啊大部分人吃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些人比如说高血压的人，可能你吃的越多对于你的病情并没有太大的好处啊。
0: 哦，为什么呢？
1: 最近呢黄瓜被点名的消息在这个高压就是高血压的这个病友群里面炸开了。因为有说法说呢，吃的越多高血压患者的寿命或许就越短，这个但是呢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也没有那么夸张，绝大多数的人呢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但是有些人确实是需要管住嘴的。关于降压，我们有可能都误解了黄瓜
0: 啊。那么有的人呢会说这个吃黄瓜到底能不能降压呢？然后呢医生可能就会去问这个患者啊，说你吃了之后血压下来了吗？大部分人回答不上来。
1: 对，
0: 黄瓜每100克含钾约140毫克，确实算高钾蔬菜，但是补钾排钠有个前提，钾离子得先进入细胞内部才能跟钠对抗，这个搬运工作呢靠的是细胞膜上的钠钾泵。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长期处于低代谢状态，钠钾泵干活慢，效率低，这个时候吃进去的钾多数在血液里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根本没进到细胞里，不仅没降压，反而增加了肾脏的代谢负担。黄瓜能不能帮你降压取决于你的身体能不能接住这些钾。
1: 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黄瓜从来都不是降压的。为什么这些医生不把黄瓜当成是降压药呢？可能是它的另外一个被忽略的本事，就是养护血管壁。黄瓜里面有一种叫做硅酸的物质，能够帮助血管壁当中的胶原蛋白更好的交联，让血管既有韧性又不易断裂。很多的这个医生都认为啊，他给老化的血管做内壁养护不是暴力冲刷，而是慢慢的恢复柔韧性。比如说有两位患者呀，血压差不多，年龄也差不多，一天天的都是盯着血压计的，数值稍微高一点就焦虑的不行。那另外一位呢是在规范的这个用药的基础之上，坚持每天适量的吃黄瓜，不太纠结短期的波动。半年之后复查呢，前者的血管弹性没有变化，但是后者的血管弹性是明显改善。所以呢医生也得出一个结论，说很简单，吃黄瓜的价值不在于降血压，而是延缓血管的老化。
0: 吃黄瓜的好呢想必大家都知道啊，不用我们多说了。但是呢还有一类人，就是脾胃虚寒的。
1: 对，
0: 因为黄瓜它是属于寒凉性质的，脾胃功能呢本来就薄弱的老年人，如果说大量的生吃黄瓜，就等于往虚寒的胃里面去浇冷水。曾经呢有一位患者，他入夏之后呢听邻居说黄瓜降压的，所以呢每天早上空腹生啃一根，坚持了一个月，血压不但没降，反而忽高忽低，还添了腹胀的毛病。于是呢这个医生就让他把黄瓜给停掉，改喝几天生姜红糖水。三天之后呢，这个人回来找医生说腹胀消了，血压也跟着稳了。他说医生就说啊，说你的这个脾胃呢就不适合生吃黄瓜。
1: 对，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嘛。
1: 对，
0: 他说你要想吃黄瓜呢可以炒

0: 着吃，嗯，像黄瓜炒鸡蛋呀这样的，或者给它煮汤呀，都是可以的。
1: 就是你也不要听别人说，哎，这个东西好，我就拼命的吃。它适合吃，你不一定适合吃啊。所以说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四类人群对于黄瓜是有四种吃法的。首先呢，就是肾功能正常的，手脚温热，然后舌苔比较薄白的，你放心吃，每天可以吃一到两根，带皮更好，因为皮里面的膳食纤维和含钾量会更高。那手脚冰凉，舌苔白厚，大便不成形的，包括这个脾胃偏寒的，刚才说到的，那你每天最好别生吃，你可以做熟了吃，每天半根到一根，那烧着吃，煮着吃，煮汤吃都行。再一个就是肾功能不太齐全的，这个肾脏排钾能力会下降，黄瓜要少吃，具体吃多少还得问医生，自己别做主。尤其是正在吃一些保钾利尿剂的，或者是普利类的、沙坦类降压药的，这类药本身就是有保钾的作用的，再加上黄瓜里的钾，这个叠加效应是不容忽视的，每天控制在半根以内，定期复查血钾。那以上的几类人，无论你属于哪一类，吃完黄瓜之后，如果出现了口唇发麻、肌肉无力、心跳变慢，立即停止，赶紧到医院去。
2: 嗯，三句话啊，第一，别把黄瓜当饭吃，每天一到两根是安全线，超过三根就算过量。第二，吃法比吃多少重要，像脾胃虚寒的朋友呢，你可以炒着吃，煮汤喝啊，别跟自己过不去。第三呢，就是配一点生姜大蒜，生吃熟吃都行，配几片姜或者是两瓣蒜，中和凉性，还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利用黄瓜里的营养。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眼自己的这个就是体检报告里边的肾功能指标啊，下一次吃完黄瓜留意半小时内的身体感受。
1: 就是大家吃黄瓜可以，但是也别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老朋友一样，早晨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来上一根再说。而且咱们现在的黄瓜呀，不知道大家平时去菜场有没有发现，那黄瓜老长一根，老大一根，说你一早上你直接生吃一根，别说你了，我估计我这年纪我也受不了啊。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发现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秋，
1: 他是宁宁。
0: 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诈骗案。
1: 对，现在这个骗子套路真的是多啊，之前开始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
0: 啊，
1: 有针对成年人投资的，这现在呢开始针对未成年人了。哎，有这个什么游戏充值诈骗的，有卖这个明星卡片的，还有骗孩子投资赚什么零花钱的，最近呢又出了一个骗未成年人加明星微信的。
0: 明星的微信能给你随便加吗？
1: 哎，但是孩子就信了呀。啊，在这个宁夏银川啊，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兰，他就刷短视频嘛，看到说扫码可以添加明星的私人微信的这个图文。他扫码之后呢，一名自称叫明星助理的一个人呢，就诱导他转账，让这个小兰先给他转900块钱，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然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借口，居然骗走了孩子的 3.79 万元，还反复要求他删除什么转账记录，以逃避家长检查。
0: 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后呢，就报警了。银川市公安局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围绕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研判，发现资金经多个中间账户最终集中流向福建的一个可疑账户，最终呢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经查，其还涉及多起同类诈骗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正在推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3: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员？我有点害怕你是会员。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2: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地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3: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2: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3: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
2: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3: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
2: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被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4: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多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2: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5: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是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2: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6: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7: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起追星诈骗的事儿啊。
1: 啊，这样的事情呢都是针对未成年人的。那骗子是利用孩子们追星的心理去下套。那家长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务必要保管好你的手机的支付密码。建议呢去设置一些比如说转账限额呀，开通一些短信啊，或者是 APP 的交易提醒。发现异常的时候呢及时报警。还有啊，现在很多家长可能都把这个什么各种压岁钱啊，或平时给孩子一些红包啊，让孩子自己去保管，
0: 自己去保管，
1: 自己处理，自己想怎么花。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是把花钱的这个权利啊下放给了孩子，让孩子有自主性，教会孩子如何理财，但是我觉得家长还是多少要关心一下，
0: 要把关一下，
1: 对，你还是得这个监督一下。
0: 好，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对于我们刚才跟大家所播出的这些案例，各位有什么话想说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最近呢一些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那么记者呢在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纪念币套装，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标注金银制品含金量是大于等于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面也写明了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
1: 那记者呢就随机拆开了一款售价为99元、名为龙马精神的套装，发现所谓的纪念币只是嵌入金属外壳凹槽里的两枚普通的纪念币，面值均为10块钱，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其中呢叫马年贺岁10元的纪念币发行量高达1亿枚，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更是高达1.2亿枚，所谓的稀缺珍品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业内人士拆解这些镶嵌着纪念币之后还发现啊，就是金属外壳做工是非常的简陋的，反复摩擦它甚至还掉起来。
8: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9: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在直播间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10: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9: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 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11: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吧？就这个。
12: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9: 那么，到底是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某网络科技和郝某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12: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13: 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9: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龙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0: 本就都是几篇的，如果你手工的话，十天半个月才出来到几个。
1: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的直播间为什么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某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
2: 你业务的商人都在炒作，都是你卖的。
3: 那老爷子收到手，说完了一看，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他们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
1: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3: 如果就是流量丰富，天天100多在线立有人卖三万，一天比如说，如果三万平台或者2000台的话，一天10万块钱。
1: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
3: 你正常一小时，一场你卖掉10万，正常昨天那个人是一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播4个小时就是8万多，我一点就卖10万。
1: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古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拼装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国泰民安金饭碗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形状各异，但都带有5元或10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古某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4: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0: 每一个都是1:1化工作
5: 的，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1: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某五金制品的公司。
0: 这个也是卖的超级好，直播的好火。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6: 源于不断的下，
0: 卖一次就下了几千个啊，就这样子下，经常是做不够出的。
1: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0: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
1: 同样，这家更某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价仅为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0: 看到老朋友美丽姐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她说早上问声好，万事都美好，谢谢美丽姐。
1: 美丽姐起床了，我觉得美丽姐差不多每天都是九点上下，九点前后的时候给我、
0: 这个、很准啊，
1: 给我们发信息啊、确实啊，我觉得说实话，像美丽姐这样的睡眠啊，我还真的是挺羡慕的。
0: 美丽姐头天晚上几点钟睡啊？
1: 对，你看你起得挺晚的哈、就很多老人会发现他就是
0: 他不是不想睡，他是睡不着。
1: 对，他越起越早。啊，前两天我还跟就是咱们这几天不是到南京去玩嘛？
0: 嗯，
1: 在南京的时候呢，我们仨闺蜜就发现啊，以前我们睡觉基本上睡到早上八九点钟才会醒、结果现在我们都早上六点多钟就都醒了，是不是？
0: 年纪上年纪了，
1: 上了年纪了，睡眠都少了。
0: 那你们头天晚上都是几点钟睡的？
1: 我还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之前咱们啊，就是三个人基本上聊天都聊到夜里两三点困了睡、后来慢慢的就改成了夜里的十二点睡、后来十一点，昨天十点钟就睡了。前两天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睡的是越来越早了，醒的也是越来越早了，真是践行了每天我说节目当中说的早睡早起。
0: 那不过这点我还好。就是我的睡眠还好，
1: 也不错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还是能够保证说每天可能七到八个小时的睡眠，只不过是睡得越来越早了，就现在呢确实不太能熬夜了。
0: 好，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老朋友。

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呢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可以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呢说说自己的看法，参与到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八点到十点，晚上的八点到九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3: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很多家庭里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请护工的事儿。
1: 对，请护工照顾家里边的老年人。
3: 对，有的也许请钟点工就来做一顿饭，但如果说你家里确实有一些重度失能的，或者腿脚不灵便的老人，你确实这个儿女照顾不过来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去请护工了。
1: 比如说儿女他要上班呀，
3: 对呀，
1: 还要照顾孩子呀，他时间来不了呀。
3: 还有的儿女根本就不在身边，可能在外地工作。
1: 对，那就要请护工了。
3: 对，那今年呢，有一位这个像有一个女儿，她就是为92岁的重度失能的这个老父亲啊，在电商平台就精挑细选了一位所谓的五星好评的高级护工，
1: 也是别的城市的啊。
3: 对，是别的城市的啊，不在咱们蚌埠啊。
1: 没想到呢，这位打双引号的优秀护工，竟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偷拿对门的备用钥匙，入室盗走了现金、金条、首饰、纪念币，银行账户从不足120元暴涨到 41.24 万元。这个护工呢，因为入户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一审获刑10年4个月。
3: 就是这个女儿和她的父亲啊，住门对门啊，这个居然这个他还从他的父亲那儿偷了女儿家的这个备用钥匙，去偷窃女儿家的东西。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
4: 他喜欢存点现金，然后我发现，哎，他那包里头没钱了，就是我的手。

0: 吃，就是他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1: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的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
0: 她突然下床就摔了一跤，我怎么都抬不起来。我呢，当时选择的标准就是：第一，要个男的；第二个呢，有点有经验的；第三个呢，说白了就是负责跟我配合。给老人吃药、擦身子，就是管这些。
1: 赵女士多方对比，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照顾老人。
0: 大平台就是肯定让我信任的平台，极其信任的平台。我就啊跟他说了，我说首先呢，我不能脱离咱们这个平台。他说他要给我派顾问，我就提出了这几个要求：人要好，要耐吃苦耐劳。然后呢，脾气要好，不要有那种负面的那种事情啊，没有什么。他说这是很好的，五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1: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
0: 我这个人呢，就记性特别好，我东西怎么放的我知道。突然有一天，我一打眼，不对，不是我放的了。
1: 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里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0: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了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东西怎么找不着他了。
1: 在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0: 他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他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1: 作为一名全天候照顾失能老人的护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请假这么多次，再加上家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赵女士越想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直到在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又发现现金不见了。
0: 我放了一些现金了，我是打算换的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换，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1: 赵女士没有想到自己一番精挑细选的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
2: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赵女士家中究竟丢失了多少财物，能否认定这就是白某盗窃的呢？
3: 我背包里面的金银首饰是我自己的，他们丢的是金条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他们拆卸的时候我去那边捡的。
1: 首饰都是我自己的，钱是我捡的，我没去他家，你在诬陷我。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的财物，但关于他包里的首饰和突然存入银行的大额现金又不能自圆其说，法庭就此展开调查。赵女士罗列的丢失物品清单里包括现金、首饰、金条等40余件物品，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直接戳穿。这条项链出现在警方现场查获的物品中，被害人赵女士提供了多年前家庭成员佩戴这条金鸡项链的生活照，但白某坚称这是自己多年前购买的，并不是自己盗窃得来的。
4: 在这些项链当中有一条是有一个金属的金鸡的挂串，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3: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4: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3: 不能。
5: 他一直辩解说黄金首饰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对于他买的这些地方呢，他也没有提供一个购买凭证，然后他说

0: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室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之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
1: 这个屋子里面就是赵女士的父亲和白某共同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赵女士家的隔壁。赵女士住303，她这是304房间，然后这个是303房间的备用钥匙，赵女士家备用钥匙这个地方，这边就是门，然后这个时间是11:45，哎，就开始他伸手开始拿钥匙这一个动作，这11:46他去拿钥匙了。
0: 而白某在附近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室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1: 这个是当天是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这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是工商银行，当天也是从12:44一直存到了12:48，也是用ATM 机存钱，都是在这一个小时拿钥匙之后的这个时间，
2: 就相当于他这一个小时他去了两个银行，存了两笔，
1: 对，是一点刚把钥匙放回来了。
0: 但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室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就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
3: 8月20日的银行的录像还拍到了白某推着老人一块进入了银行的大厅，老人呢就在轮椅上坐着，在大厅中间等着白某自行到 ATM 机上进行存现。 ATM 机正上方的那个监控可以清晰地拍到白某存现的过程，左手边就是一个塑料袋，有点像垃圾袋的一个塑料袋，装着大量的现金，所以呢可以印证白某是拿备用钥匙到被害人家里拿现金，然后银行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作案过程。
0: 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三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两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仅短短四天就存进38万，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
3: 尤其是8月19日到8月23日短短4天，他银行卡的存现记录就达到了38万多元，所以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跟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完全不匹配的。
0: 在庭审过程当中，白某始终对于盗窃行为予以否认，对于304室摄像头拍下的白某拿取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备用钥匙的行为，白某辩称自己是被允许进入303室的，这也是能否认定白某实施入室盗窃的焦点问题。
3: 入户盗窃，它除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进入别人家庭，这个家庭安全、人身安全的方面的一个社会的危险性。
4: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而且也说过只在304服务，因为我这是两个独立的家庭。
0: 法院认为，从303和304的格局来看，两间房屋分别有独立的入户门，白某不属于303的住户，且他是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备用钥匙自行进入303，可以认定为入户盗窃。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损失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3: 这类案件，他们多是采用蚂蚁搬家式的方式进行盗窃的，少取多拿。就是分很多次，每次就一点一点去办。在请护工之前，家里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贵重物品放到带锁的抽屉或保险柜里，在发现了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减少那个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5: 个案背后暴露的是养老陪护行业的短板，家政中介陪护机构一旦对人员准入把关缺位，就容易给安全埋下隐患，入职背景核查、在岗行为监管、风险提示不能流于形式。另外，这起案件也警示雇佣护工的家庭，信任不等于毫无防备，必要的技防

0: 施，对异常举动多一份留意，能够提前规避财产风险。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0: 一首《山楂树》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你明明不饿，但就是想吃点东西，
1: 所以馋呗。
0: 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吃一块巧克力；
1: 心情低落的时候，就想点一杯全糖的奶茶。
0: 深夜一个人窝在沙发里啊，然后就是开始想吃炸鸡。就是你吃下去的那一刻确实舒服了，但是吃完之后呢，哎呀，又自责，我怎么又管不住嘴了呢？
1: 啊，就是属于那种什么，放下筷子说减肥，拿起筷子爱谁谁，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情绪性进食。
1: 嗯，什么叫情绪性进食呢？
0: 就是一种用食物来安抚你的情绪，而不是满足生理需求的行为。其实你不是真的饿要吃，
1: 对，它就是安抚你的情绪。那有些朋友就会问了，哎，咱们这不是老年心理节目吗？怎么就聊起吃了？咱民以食为天，咱们什么时候不聊吃啊？
0: 这个情绪性进食这件事儿呢，它不分年龄的。
1: 对，它你贪嘴啊，管不住嘴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可能是因为孤独在敲门，是焦虑在作祟，是心里有一些话你说不出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和蚌埠市心理咨询学会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巧玲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吃和情绪之间的关系。赵老师啊，我们有很多的听友有一个关于减肥的苦恼的问题，就是说知道要减肥，可是呢就是管不住嘴，而且还喜欢吃那种什么重油重辣重口味的食物，每次吃的时候呢确实那叫一个爽，但其实有的时候吧也不是真的饿，他就是馋那一口就想吃。而且还有些人啊特别喜欢吃夜宵，反正如果不吃夜宵的话好像就觉得这一天都没过去，可是呢吃完之后又后悔，这为啥呢？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2: 我想到了有几个哈，一个是情绪的空洞代偿，也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人们白天比较紧张，对吧？还有一些人呢比方独处时候很空虚，对吧？压力积压很大，然后呢就孤独无聊，对，总而言之是内心的缺失的补充，就心理的补充哈。还有一个是童年进食模式的潜意识延续，比方说小时候饿的时候，你看妈妈抱来以后给乳头就乳上了，对吧？然后就是用吃的方式去安抚他，然后呢每个人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就延续下来了。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当有的人的自控力他耗竭后呢，就反正就破罐子破摔吧，对，反正也减不了了，对吧？就吃吧，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用吃的方式去满足自己，跟我们小时候出生以后大概一岁之内养育的环境、养育的质量是有关的。
1: 那可能就要往前再找找啊。
2: 哎，对对。
1: 在网上啊有一句话流传已久，就是说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一顿不行那就两顿。还有人说什么放下筷子说减肥，拿起筷子爱谁谁。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到的就是化悲愤为食欲，这些是不是都是情绪性进食的写照？还有哪些特别不容易被我们察觉的情绪性进食的情况呢？
2: 当人烦躁的时候，比方说无意识的进食，比方说嗑瓜子，嚼饼干，对吧？还有个不停的去找零食，我都有这个毛病哈，这个习惯，对，明明不饿，但是手脚都闲不住，就是想吃，对，然后到处去扒拉，对，还有呢就是无聊的机械式的进食，比方说刷短剧，你看现在短剧多流行，对吧？追剧的时候，对吧？这个习惯性的搭配一些，比方说奶茶呀、膨胀那个膨化食品呀，
1: 对对对，
2: 还有呢，就是社交被动代偿进食，就在社交这过程当中比较局促、尴尬、冷场，也就不停的去用吃东西的方式，对。另外还有人呢，就是比方说，你看我们，哎呦，今天我涨工资了，走。

0: 我请大家搓一顿，对吧？都是那种，对吧？这叫喜悦型过量的进食，喜悦型过量的进食。
1: 嗯，对，这些都是属于情绪化的进食。刚才您说的，在社交场合当中，就是可能那一个，比如说一桌人，我都不认识，但是呢，我也不说话，就拼命在那吃。其实那个吃的过程是在缓解自己情绪上的一些焦虑，是吗？
0: 对呀、啊，然后拖延焦虑进食，对吧？就是说带进吃带进吃，又不去做那件事情，对吧？对，刚刚你说的那个吃火锅，还让我想到什么？就是说，你看火锅是一种特别刺激的，对吧？就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命早期的时候。那个刺激够大的，所以呢，轻一点的刺激就不足以让我有感觉了。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化悲愤为食欲的时候，吃的都是那些重口味的东西、
0: 重口味来缓解内心的这个情绪，然后只有重口味才能够压住原来的、原来的、
1: 负面情绪。
0: 对的。
1: 但是说一顿火锅解决不了，那就两顿。其实火锅解决的它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而产生的一些情绪，也没有解决，其实只是产到缓解或者压抑的作用。
0: 其实麻木。你看火锅麻辣的，对不对？对吧？都是让人麻木了，没有感觉了。
1: 它没有事情本身没有解决，情绪其实也没有解决。
0: 没有，都在那里待着来。
1: 好，那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啊，都会有这样一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前一天我就吃火锅吃烧烤，反正就是因为情绪性进食嘛，我吃多了，吃多了之后第二天哎呦后悔哦，第二天干脆就吃简餐，或者干脆就两三天就饿着，这种方式叫所谓的什么缓解一下，所谓的补救一下，但是我在想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呢？
0: 我觉得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我觉得是，你讲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到有人说比方说一个人被冻的冻僵了，你看冻僵的时候不会把它放在火炉旁边烤，而是用那个冰雪在他身上搓，对，这样加热以后这个人还能活，如果这个人冻僵以后你给他高温下去烤的话，
1: 直接就没了，
0: 对吧？不一样的嘛，跟你刚刚讲的这个一样的，今天比方说拼命的进食，明天又开始过度补偿，就不吃，其实是一种报复性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攻击、自我惩罚式的这种进食。
1: 好，那有一些人呢，比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还会更过分一些，就是他的操作更让人匪夷所思了，就是那种吃了吐，就是他其实也不是真的就想吐，就不是真的要吐，不是说胃撑了，或者说吃伤了，或者怎么着，他就是。吃过之后他想吐，不吐吐出来他就难受，于是呢我们也看到网上很多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催吐的那种手段方式，那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情绪和动机呢？
0: 我在想哈，催吐的这个事情，你看哈，我得吃，吃过了以后呢我又不吸收，让我想到的就是母婴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的依恋关系都有关系，我们比方说又渴望爱，又觉得这个爱是难以消化的，我们反复不放弃那个爱，我们还要去吃，对吧？然后呢吃进以后其实跟过去的小时候的那份经历是一样的，是让我不消化的，让我感觉到就是叫什么叫
1: 接受不了，
0: 消化不掉的那些情绪，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催吐，对，我觉得跟依恋关系是有关的，
1: 就是说其实通过这种吃了吐的方式在重演可能小的时候和他的养育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0: 是的，
1: 就是我想要但是我又吸收不了接受不了，我就要把它给吐出来，
0: 是的，
1: 所以说其实从这种饮食方面从这种吃饭的方式上面去体现一种人与人之间和自己的养育者之间一种关系模式，
0: 对，其实呢就是说大家应该借助自己这个饮食习惯，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大的刺激才能够让自己有活着的感觉，轻松起来，对不对？我觉得就是重要的是借助这个去往自己心灵深处去走，看到自己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那些自己接受不了的情绪，让自己麻木的那些那个状态，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借机去成长自己，才是从根本解决这个进食这个问题。对，
1: 那在就是关于情绪性进食啊，赵老师，您在这个您的这么多年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比较特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一些个案？究其原因，是不是都是殊途同归呢？
0: 殊途同归。就像我记得之前接过一个个案，一个小女孩，我觉得就很早就是月经就没了，然后她整个一个人是一个骷髅状，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就是结石结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就是那这么多年太多了，就是吃暴饮暴食，就是吃了吐吐了吃，就跟刚才我们讲的

0: 一样的，
1: 嗯，
0: 对，我觉得要如果说真的是从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真的去探究自己的灵魂深处，看看自己的潜意识，对，
1: 嗯嗯，
0: 才可能从根本解决。
1: 我们也知道这种情绪性的问题啊，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它一定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也不会说今天我们做了这个节目，今天就大家就一下就能改变这个进食习惯。
0: 嗯，
1: 那么从您20多年来的这个经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在现实操作上可以实现一些方法。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意识或者有这个能力走进心理咨询室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咱们的听友一些可实现的方法，帮助我们去察觉和识别这些情绪，进而去调整行为，有没有一些简单快捷的
0: 比
1: 方
0: 方
1: 法？
0: 说，当我又开始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觉察到我又开始想要吃了，然后呢，我们就这时候呢起身去倒杯水，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对，然后就跟同学同朋友发发短信，对，就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的。或者呢，就是说，当你感觉到烦躁、压力的时候，你又想要去吃的时候呢，哎，你就做几次深呼吸，对，然后呢，就是去洗洗澡，对，去听听音乐，去干嘛？当然，这都是一些简单的，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如果想彻底的缓解，还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话题，就是往自己心灵深处去走。
1: 请这个专业的老师来帮助您做一些专业的解决。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就偶尔你出现这样的情绪性进食，我们还可以就是还好。如果说你持续性的、经常性的这样反复进行一些情绪性的进食，就这种很严重的状况出现，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0: 对，不然的话会影响健康。
1: 好，谢谢赵老师。
0: 好嘞。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仙。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
6: 家人，发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位编兜篮的老人。
1: 对，其实他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就是他这批老人大概都八九十岁了，就年纪挺大的了。平时他们在闲暇时呢，就喜欢用什么塑料的扎捆带啊，去编织一些兜篮儿。这些老人都是原来在就浙江绍兴的那群手艺人，也是当地流传的民间手艺的他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手艺，也算是一种非遗文化了。那当地呢，民间也是比较流传这些用老人去编织兜篮这样一个习俗。但是要知道，这个每只兜篮呢，耗时大概是6个小时，但如果要是卖的话呢，可能只有6块钱，而且呢，这个花篮还会滞销，无人问津。你看，老人辛辛苦苦编了6小时编出来的这个花篮，卖6块钱，但是呢，没有人买。直到有一群年轻人来了，而这群年轻人呢，就是成立了一个群，并且成立了一个工坊，说这些大学生啊，他们联动了本地的各所高校，用一种引领加上青年跨代协作的模式，让设计力量赋能了这些老手艺人，就是他们给这些花篮啊，就是画上画，哎，上上颜色，
0: 就变得更好看了。
1: 对，就是有一些设计理念了，不像这个我们老式花篮看起来就是花里胡哨的，也不知道那是啥，对吧？但是呢，这些年轻人呢是在这些兜篮上面做了很多的一些艺术设计。如今这些兜篮啊，60块钱左右，在网上能买得到。即便这么贵啊，依然是供不应求的。年轻人呢，重新设计产品，并且优化了原来的设计，融入了绍兴本土的一些文化的纹样，迭代出了很多的一些新款，让接地气的老物件适配了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0: 篮子还是那个篮子，手艺也还是老人的手艺，但是产品变了，销售方式也变了，整个产业链都跟着变了，利益分配机制也建立了。
1: 这个工坊啊，他们是采用这种非常公开透明的机制，80%的收益呢，直接是给到编织的老人，因为他们是手艺人嘛，对吧？手工最费钱了，对不对？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这一方面呢，是切实提高了老人的生活收入，还有20%呢，是划入到了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
0: 这个让我想到了咱们蚌埠的那个原来的篾匠街，
1: 哎，对，
0: 哎，那一批那个老篾匠街的手艺人，
1: 哎，老匠人们，
0: 对。让我想到了他们啊！
1: 啊，现在我们这个篾匠街已经没有人编篾匠篮了啊，已经没有人编篮了。你看，在浙江绍兴这个地方，他们虽然编了这个兜篮，但是经过年轻人的设计之后呢，重新焕发了新时代的色彩。曾经的手艺呢是无人问津，如今呢就是主动又齐聚到了工坊，这些老人指尖翻飞编织，谈笑相伴度日。其实编织兜篮呢，不仅仅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让晚年生活有了寄托，有了被需要的成就感。小小的兜篮呢，让手艺重获新生，让晚年绽放光彩，也兜住了人间温柔。就是我们再想想看啊，这个就是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想做设计的一些年轻朋友，是不是也可以从咱们特别接地气的老手艺开始入手，给这些老手艺去设计一些新的包装方式。
0: 对，也可以啊。刘健说，你别讲，刚才这首南泥湾改编的这个曲风还别有一番风味。
1: 你别讲，这首歌是20年前改编的，
0: 苏醒改编的，
1: 对，到现在依然不过时，只能说苏醒他的音乐理念的确是超前，他净做一些10年20年后才红的歌，难怪他当下不火。

0: 当然现在也是比较火的。
1: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讨论话题互动当中。最近有没有感冒咳嗽的朋友呀？
0: 啊，有啊。
1: 有啊，
0: 像咱俩不都是一个中招吗？啊，那现在呢，流感疫苗可以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来支付了。记者日前呢，从市医保局获悉，按照国家以及安徽省的政策部署，将流感等非免疫苗叫非免疫苗规划疫苗纳入到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进一步拓展个人账户使用场景，减轻群众接种费用的负担。目前呢，我市先行落地了流感疫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政策，参保职工可以在医保定点机构使用本人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就是余额来支付流感疫苗的费用。这个政策呢是仅仅是动用个人的账户自有资金，不属于医保统筹基金报销。
1: 在蚌埠三月预防接种门诊，目前呢已开放流感疫苗预约，接种者可以选择通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进行支付。需要特别留意的是，预防接种服务费需另行支付，不可使用医保统筹基金或个人账户结算。
0: 市医保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介绍说，目前全市范围内有疫苗接种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以开展这项结算业务。有关部门呢也特别提醒，各定点接种机构正在逐步开通此项预算，市民在前往接种前呢可以提前电话咨询一下，去确认他是否可以结算。那参保职工的近亲属可以通过个人账户家庭共计结算，就是我的医保上有钱，我爸妈也可以用，并且可以用来接种流感疫苗。
1: 好，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一位浙江的90多岁的老人啊，编这个兜篮，然后呢我们就想到了咱们蚌埠的老面教街的这个老手艺人，
0: 对，他们也编花篮，
1: 对，所以我们想到了这首歌
0: 编花篮。

0: 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1: 啊！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

0: 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 太爷您别急，可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0: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0: 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把卢骁医生给请出来了。
8: 平时大家吃药的时候会仔细阅读这个药品的说明书吗？
7: 应该会吧，这个还能不读吗？
8: 但是有人就不读，
7: 所以提醒大家吃药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
9: 一种降压药不行，他自己再加一种再加一种，甚至加了好几种，吃完之后就休克了。平时我们收到的一类病人我们叫中毒的病人，但是其实很多的中毒病人他是不小心产生的一个中毒啊。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女性的患者啊，她本身高血压，然后她把降压的缓释片掰开来吃啊，缓释片其实它是会有一个缓释慢慢释放药性的一个作用，理论上这种药是不能掰开来吃，掰开来的之后药性会瞬间的释放啊，造成我们的低血压甚至休克。所以我们吃药呢都要遵照医嘱，包括我自己也碰到过好多不仅仅是这样的病人。那么还有哪些病人呢？第一个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行，他自己再加一种再加一种，甚至加了好几种，吃完之后就休克了。第二个就是用降糖药的患者，降糖药也是不能轻易去调节的，一定要在内分泌科医生的。我们曾经收到过好多，特别是老年人记性不好，自己没吃饭，哎，我今天好像没吃饭，或者我今天是不是吃过这个降压药了，好像没吃过，再吃一粒，后面就低血糖昏迷送进来。家中有老人呐，一定要把这个药啊记下来，最好由子女监督下服用。降压药和降糖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并发症，就是我们的低血压和低血糖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建议大家拿到药之后一定要问好医生这个到底怎么吃。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饭前吃，饭后吃，睡前吃，吃这个药不能同时喝酒啊，有睡眠作用的药它吃完就不能开症，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有些就不以为然，反正随便吃，这个一个是药效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安全的问题。
7: 你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服药的注意事项，
8: 对，仔细阅读说明书，还有就是不仅要阅读还得去遵医嘱。
7: 对，你要问问医生，我比如说吃这个药的时候是饭前吃呀还是饭后吃呀，
8: 对，
7: 然后吃药的时候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8: 有的是咀嚼片，有的是这个缓释片，有的就是直接吞服的药片啊，有的是含喉片，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药该怎么吃。有些那个比如说像很多的缓释胶囊，大家会把这个缓释胶囊这个药囊给掰开，直接把药粉的喝下去，没有用，不行的啊。缓释胶囊它可能就是需要缓释嘛，慢慢的去释放它的药性，而不是一下子把这个药性全都吸收了，它也吸收不了，有可能会造成休克。大家一定要遵医嘱，就算你医嘱没有听明白啊，你回去看一看这个药品上的说明书，一旦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你有了一些不舒适的感受，那赶紧还是要去医院检查。
7: 对，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不要用什么牛奶呀豆浆呀什么各种汤呀去服药，
8: 你就是白水、就是、
7: 你不知道它有什么相冲突的地方，
8: 你就用温水服药就行了，干嘛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呢？而且药不能叠加吃，你会发现很多的老朋友啊就是把药当饭吃，就是吃好多种药、就是有些药呢的确是医生说你得去吃，对不对、有些药没必要你干嘛也得吃呢。
7: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减肥啊。

0: 很多朋友都减肥过，那你们减肥用过哪些方法呢？
1: 哪些奇葩的方法用过吗？
0: 我其实没有刻意的减过肥，
1: 我也没有刻意的去减过。
0: 对，
1: 就是、
0: 但是我听说过有什么呢？有什么就是说埋线，在那个腹部埋线的一种减肥方法，
1: 这好像是种减肥手术吧？抽脂，抽脂手术，我们以前也
0: 听说过。其实抽脂还挺疼的，
1: 不是还挺危险的，
0: 对，
1: 而且还要全麻打麻药，他还不怕变笨。是吧？
0: 好，大家有没有见过哪些奇葩的减肥方法？可以跟咱们来聊一聊。
2: 这五种传遍网络的体重管理邪修大法，不要再练了。第一种，极端节食性减肥，一天一顿，甚至不吃碳水。这种方法呢，你可能会低血糖、电解质紊乱、头晕、心慌，并且有可能直接晕倒了。第二种，疯狂出汗型减肥，穿暴汗服、蒸桑拿，拼命跑步，还不怎么喝水。第三种，乱吃减肥药、减肥茶，这些里面呢，可能会含有兴奋剂、利尿剂以及一些泻药的成分，你的结局很有可能是心悸、心律失常、严重的腹泻。第四种，暴饮暴食，催吐，再暴饮暴食，再催吐。这种呢，你小心自己胃痛哦。而且反复的呕吐呢，可能会让你食道损伤，需要立刻到门诊去就诊。第五种，过度的运动，每天高强度训练2到3个小时，一边饿着，一边呢去逼自己多消耗一点热卡。短期内的体重呢，可能确实会掉，但掉的往往是肌肉加水分。很多人啊会来说，
3: 哎，我哪怕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体重呢还是卡住不动，甚至还会反弹。
2: 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是你的身体开启了抵抗模式。当我们的体重开始下降时，身体呢为了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和能量的平衡，往往会启动一种抵抗机制来应对体重变化的趋势。这种机制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节能模式，降低基础代谢率，减少能量消耗，进食模式，增强食欲，从而可能增加能量的摄入。因此呢，如果超重或者肥胖确实让你很困扰，那卢医生建议你寻求更科学的减重手段。现在呢，很多的医院都开设了专门体重相关的门诊，比如说我们减重门诊也好，减肥门诊也好，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做，不要抵触去医院，为自己的身体负责，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0: 刚才琼姐问我有没有喝过一种瘦身汤
1: 啊，
0: 里面有什么芹菜、
1: 菠菜胡萝卜、冬瓜，哎，反正就是
0: 就在一块煮水，
1: 对，
0: 然后不加任何佐料，盐都不放，
1: 就直接喝，死难喝
0: 啊！我没喝过，
1: 我尝试过，后来只尝试一遍就算了吧。我觉得这人呢、就是你想，
0: 那你喝过之后减肥了吗？
1: 就喝了一顿都没喝下去，你说减个毛的肥啊！
0: 我怎么想起来喝这个汤的呢？
1: 因为那时候网络上流行嘛，那个时候还不是现在有那种短视频，那个年代是玩微博的年代，就微博里面大片的这个推荐这种所谓的
0: 推荐这种瘦身汤、
1: 减肥瘦身汤，所以就去尝试一下。我说，哎，想都是蔬菜啊，在一起煮汤也行啊，
0: 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1: 特别难喝，
0: 特别难喝。
1: 关键它不给放盐哦，里面还有就是我特别不能接受，还放蚕豆，你知道吗？
0: 蚕豆，
1: 我不喜欢吃蚕豆，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呦，这么难喝的汤，居然有人能喝得下去，哎呦。真的是为了减肥，大家无所不用其极。我就在想，你都能那么对自己狠心，让自己喝下那么难喝的东西，你就平时多动一动，有什么不行的呢？
0: 就是啊，
1: 少吃一顿有什么不行的呢？
0: 但是他有的人他就不爱动啊，
1: 都对自己狠了，怎么狠不是狠呢？
0: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癌症啊。这个卢医生说，癌症不是突然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喂出来的。
1: 很多的癌症都是我们吃出来的。
2: 快点快点快点，我们急诊科医生眼里的癌症绝对不是突然来的，而是你自己慢慢喂出来的。今天呢，和大家聊聊癌症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在急诊科呢见过太多来不及的事，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咳嗽啊，一次吃坏肚子的腹痛，往往呢因为这种小问题推进抢救的时候呢就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呢，你问我怕什么，其实我最怕的不是那些一进急诊就痛得嗷嗷叫的患者，这种呢对我们来说反而好办。我最害怕的是坐在你面前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然后说呢，哎呀，最近瘦了点，觉得浑身也没什么力气，后背呢还有点酸，一检查天塌了。很多人问我，医生，癌症是不是运气不好，是不是命不好？这和呢运气呢确实会有点关系，但更多的是你一点一点吃出来的。肺癌可能是你一根一根香烟喂出来的，胃癌呢可能是你一顿一顿饭喂出来的，肝癌是你一杯一杯酒喂出来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些癌症的发病率呢其实是不低的啊，甚至在我们国内啊，肺癌的发生率、结肠癌的发生率已经稳居世界前列。这些癌症早期呢几乎都没有非常明显的症状，但是发病原因呢又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我们普通人又能做什么呢？啊，四个字，别赌运气。我经常跟急诊的病人和家属说一句话，医学最无奈的不是治不好， 而是治得太晚。

0: 很多癌症如果能在早期发现，治愈率呢其实是非常高的。比如胃癌早期五年生存率到90%以上，但一旦拖到晚期，生存率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也想送给我的粉丝几句肺腑之言：第一，别把身体的信号不当信号，咳嗽超过2周可能需要拍片子了。胃不舒服反复发作的可能就需要做胃镜了。大便习惯改变，不要只当是吃坏了啊，不明原因的消瘦也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不一定是减肥成功了，也有可能是身体在报警。第二呢，该查的就要去查，不要去省钱，不要觉得没时间。有人说检查太贵太费时间了，也有人说胃肠镜太难受，有人说 CT 核磁有辐射。真相是等到你要开刀了啊，住进 ICU 了，你会觉得胃肠镜那点不舒服根本就不是事儿。体检和病房住一天的费用呢，一笔不值一提。第三啊，千万不要拿年轻当资本。我在急诊见过最年轻的胃癌患者啊，才20多岁，长期外卖熬夜不规律的饮食，年轻已经不是你消耗身体的资本了。说这些呢，不是为了让你焦虑，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少喝一顿酒，少熬一次夜，少点一顿外卖，少吃那一口大鱼大肉，都不是在委屈自己，是在给自己的未来啊多留一条后路。
1: 嗯，大家知道了吧，平时不太好的生活习惯，乱吃外卖啊，这天天靠外卖为生，的确是给我们的生活是这个身体带来很重的负担、很可能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喂饱了我们身体的这些可能没有苏醒的癌细胞、癌细胞就是被你这种坏习惯给这个就是
2: 胃出来的，对、所以大家平时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好，
2: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欢迎关注，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1: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2: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0: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1: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3: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0: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1: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4: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0: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欢迎您关注以后点击私信发送123，扫描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这个季节开学了以后啊，大家对于孩子的视力啊、身体的健康又更加关注一些，因为学习的学业重，可能比假期当中孩子自由的玩的运动的时间要少一些。所以在开学以后，就在前几天，国家疾控局就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主题是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那在这个发布会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给家长一份每天每周每学期好记的一个清单呢？还真有啊。其实对于孩子的健康，你说家长能不重视吗？特别特别重视，甚至是超过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儿，有可能把所有的事儿啊都放在了孩子的健康之后呢。但是有时候呢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是吧？所以呢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就给了家长一份这个清单，建议每天啊抓好3件小事儿。第一呢是运动要足，第二是吃对睡够，第三呢是管好姿势和视频时间。哎，这个挺好记的啊。那具体的是一些什么内容呢？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运动要足，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累计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不少于70分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要达到什么呢？就是让孩子心跳加快，微微出汗，说话有点喘，这样的活动就达到了中高强度。不是说要非常剧烈啊。那哪一些运动呢？比如说快走、跳绳、跑步、球类，这些运动是中高强度的一些体力活动。平常要注意劳逸结合，在校期间、课间要走出教室活动活动，放学之后可以让孩子先玩个20到30分钟，晚饭以后可以散步10到20分钟。

钟。这不仅防近视啊，还能控制体重啊，练脊柱。刚刚说的第二点是吃对睡够，早餐尽量有蛋有奶，出门带水壶，尽量喝白水，零食用新鲜水果原味坚果来代替。睡眠要保底，小学生尽量晚上9:30之前上床睡觉。最后一点刚刚说的也是不少家长也比较头疼的，就是看手机呀、pad 呀、看电视动画片呐，这些时间，还有一个姿势问题。写作业之前花10秒钟调好一拳一尺一寸。我知道有些家长呢可能怕这个孩子一会儿他就保持不住，就给他买了一些有利于他保持姿势的，比如说课桌上的一些小小的辅具，这样也可以啊，就是胸口离桌边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着手指离笔尖一寸，连续书写不超过40分钟，定个闹钟起来喝水远眺。非学习用的屏幕单次不要超过15分钟，全天课余视频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年龄越小啊，这个时间越要缩短。书包建议选双肩包，重量尽量别超过孩子体重的1/10。那您可以大概看一下或者称一下，不要让孩子背太重的书包。

0: 不暇接，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在我们节目中，靳先生咨询，他说他东风街道老年食堂的就餐卡经常是刷不了。我们也帮靳先生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得到的回复是，东风街道老年食堂的运营方和龙子湖区区民政局的合同已经到期了，而且双方呢又没有继续合作啊，所以呢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一步民政部门也会结合老年人口需求其他点位的情况，适时增加老年食堂和助餐点。好，民政局呢还有针对高先生和怀女士的两个问题的答复。高先生说，坪山公墓出现粉化反映了4年没有得到解决，答复是，市坪山公墓墓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已经按计划申报完成，项目包含高先生反映的寿园13区的修缮工作，目前项目也正在进行意向公开公示，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成招标，完成招标之后就可以开展修缮工作了。怀女士呢是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单人低保。单人低保啊，也不是说只核查你个人的收入的经济的情况，还是要核查子女的赡养能力。如果说目前生活困难，可以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低保申请。这是市民政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也欢迎朋友们通过20613312、20613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留言来参与节目。

天气的绿光导致光老化，还是手环漏电把皮肤灼伤了，机身发热低温烫伤了，这些说法都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那是什么损伤了手腕皮肤呢？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开始担心，这表我还能放心戴吗？皮肤科医生在临床当中也看到，这类手腕皮肤改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和佩戴物的接触范围高度一致，就是你戴表的那块有一个印子，是吧？那覆盖之外的地方是没有的，是正常的，局部会发白或颜色加深，粗糙增厚，纹理加深。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和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两类皮肤问题。一个呢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那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对于这个名词，它就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质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就可以遗留色素减退，是皮疹经典的病因。色素减退那就是表现为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表带表背当中的某些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比如说金属的镍啊、橡胶啊这样的一些成分，还有染料，还有粘合剂，它里边的残留物，它们可以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内部，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一些金属它是致敏的金属，流行病学调查呢，比如说像普通人群当中，这个镍过敏的患病率就超过了 10%， 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的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环表扣当中的有的金属的元素，它也是可以独立的诱发接触性皮炎的。所以呢，这也是里边的一些金属成分造成的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丙烯酸酯类的胶水过敏。手环它的机身的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的胶水含有丙烯酯的衍生物啊，其中呢有一种呢，它就是致敏的成分。所以呢，不少患者就因为粘贴手环保护膜就出现乌尔部的皮炎，同时呢也有临床病例确诊手环本体胶水的丙烯酸酯它会诱发接触性的皮炎。还有呢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的皮炎啊，它跟过敏相比较，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它甚至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这个手环啊，它紧密的贴合手腕的时候，形成密闭温热汗液蓄积局部的微环境啊。有些人戴这个手环呀，不仅运动的时候戴，睡觉也戴，为什么呢？他要看看自己睡眠怎么样，就等于说24小时基本上都在戴。那长时间的密闭会让手腕的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近似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皮肤屏障，它的脂质的结构被破损，防御力就大幅下降，再叠加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时候它总是有一些摩擦，还有局部的压力，就形成密闭潮湿近似加机械摩擦双重的损伤，这样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慢性累积刺激性的皮炎。那长期屏障破损，皮肤就会表现为我们开头说的那样，角质粗糙，皮肤增厚，局部发白啊，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的手腕皮肤老化这个图片还描述都是吻合的。同时长期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会持续刺激脆弱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的增生。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洗手的时候啊不摘表，因为有些手表它防水，所以大家认为也不需要摘，每次洗个手摘一下表也麻烦啊，也容易丢啊。洗手液清洁泡沫就可能进入表带和皮肤的缝隙当中，手虽然是洗干净了，但表带内残留的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刺激，诱发红斑和瘙痒。这就是戴这种手环或者是手表智能戴的时间长了以后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怎么办？我们今天节目里呢就给您几条建议啊，让您安心佩戴。一个呢，学会定位过敏源，及时规避。如果皮肤改变仅出现在表带接触部位，那可能是表带的成分过敏，比如说刚前面说了金属、橡胶或是粘合剂。
还有

0: 确诊如果是一些金属，比如说镍啊这样过敏的，那你就换金属表带把它换掉，换成非金属的尼龙啊、织物啊、纯硅胶啊，避免金属表扣直接的贴到你的皮肤上。如果是丙烯酸酯过敏的人群，去除额外的贴膜保护壳，还要及时的透气清洁。运动以后啊，或者是每天啊，也要有时间取下手环，用清水冲洗腕部并且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停留在皮肤和表带之间，表带也应该定期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每天预留一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破除密闭潮湿的环境。在你洗手洗脸洗澡的时候摘下手环，避免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的缝隙刺激皮肤。还要根据场景调整一下表带的松紧，静止或冬季你可以稍微紧一点，运动或夏天很潮湿又热的环境，那应该调松。调松多松呢？松到你插一根手指可以插进去，既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够减少压迫和摩擦，让汗液有空间能蒸发。如果已经因为佩戴运动手环和智能手环导致皮肤受损，那你可以用保湿修复乳啊、凡士林啊、神经酰胺啊这些修复破损的角质。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的药膏。如果说您啊这个反复的瘙痒、白斑、皮疹老是不退，建议到皮肤科去做斑贴试验，这样可以精准的明确致敏源到底是什么，来筛选你的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当然我们不必因为几条网传的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敬而远之，也不要对皮肤发出早期信号视而不见。了解原理，认准正规的诊疗，养成良好佩戴习惯，智能手环还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好帮手的。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嗯，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还有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的参与。在听友群当中，您也可以反映您的诉求，用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说春天啊容易过敏，因为春天呢有花粉，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些花啊，它们是在秋季会开放的啊，有些是一年四季都是有的。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又有不少人陷入了过敏性鼻炎的这种煎熬的模式，鼻塞堵到没法睡觉，频繁打喷嚏，鼻痒难忍，还有流眼泪，眼痒痒，眼红，这样的一些眼部过敏的症状，哎呀，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啊，要去吃一些抗敏药，抗过敏的鼻喷激素来维持，但是后来会发现这个药效啊越来越弱，症状反反复复，可以说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工作还有日常生活的质量。最近有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斯普奇拜单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进了医保了啊。它适用哪些情况，秋季过敏又该怎么来应对，用这种药打了是不是就能根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秋季的花粉过敏，它容易伤下呼吸道啊。在我国的北方，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是来自四类杂草，菊科、什么蒿属、豚草属，还有大麻科、拉拉秧啊、梨科、灰绿梨、禾本科，像狗尾草。而春季花粉过敏它是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会累及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更顽固，还可能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所以秋季过敏啊和春季过敏相比较，一些人的症状会比春季更为严重。通常夏季的花粉的集中期是在7到9月，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最高峰，春季花粉的浓度是比较高的，但是秋季花粉的致敏性更强。秋季花粉大多来源于干杂草，颗粒小而且干燥，容易漂浮在空中，可以说让我们防不胜防啊。比如说像蒿草的花粉就是重要的致敏源之一，部分人群只要接触少量的这种蒿草的花粉，就会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有秋季有晨露，有秋雨残留，落叶腐烂植被有助于霉菌的滋生。当人接触或者是吸入了这个霉菌孢子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过敏。秋季气候又比春季更加的干燥，紫外线又强，皮肤容易流失水分，这样一来屏障功能减弱，常常出现干性湿疹和过敏性皮炎。而且秋季也是室内过敏的高发期，主要与通风不足，造成室内尘螨、皮屑过多，引发过敏的反应有关系。秋季过敏应对怎么办呢？立秋之后就已经进入了秋季花粉高发窗口期，所以呢，还是一样的啊，你要知道自己容易过敏，那就是要提前防护，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发作了，你再来干预。花粉过敏它和普通的感冒还是不一样的啊，要注意区分啊。一般呢不发热啊，没有全身酸痛，鼻痒、鼻涕、眼痒反复出现，随花粉的周期来波动，这是花粉过敏它的特点。高发的时候当然要做好防护啊，要戴好口罩、护目镜，长时间户外活动，尽量避开午后花粉浓度的高峰，到家以后第一时间要更换外出穿的衣服，清洗面部、鼻腔，不要把花粉带入到卧室。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要关好门窗，如果您家这个小区底下花多草多，那你更是要这样做，也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负荷，同时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冲走附着的花粉，适合长期日常护理。当然也可以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那这些呢要根据医生给你开的处方来使用，不要自己去盲目的用药。如果出现了喘息、胸闷憋气、睡眠严重受到影响的比较重的表现，可以前往变态反应科就诊啊，变态反应科去就诊。前面我们也说到，斯普奇拜单抗它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的药物，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生物制剂。这个药物的三项适应症都在
今年的1月1号正式进入了医保的报销范围。作为注射类生物制剂，斯普奇拜单抗用药的流程很简单，它不需要频繁的给药，常规皮下注射频次是每2周一次，就是你半个月打一次。当然这个药也有明确的适用的范围，也并不是所有的鼻炎的患者都适用。季节性过敏性的鼻炎啊，比如说春秋季花粉过敏诱发的鼻炎，这个可以用。适用的程度呢，中重度的患者，如果是不重的话就不需要用。治疗的前提是经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药规范治疗之后，症状依然控制不好反复发作的，就是并不是说你一过敏了你就马上用上这个药啊。而且适用年龄它只适用于18岁以及以上的成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暂时还不适用。特别提示啊，目前所有过敏性疾病都没有根治，没有办法根治。靶向生物制剂它可以长期深度压制过敏性的炎症，降低换季发作频率，减轻发作强度，稳定状态，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如果说你要想使用这个药，具体的疗程也要由医生根据患者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换季周期，要有个性化的方案来精准适配花粉季的治疗的需求。就并不是说哎，进医保了挺好能报销，又效果又好，也不要用那么高的频次，我就想用这个，用这个也是要能用才能用啊。这一点如果您

0: 到医院去请医生要给你开这个药的时候也要理解啊，不要认为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用是吧，这个医生要根据他的专业来进行判断的啊。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秋天过敏啊，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积极预防，规范治疗是关键，如果出现疑似过敏的症状要及时就医。
1: 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十二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想度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把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说的比较多的都是有关于我们健康的问题。近年来啊，不少上班族都换上了可升降桌，他可以站着工作啊，认为这样就不会产生久坐带来的健康问题。确实，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跟大家说，久坐危害健康，是吧？那站着办公真的就比坐着办公更健康吗？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程子安表示啊，站立办公比坐着更健康，这是属于一个片面的认知。单纯的静态站立和久坐同样存在健康的风险，久坐它的危害就不用再过多的说了。那相比久坐，站立确实能消耗更多能量，改善血糖和增强代谢。如果每天减少约3小时久坐时间，对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腰背肩颈疼痛有一定作用。但是只是说把坐着改成站着，对能量消耗的提升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长时间静态站立还可能导致下肢的静脉回流障碍、腰背痛以及足部的不适。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是伤身体的。每天如果你站立超过2个小时，那患上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皮肤变色等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1%。长时间静态站立会使下肢静脉承受持续高压，导致血液回流不畅，可能引发下肢静脉曲张、腰背痛、关节损伤这样的健康问题。那您说这可难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呀？别急啊，我们来听听专业的建议。上班族可以尝试每30分钟到60分钟变换办公姿势，或是进行简单的活动，比如说激活小腿的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就是你可以小腿动一动啊，勾一勾脚这样啊。如果站着办公，可以选用缓冲脚垫、合脚的鞋子，保持双腿放松，膝盖微微的弯曲，均匀分配身体的重心。健康办公的关键其实并不是说我是站着还是坐着，而是什么？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动，交替活动搭配体态调整，才能减少单一姿势带来的身体的损伤啊。这么一说，那大家可能就能够明白我们应该是按照什么原理了。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也要结束了。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8号多云。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来参与和收听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8: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课间嬉闹酿伤害，多方过错各担其责；孩子校内意外致残，事前买的学平险想要理赔却碰了壁。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校园安全责任。小区接连发生高空坠物，装修工人被砸伤，孩童险遭酒瓶击中，头顶上的安全如何守护？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播出案例故事，追查空中元凶。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0,000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林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开学了，校园呢本该是读书成长的平安港湾，可是课间追逐嬉戏难免会发生意外受伤，一旦出现了人身损害，很多家长心里就充满了困惑，孩子在学校受伤，责任到底谁来承担担呢？学校对方的家长又该怎样去划分赔偿责任？如果购买了保险，那么保险又该如何顺利的理赔？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说一说校园伤害发生之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保险理赔当中的法律问题。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河北的承德。小航是一名当地一所中学的初一学生，在2024年的9月一天上午大课间的时候，教学楼走廊啊人员往来密集，他的同班同学小泽因为争执发起了追逐，而在后方奔跑追赶小凯。小凯为了躲避追赶，仓促向前奔跑，情急之下呢，突然变向折返，他没有注意观察走廊通行的环境，结果就直接的撞上了途经此处的小航。小航当时躲闪不及，被撞倒，右手手腕着地，结果造成了骨折。学校方当时迅速联系了家长，把小航呢送到了医院住院治疗，经过手术康复。小航呢共计产生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和营养费等等各项经济损失21000多元。事件发生以后，小航的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跟发起追逐的小凯和参与追逐的小泽以及学校多方协商赔偿的事情。小凯的家长说，这是孩子们之间课间玩耍，并没有伤人的故意。而小泽的家长则辩称说，碰撞不是小泽造成的，只是跟在后面跑，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学校说啊，我们都开展了安全教育了，各个班会呀、黑板报呀都有，这个事故呢属于学生的嬉闹的意外，也不归我们担责。哎呀，这各方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怎么办呢？最终呢，小航的父母诉至了当地的法院，把小凯以及他的监护人、小泽以及他的监护人和学校一并的作为被告，请求判令各方共同去承担全部的损失。我们回看一下这起案件，它的争议焦点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小泽和小航没有发生碰撞，他的追逐行为是否会构成法律上的过错呢？第二，学校呢已经开展了安全教育，那么能否据此就认定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而免责呢？第三点就是发起碰撞者追逐的发起直接碰撞者追逐的发起者和学校三方过错并存，那么责任比例如何划分？这个既不能简单的归责于直接侵权人，当然了，平均分摊也不合适。那么对于这桩案例，法院审理认为，这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校园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侵权责任的判定要看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典的第1156条、1170条以及1172条、1200条和1188条的这个规定，首先，小凯在人员密集的走廊，为了躲避追逐，仓促变向折返，而且没有观察身边的环境，这样的行为直接的碰撞造成了小航的摔倒受伤。这个过错行为、过失行为啊，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学校方呢，虽然说开展过 开学安全教育，但是大课间的时候，人流高峰期，教学楼走廊这类高风险的区域又缺少现场的巡查，没有能及时的去干预制止追逐打闹的行为，就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所以呢，学校方要承担次要的过错责任。第三，小泽同学主动在教学楼走廊发起了追逐打闹，走廊追逐本来就是属于校园明令禁止的危险行为，也正是小泽的这个追逐行为导致了小凯仓促躲避，进而才诱发了冲撞事故。那么小泽的先行危险行为和损害后果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事故发生具有过错，他的监护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了学校的监控录像，各方行为原因力的大小、过错程度，最终呢，法院酌定21,700元的损失，按照小凯承担，他的监护人承担50%的赔偿责任，学校承担20%的赔偿责任，而小泽的监护人承担学校方承担30%的赔偿责任，小泽的监护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案件呢，各方都没有提起上诉，赔偿款项也按期履行完毕了。九月初又是一年的开学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学校呢课间追逐嬉闹引发的伤害纠纷总会增多。有一些朋友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只要去找这个直接撞我的那一方去赔钱，追逐者只是闹着玩，不需要承担责任。或者有的就认为，只要我的孩子在学校受了伤，学校和对方的家长就应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么这起案件呢，其实厘清了这种多重因果关系之下多方主体的责任的边界。我们课间追逐打闹属于危险行为，在家里面家长也要不停地给孩子去传递这样的一个警示。那么直接碰撞者、公共场所的管理者、追逐的发起者，可能都要去根据自身的过错大小来担责。那么任何一方都不能简单的说我不是故意的，或者是我已经进行了宣传教育，或者说不是我直接撞到人的，作为理由去免除这个自己的责任。作为未成年人啊，天性很活泼，课间在一块儿玩耍嬉戏，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安全问题，玩耍不能够突破安全底线。我们的孩子从学校方、从家长方都应该经常得到这样的警示教育，像楼道啊、走廊啊这些通行区域是禁止奔跑追逐的，既要去教育孩子不去冲撞别人，也要明白发起追逐打闹同样会制造危险，一旦引发伤害后果，那么监护人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对于学校而言，说我们已经有这个安全教育的这个行为，这个是不够的，除了安全班会还要有安全提示的张贴的标志，这只是履职的一部分。课间这样的人流高峰期，像走廊楼梯这种重点区域的现场巡查少不了，这样呢能及时的制止危险行为。而教育管理职责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但是学校也不承担无限责任。比如说孩子发生在学校里头伤害，那全是学校的方去担责吗？这个也不是。对于校园伤害案件的这个司法裁判呢，既保护受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然了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评价每一方的过错行为。校园安全它其实不是某一方的责任，需要去家庭来落实安全教育，学校去完善校园的管理举措，作为我们的孩子来说也要树立安全意识，这样呢多方向去发力，才能够守护平安有序的校园环境。
1: 不少家长对校园受伤赔偿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孩子在校受伤，学校对方家长就应承担全部责任，也有当事人以并非故意没有直接碰撞。

章免除自身责任。学生在教学楼走廊追逐奔跑，造成同学受伤。追逐发起者、参与追逐及直接碰撞的学生共同制造风险。学校虽开展班会，张贴提示进行安全教育，但课间高峰时段对走廊重点区域巡查管控不到位，未能及时制止危险行为，多方因素叠加酿成伤害事故。本案裁判厘清了多方过错下的责任边界，法院明确各方按过错大小分担责任，发起、参与追逐不能免责，监护人需承担赔偿。学校教育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同时也不承担无限责任。校园安全需要家庭做好安全教育，学校落实现场管理，学生树立安全意识，多方携手守护校园平安。

0: 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校园意外伤害，那么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来划分学校和参与者的监护人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事故发生以后，除了分清谁来侵权赔偿，有些家庭呢会用到学生买的保险，不过保险的理赔环节同样容易产生纠纷。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第二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小陆是一所中学的学生，在课间活动的时候意外受伤，结果呢造成了骨折，先后多次住院治疗。事故发生以后呢，他的家属向原先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且诉至法院。事发的时候呢，小陆还没有满18周岁，受未成年的骨骼发育特点和鉴定条件的限制，鉴定机构呢无法对他的伤残等级做出评定。当年呢，法院是支持了医疗费的理赔，但是残疾赔偿部分是没有处理的。那么时隔五年之后，小陆已经年满18周岁了，依法委托了司法鉴定进行伤残评定。鉴定意见明确，小陆的伤情和五年前的校园伤害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构成了实级伤残。那么五年之后拿到了鉴定意见，小陆的家属再一次向保险公司主张残疾保险金，要求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残疾保额限额去赔付8万元，并且承担1700元的鉴定费。但是双方协商无果，于是小陆呢再一次诉至法院。在诉讼当中，法院这个保险公司说公司已经全额赔付了医疗费用，伤残评定应该适用保险行业标准，受伤的当时没有达到这个评伤残的这个标准，即使构成伤残，按条款约定十级伤残仅仅按保额 10% 的比例去赔付，所以呢仅仅同意赔付8200多元。这起案例当中，法院查明2019年的9月，也就是小陆受伤的时候，他的母亲呢为他投保了学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是一年，投保单当中载明了初中阶段意外身故残疾保额的限额为8万元，但是在投保过程中，投保人未签字纳印，保险公司也没有向投保人送达完整的保险条款以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也没有就适应行标评残按等级比例赔付这样的免责内容进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那么首先一个争议就是，保险合同在没有明确告知的情况之下，应当适用行业标准呢还是国家标准呢？我们国家目前呢伤残评定存在两个核心的标准，一个是行业标准，由保险行业去制定，这个定残的门槛呢比较高，赔付按比例去递减，本质上其实是属于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格式条款。还有一种定残呢是国家标准，由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这个呢适用于所有的人身损害伤残的评定，标准更客观，范围适用也更广。而法院明确，保险合同遵循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这个原则，保险公司如果说主张适用行标来评残，那么按照比例赔付就必须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并且向投保人尽到一个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未约定或者是未充分告知的应当适用国标评定伤残。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保险公司没有能够举证来证明已经向投保人送达了航标文书，告知评残的规则和比例的赔付内容，这样的条款就不生效，对投保人无约束力。所以小鹿的伤残鉴定是用国标做出的十级伤残结论是合法有效的。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关于理赔金额怎么去确定。对于保险理赔金额约定不明、免责条款无效的，应当按保险保额限额才去全额赔付。我们国家的保险法里面明确规定，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未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那么这个条款不产生效力。所以这起案件中，十级伤残按 10% 的比例赔付是属于典型的免责减责的条款，但是保险公司又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所以这个约定呢是无效的。投保单已经明确了意外残疾的保额限额是8万，在比例赔付约定无效以及航标不适用的情况之下，小鹿主张在限额内全额赔付8万元，这个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关于鉴定费用呢，保险法的第64条里面规定，为了查明保险事故的性质，确定伤残等级和损失程度，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应由保险人去承担。所以呢，法院也一并支持了这1700元的鉴定费。所以最终法院作出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鹿伤残保险金8万元，鉴定费1700元。好，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两起案例，校园伤害纠纷方面的这个案件。其实一方面我们要去客观看待各方的过错，合理的去划分监护人的和学校的这个侵权的责任，我们不能片面要求某一方去全部兜底。而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家长，我们要读懂学生的保险条款，要厘清这个理赔的边界。如果真的遇到格式条款没有尽到提示说明的这种情形，要学会去依法维护保险权益。校园安全离不开学校的精细化管理，也离不开家庭的安全教育，当然也离不开法律为未成年人保驾护航。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2023年九月的一天，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门前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中年女子哭着说：“我老公是为了给你家装修受伤的，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医药费你得出。”只听业主生气地说：“凭什么让我承担医药费？他刚进小区就受伤了，压根儿就没进我家门，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冤有头债有主，赶紧去找物业去吧。”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中年女子情绪激动地继续敲打，之后房门紧闭，再也无人应答。她无助地边擦眼泪边离开。这位哭泣的中年女子名叫翠芳，她丈夫是位装修工人，去给业主装修时在小区里受了伤。那么翠芳丈夫是怎么在小区里受伤的？业主把他推给物业，物业又是否要承担责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夫妻两人进城务工开始说起。翠芳今年42岁，与丈夫张大海同岁，夫妻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翠芳的婆婆得了癌症，长期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去年婆婆去世了，为了尽快还上外债，夫妻俩决定进城打工。丈夫张大海有点装修的技能，尤其擅长粉刷墙，不久就接到了一单粉刷墙壁的生意。他们对这单生意格外的用心，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先由张大海自行前往业主家，将之前的旧墙壁清理干净，等粉刷的时候夫妻两人再一起上阵。
1: 然而丈夫刚出门不久，翠芳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部打来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张大海受伤严重，让她赶紧去医院交费。翠芳一听吓坏了，她很是疑惑，丈夫不是去业主家干活了吗？怎么会受伤呢？又是在哪里受的伤？
0: 来不及多想，翠芳立即赶往医院。在急诊室里，翠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满脸是血，右眼严重受伤，翠芳心疼的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立即将身上仅有的2300元交了住院费，恳请大夫赶紧给丈夫进行手术。之后翠芳四处打电话求助，东拼西借了5000元，丈夫张大海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眼部与手腕部位的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丈夫被推出了手术室，翠芳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她也终于了解到丈夫受伤的经过。原来这天一大早，张大海急匆匆往业主家赶，到了小区门口，他在保安的指引下向着雇主的15号楼走去。然而张大海走到14号楼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一袋垃圾和破碎的玻璃从天空飞散而下，直接袭击了张大海的头面部。张大海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飞散而的玻璃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右眼和右手腕，瞬间鲜血从右眼流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

0: 痛，让张大海不禁大叫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张大海的惊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大家看到满身满脸都是血的张大海，吓了一跳，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疾驰而来，将张大海送往了医院。
1: 听丈夫讲完受伤的经过，翠芳气愤极了，心想一定要找到往楼下扔东西的人，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么扔东西的人究竟是谁？翠芳又该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
0: 就在这时啊，翠芳得到了丈夫医药费不足的提醒，医院督促她尽快补交住院费和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为了保障丈夫的治疗，焦急万分的翠芳又开始到处张罗丈夫的医药费。一个农村妇女能借的几乎都借遍了，因为之前婆婆治疗癌症的欠款还没还清，翠芳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就在翠芳急得如热锅的蚂蚁之时，病房临床的一位大叔提醒了她，这给雇主干活受的伤，那雇主不得承担医药费？这句话点醒了翠芳。对呀，丈夫是为了给雇主粉刷墙壁才意外受的伤，那么丈夫的医药费理应由雇主承担。于是翠芳向丈夫要了雇主的家庭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雇主家。翠芳敲开了雇主的房门，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却遭到了雇主断然拒绝，雇主让他去找物业承担责任。为此，翠芳与雇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无奈之下，翠芳直奔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听到翠芳的来意之后，工作人员却告知她，这件事情跟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张大海作为临时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是被不明物体击伤的，这不是物业公司能够防范的，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实属无理取闹。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翠芳报警，届时物业公司可以帮助协查。翠芳认为物业公司在推诿责任，既然物业公司建议报警，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她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又赶到医院给张大海做了询问笔录，警察详细询问了事发过程，并安慰张大海安心养病，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警察的认真负责让翠芳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她觉得只要警察管这事儿，丈夫的医药费肯定就有了指望。三天之后，警察通知了翠芳调查结果，经调取物业公司的监控录像，查清了张大海致伤的过程。原来张大海是被14号楼高空中坠落的垃圾致伤的，垃圾袋高空坠落之后首先砸在了三单元二楼的玻璃廊檐上，破碎的玻璃如锋利的匕首，连同垃圾击中了张大海的右眼和右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监控高度不够，监控录像只能看到三单元二楼的状况，而事发单元有八层楼，二楼以上有六户人家，生活垃圾是从上面哪一家居民抛下的，并没有在监控范围之内。但民警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排除了三单元两户人家的作案嫌疑，也就是三至四层住户，因为这两户还无人入住，这样一来抛物的人家就限定在其中的四户，也就是五至八层的居民。尽管如此，因为监控拍摄不到这几户人家，警方也无法确定该垃圾袋究竟是从哪户居民家中扔出来的。得知警察也无法查清是谁伤害了丈夫，翠芳绝望地大哭起来。但是警方建议她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张大海的权利，

0: 的起诉状，物业公司大喊冤枉，明明是业主擅自从楼上扔垃圾致伤了张大海，是业主惹的祸，凭什么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物业公司的说法是否成立？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1: 法院开庭那天，四户业主更是纷纷喊冤，都抗辩声称垃圾不是自己家扔的，为啥平白无故的要为别人的不良行为买单？那么在警察无法查清致伤张大海具体人员的情况下，张大海将物业公司与四户业主诉至法院是否有道理呢？法院对此种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赔偿责任是因为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同约定等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失，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责任。补偿责任是基于公平原则或法律规定，因发生了特定行为或事件导致一方受损，为了填补受损方的损失而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该条法律既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规定了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警示防止建筑物使用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但是物业公司未在小区门口张贴请勿乱扔垃圾、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识，未开展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也未设置相应监控设备，无法提供整栋楼全面的监控录像，监控的区域仅限于二楼以下，导致公安部门无法直接确认侵权人，因而失去了追究高空抛物人刑事责任的可能。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有责任采取措施预防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建筑物外的安全状况，设置警示标志，加强监控等。但是物业公司并未采取必要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对张大海的侵权赔偿责任。而14号楼三单元5至8层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平均分担对张大海损失的补偿责任。但由于五楼业主提交了全家人外出旅游的飞机票，证明事发当天家中并无人居住，依法不予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向张大海承担24000元赔偿责任，而案涉的14号楼三单元的6、7、8层业主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酌定三被告各给予张大海9600元的补偿。日后若其中的住户发现是某住户抛下的垃圾致伤张大海，且有明确的证据，则可以向这位住户追偿。接到判决结果后，物业公司才明白，原来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会承担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为此物业公司立马紧急整改，不但挨家挨户开展了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还采购了高空监测的监控设备，让小区的安全保障无死角。而张大海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治疗得到了保障，眼睛逐渐

0: 康复。在刚才的案例中，楼上居民扔下的垃圾致伤了装修工人张大海，虽然没有查到实际侵权人，物业公司不但承担了赔偿责任，可能加害的三户业主也承担了相应的补偿责任。而接下来的案例中，男子从二楼掷出了一个空酒瓶，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却承担了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奶奶带孙子在操场边玩耍，孙子却差点被飞来的酒瓶砸伤脑袋，
0: 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刺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
1: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酒瓶竟是一男子蓄意扔出。
0: 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
1: 男子为何要扔下酒瓶？他又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追查空投元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夏夜，北方一小区外，赵大妈领着3岁的小孙子来到操场边，看着一群人打篮球，突然一个玻璃瓶呼啸而来，擦着赵大妈小孙子头皮砸到了操场上，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刺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赵大妈抱着小孙子瘫坐在地上，她无比后怕，如果这不明物体直接砸在孩子头上，那岂不要了孩子的命？经检查，受伤的小伙子仅受了皮外伤，回家自行消毒处理了。大家是虚惊一场，后怕不已的赵大妈当即报了警，她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杜绝，下一次指不定谁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破碎的玻璃碴子收集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个酒瓶。
1: 酒瓶能出现在操场上，肯定是有人扔过来的，那么谁会向人群扔酒瓶？目的又是什么呢？警察观察了操场四周的建筑，发现在操场旁边有一栋楼，目测距离酒瓶很有可能是从这栋楼扔出来的。那么警察的猜想是否正确？
0: 警察马不停蹄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忙活了一晚上却没有收获。赵大妈拉着警察的手，恳求警察一定要找到那个扔酒瓶的人，否则小区里太不安全了。警察不断安慰着赵大妈，让她先回家休息，等候调查的结果。就这样，赵大妈只得先回了家。第二天一大早，赵大妈就起了床，她一宿没睡好，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嚣张，置他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肆意向人群扔酒瓶。赵大妈来到昨晚被警察关注的楼座，他开始一层楼一层楼的仔细查看，当他走到3楼时，发现了一堆酒瓶乱七八糟的丢在角落里，他感觉这些酒瓶应该就是线索，于是赵大妈悄悄地拿出了其中几个不同的酒瓶，下了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派出所。幸好昨晚值班的警察还没下班，将赵大妈拿来的酒瓶一一与昨晚在操场上收集的酒瓶碴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一个酒瓶与酒瓶碴子是同款，这警察眼前一亮，认为赵大妈很可能找到了扔酒瓶的真凶，于是警察再次来到了楼前，跟着赵大妈上了楼。赵大妈带着警察到了3楼，却发现那堆乱七八糟的酒瓶不见了。这个楼层共有3户人家，警察昨晚都敲门询问过了，显然再通过敲门的方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赵大妈跟着警察悻悻地下了楼，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善罢甘休。到了楼下， 警察却有了新的发现，操场旁边的电线杆上有监控，也许监控录像能发现啥有价值的线索。果然，从监控录像中，警察发现了酒瓶扔出的准确位置，是三楼的一户人家。当警察和赵大妈爬到三楼时，恰好就是赵大妈发现门口堆过酒瓶的那户人家，显然这户人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再次敲响了三楼这家住户的房门。开门的瞬间，警察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堆酒瓶，警察是当场找到了一个与事发时相同的酒瓶。民警指着窗户外对面的监控严厉地询问他，中年男子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
1: 看到男子的反应，警察认为他极有可能就是作案凶手，于是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调查。在派出所里，中年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男子为何要往外扔酒瓶呢？
0: 原来中年男子叫陈小山，48岁，有犯罪前科，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无事经常聚集一群狐朋狗友，喝的是昏天黑地。当晚陈小山和朋友在家喝酒，正喝在兴头时，突然被楼下的篮球声打扰，这让脾气暴躁的他很不爽。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差一点砸到赵大妈的小孙子头上，惊他的赵大妈也吓坏了众人。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陈小山并非初犯，2年前他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了缓刑，现在还处在缓刑期间。警方当场拘留了陈小山。很快警察侦查结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陈小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这天，陈小山并不认罪，他辩解说自己虽然一怒之下扔了酒瓶，但是根本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没有危害后果，怎么可能构成犯罪。这陈小山的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2)规定，高空抛物罪指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承担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其每一项要素都有着严格的判定。高空抛物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而情节严重应重点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危害程度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回到本案，陈小山酒后为泄私愤，将具有危险性的玻璃酒瓶从房间内向人员密集的篮球场抛掷，在高空故意抛掷酒瓶的冲击力非常大，假设砸中一人，后果非死即伤，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极其恶劣，符合刑法关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特征，应依法从严惩处。鉴于陈小山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陈小山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听到判决的那一刻，陈小山瘫坐在被告席上，自己因为寻衅滋事罪获得2年缓刑期，本来是悔过自新的大好机会，却没能好好珍惜，遂从楼上抛掷酒瓶，导致自己再次构成犯罪，终于锒铛入狱，悔之晚矣。观众朋友们，安居乐业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 城市高楼林立，繁华背后却隐藏着危险。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器，轻者受伤，重者丧命。案例一中的物业公司因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为高空抛物承担了赔偿责任，而三户业主也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补偿责任。案例二中的陈小山因泄愤掷出的酒瓶给自己换来了再次的刑罚，无视公共安全的下场便是罪有应得。所以高空抛物的恶习害人害己，我们每个人都需严禁高空抛物。当守护成为习惯时，才会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有了市外交部消息人士，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0: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赴北京市招商考察、
1: 水运五河专栏、技改赋能强引擎、智改数转激活力。
0: 我是推行风调雨顺调解工作法，助力平安蹦埠建设。
1: 特里亚美食街改造进入冲刺阶段，中秋节前交付商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1: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2: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3: 直播蹦埠。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张浩报道，9月4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北京市招商考察，并主持召开蹦埠北京低空经济产业合作恳谈会，与13家低空经济领域企业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座谈交流，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共谋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市领导金盛庆、倪涛参加。
0: 恳谈会上，马军说，北京是全国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先行区和标杆城市，蚌埠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和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也是安徽省委省政府支持建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拥有皖北唯一的自贸试验区和综合保税区，供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基本成型，发展低空经济产业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希望双方抢抓发展机遇，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无人机制造等项目在蚌埠加速落地，共同做大做强低空经济产业。诚邀大家到蚌埠参观考察投资兴业，蚌埠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落实落实全职服务员机制，用好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助力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1: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蚌埠区位交通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在低空经济领域布局早，基础好，场景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企业将持续深化与蚌埠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把更多科技成果在蚌埠转化，把更多低空经济生产制造项目向蚌埠布局，与蚌埠携手并进，合作共赢。
0: 今年以来，五河县锚定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扎实推进智改数转专项行动，通过技改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跑出县域工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4: 在位于五河经开区的安徽豪越服饰有限公司，智能吊挂流水线高速运转，企业主打冲锋衣外贸订单，服装款式繁杂，工序精细。从前依靠人工搬运半成品，来回转运耗时久，容易出现面料褶皱、错工序、漏加工等问题。近年来，企业启动了智能化技改，全面投用伊拿智能生产吊挂系统，整套设备搭载智能调度控制系统，从裁片上挂、车位分配、工序流转、半成品输送、成品下线，全部由系统自动调度。系统能够实时采集每一名工位工人的产量、工时、工序进度，自动平衡工位负荷，遇到积压工位自动分流工单。安徽豪越服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龚小绿：
5: 我们厂有五个吊挂线，从吊挂到后道的检验是一体化的，这样既能节省搬运方面的费用，又能把产品的质量保质保量，能够很大程度上缩短我们的搬运的时间，增加效率。我们自从全部进入吊挂以后，我们基本上每天的效率都会增加20%左右。
4: 对比传统流水线，吊挂系统让车间半成品转运零人工搬运，物料流转耗时压缩65%，面料磕碰损耗由原先的8%下降至1.2%。车间单件冲锋衣生产周期由48小时缩短至26小时，精细化管控带动冲锋衣成品良品率上升至99.3%。同样，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一片繁忙，企业从事电动车、自行车、滑板车零配件生产加工，伴随着市场对于电动车铝合金车架品质精度要求不断提高，企业设备完成了迭代升级。 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勇。
6: 我们公司今年年初投资了3000多万元，对设备进行更新技术升级改造，赠购了5株联动机床机器人830台，采购了若干配套的这个数据加工这个机器，这样投资过改造过以后效率大概提高了5倍左右。目前我们这个员工大概有200多人，今年已经实现产值了6000多万元，也就2020年全部产值不会低于1亿。
4: 今年以来，五河县纵深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工作，上半年攻坚重大技改项目，落地10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46个，持续培育数字化转型标杆样板，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效应，带动全域产业迭代革新，助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徐小兵报道。
1: 市司法局深挖大禹治水文化内核，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出枫桥禹顺调解工作法，构建起文化赋能、法治筑基、多元联动的矛盾化解新模式，助力更高水平平安蚌埠建设。
4: 蚌埠市禹会区马陈镇立新村开展村居环境整治，村道旁一处空地完成清理后，被村民又堆放上了杂物，问题反复反弹。今年4月，蚌埠市司法局推行枫桥禹顺调解工作法，依托分级处置机制，为矛盾化解找到了突破口。蚌埠市禹会区马陈镇立新村党支部委员马小莹。
7: 因为那个地方他还想搁上面堆点东西，他还想搁上面堆东西，造成了村民之间的矛盾。
4: 蚌埠市禹会区马陈镇专职调解员张代明。
8: 在农村占用村里面闲置土地这种现象呢很普遍，整治过以后呢，他经常由于反复，就是搞过以后呢，把他堆清理过以后呢，他又占了。
4: 镇级调解员介入之后，摒弃了一清了之的处置模式，采取大禹治水疏堵并举的方式，坚持既要整治乱象，更要盘活土地资源。经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商议，群众达成共识，决定把这片空地改造成为健身小广场。蚌埠市禹会区马陈镇居民马万刚。
9: 他把这块地净化掉了，又打上水泥路，搞上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器材啥都有，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4: 蚌埠市禹会区马陈镇立新村党支部委员马小莹。
7: 在建起小广场以后，前期的村民大家也不在这上面堆放东西了，然后村民之间也没有再出现矛盾。
4: 这起纠纷的妥善调处是蚌埠市调解工作的一个缩影。蚌埠市司法局创新推出了枫桥禹顺调解工作法，以枫桥筑牢党建引领、源头化解的根本遵循，以禹顺传承大禹治水的疏堵结合智慧，配套出台了专项工作指引，明确体系5大核心模块，整合6100余名调解员组成3级调解梯队，落实纠纷分级处置，总体提炼分红减压、固坝定分等8种调解技法。蚌埠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江韶光。
10: 以前调解大多靠个人经验，这8种方法就是给调解员一套现成好用的工具包，教大家怎么安抚情绪，怎么讲清法理，让调解告别全凭感觉，做事更规范，法理情理兼顾，处理复杂纠纷的成功率也能提上来。
4: 截至目前，蚌埠市调解成功率达到98.5%以上，邻里家庭类纠纷基本实现了就地化解。记者蒋松报道。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记者从蚌埠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已于本月起全面启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工作，为明年1月1号正式登记奠定坚实基础。
4: 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对于全面摸清我国三农家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深远意义。从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到特色产业发展扶持，从高标准农田建设到和美乡村建设和农村民生改善，都离不开准确的三农数据支撑。市统计局副局长

0: 长是农普办主任蒋可。
1: 普查对象为我市境内的五类个人和单位，即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普查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覆盖三农的方方面面。
0: 本次普查对于普查对象信息安全采取多层次全流程的严格保障措施，最终普查数据将经过严格的脱敏处理，后期发布和使用的均为汇总之后的宏观数据，任何单个农户、家庭农场或者企业的原始信息绝不会被泄露，也不会用于统计以外的任何目的。市统计局副局长、市农普办主任蒋可。
1: 本次普查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移动终端现场采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农户普查表由普查员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入户采集填报，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普查表既可由普查员入户采集，也可由单位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普查员入户登记时将出示统一配发的普查证件，请广大普查对象注意查验监督。
0: 记者竹迪报道。
2: 位于蹦山区的特利亚美食街自2016年改造运营以来，已经成为了我市知名特色美食街区。然而历经了近十年的运营，基础设施老化、排水不畅、外立面陈旧、量化缺失等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美食街已经于8月22号启动了全面提升改造，目前进入到全封闭施工的冲刺阶段，预计会在中秋节之前交付上货。
0: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作业。项目负责人介绍，前期街区下水不畅，这次将两侧下水渠重新浇筑，底下埋设预埋管，现在排水改造基本完工。特利亚美食街改造项目负责人王浩：
3: 现在呢，我们在做的就是一个是外立面的升级，一个是新封顶亮化，还有这个门那个外立面的这个卷闸门喷漆翻新。后期呢，我们还要再做这个地面的铺设。
0: 卷闸门统一喷漆翻新之后，每家每户的卷闸门还将进行特色的涂鸦美化，内容涵盖美食宣传、蚌埠元素和街区文化，让每一扇门都成为一道风景。本次改造范围为黄庄特利亚美食街全段，届时一条京徽风格鲜明、设施完善、夜间体验丰富的特色美食街区将以全新面貌亮相，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增添打卡的好去处，也为蚌埠夜间经济和区域商业繁荣注入新活力。经营户白志宝：
4: 这台街区呢，打造好过以后呢，肯定这个人气会非常好的，那我们的这个生意呢也会做得非常红火，但我们这个街区呢，这个产品也非常多，有大概百十种。
0: 经营户马玉兰：
5: 我们这些经营户的特别期待改造后的面貌，这希望这条街更加红火，更加有人气。
0: 记者洪吉庆报道。
2: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怀远县多维度做实企业服务推动全县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6: 大型四周系十五贯在蚌埠大剧院精彩。

0: 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天是白露节气，近期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北京一女子在医美机构静脉注射辅酶一注射剂后身体出现不适，究竟是真抗衰还是假神药？整形外科医生带来解答。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3: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2: 那这一次增资背后具体有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看业内人士的解读。
3: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既包括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4: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3: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5: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3: 那么这次增资资金从何而来呢？据介绍，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此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本次募资的对象还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合计600亿元。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2: 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会，
2: 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6: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3: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6: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3: 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
7: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超过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3: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8: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原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信、运煤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3: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9: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
1: 今晚10点41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将正式登场。
2: 白露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今天起呢，我国北方地区将会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预计未来3天，北方大部分地区有4到6度的降温。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0度。
1: 此外，西北、华北多地还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
2: 近日，北京一位女士在一家医美机构静脉滴注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不仅能细胞级抗衰，还能提升免疫力。
1: 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就出现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有关。
2: 近期很多医美机构都宣称辅酶一注射剂是

0: 抗衰神药。那么它真的抗衰吗？我们一起来听听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1: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2: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

0: 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
1: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N 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人体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2: 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3: 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
4: 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目前呢，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2: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0: 抗衰老研究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1: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也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具备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起在福建厦门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海图覆盖自蓝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近日，宁夏银川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积扇区域新发现一幅四马拉车岩画，岩画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由于此前贺兰山区域双马拉车岩画较多，四马拉车岩画尚属首次发现。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还无法精准断代，但从这幅岩画的图像内容、雕刻工艺等综合判断，有可能为青铜时代至两汉时期的游牧民族创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
3: 当地时间6号，美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代表举行了会谈。
6: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两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维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

0: 分析师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六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1: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2: 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3: 据德国媒体七号报道，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超过5%进入州议会，而自民党则未能跨过5%的议会门槛。根据初步官方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长期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新一届萨安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随着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的历史性胜利，防火墙原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六号，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呼吁终结防火墙原则。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
3: 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
3: 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4: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
5: کل دنیا یه نقطه‌ای داریم که میتونیم بسیاری از کشورها تحریم کنیم و اون همین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4: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船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 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心有意，世界一屋。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6: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知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冯德莱恩计划于七号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一起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的联合声明。金融时报称，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可能提出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说，这架波音767-300货机是从波多黎各起飞的，该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地面停飞措施。目前飞机冲出跑道原因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火山灰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9: 在自然界中，家有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合肥制造，炼具精开。质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北方的降雨将会发展增多，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北方大部将会出现4到8度的降温，其中在内蒙古、山西以及河北的降温可达8到16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7到18度，银川13到19度。榆林13到19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1到27度，拉萨11到21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6度，昭通17到30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7到28度，邯郸19到35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4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4到33度，渤海小雨转晴，东北风6到7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共有杯，
5: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式现代化。放假期间加班，工人手指被砸，
7: 他那个机器坏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吧，我就用那个撬棍敲，把手给敲到了。
0: 从入职到受伤，短短十余天，疑点重重。
8: 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要看病要跟医生闹，疑点很大。

0: 3年前的工伤认定材料被谁动了手脚？
1: 那么同样的检查单，通过技术手段将陈旧性三个字去掉了。
0: 篡改病历、伪造伤情、工伤造假，花样繁多。
2: 都没想到这个事是犯法的，后面才说是什么骗保。
0: 工伤造假骗保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江苏省丹阳市。2025年3月1日，当地一家公司的一名工人在工作中意外受伤，被同事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对于这名工人的受伤，公司总经理朱昌红记忆犹新。
3: 弄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后来他事情动作突然就手破了。
0: 受伤的工人名叫徐有芳，经诊断，徐有芳的左手环指末节指骨粗隆骨折，也就是左手无。到了医院，医生还是认为徐有芳的病情并不严重，拒绝了他住院的要求。被拒后，徐有芳为保安将徐有芳受伤的情况向公司进行了汇报，公司这才得知徐有芳受了伤。之后，按处置流程安排专人将他送去了医院。在医院处理好伤口后，医生建议他回家静养。没想到第二天他却执意要求住院，并且与医生发生了争执，情绪激动。
3: 你不住院，我要就到别的乡镇到后巷卫生院去看病。他就跟医生吵起来。那么这样的过程我们跟着去的保卫科的个老子们都听到了。他说医生就不要住院，你就不要住院了。他说不住院我不来看了。他说你不来看是你的事情。那么我们跟着事情呢就跟领导汇报了回来。
0: 入职时间短，自己要求加班，受伤后不按公司流程处理，强烈要求住院等等。公司将他的这一系列行为连在一起，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一时也弄不清楚。为此，在徐有芳病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公司将他喊了过来。
4: 他放假归放假，但是我们有好多工序都没放假。我们上午也干了，下午还去干呢，他要赶着要货。
0: 徐有芳解释，他当天之所以会要求加班，主要是因为自己刚来不久，工作还不是很熟练，有一些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想利用休息时间赶赶活，并且当天并非全员休息，有一些岗位还是有人在加班的。至于那天的受伤，完全是一个意外。
4: 他那个机器坏了，我去找机器工没人，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拆迁主任，他说你就那样做好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撬棍敲，把手给敲到了。
0: 徐有芳说，当时他操作的那台机器有点故障，将加工的材料卡住了，为了将卡住的材料弄出来，他就用一根撬棍去敲，结果误伤了自己手指头。至于受伤后为什么没有按公司的处置流程来，主要是因为自己刚入职不久，还不太熟悉公司的处置流程，而强烈要求住院也是有原因的。
4: 在皮层不是打了那个破伤风针嘛，然后又缝了7针还是9针。
0: 徐有芳说，强烈要求住院主要是自己觉得病情严重，住院治疗会更好，并且他是工伤，接下来要走工伤理赔的，住院的话，有关治疗证据会全面些，有利于工伤理赔。对于徐有芳的这番解释，公司负责人朱昌红认为十分牵强。
3: 作为一个员工，我们都有员工手册给你的，有规范制度的。我说当时保卫科送你，你不去，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要看病要跟医生闹，疑点很大。
0: 公司认为，徐有芳说工作没有完成，主动要求加班这一点站不住。因为他们对徐有芳的这个岗位并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至于徐有芳不清楚公司受伤的处置流程，公司说也不对，因为在员工上岗前，公司就将这些规定明确地告知过他们，徐有芳不可能不知道。
3: 我们还要把安全手册还要求他必须做保险，多起劳动都是规范的，然后到车间，他不是新工人嘛，培训懂吗？实际上那一天他就是有目的的在别人的授意下来作案的。
0: 这家公司位于丹阳市的一个工业园区，园区其他工厂曾发生过有人制造虚假的工伤事故，骗取工伤保险金的案件。公司总感觉徐有芳的这起事故可能是人为制造的， 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工伤保险。

0: 金。公司试图就这件事与徐有芳做进一步沟通，可徐有芳觉得公司的怀疑冒犯了自己。
1: 他说你老板不讲理，我不跟你谈了，我走了，我找劳动总裁部门去，闹了就走，走了我们商量一下，我这个疑点很大，应该报案。
0: 徐有芳拒绝沟通，
2: 开了调查。
0: 是工伤事故还是故意造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
3: 但是医院的病历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0: 旧等级评定为八级，最终获得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赔偿款共计18万余元。从申报材料看，徐有芳申请工伤的材料齐全，程序合规，未见明显异常。不过办案人员注意到一个细节，2022年徐有芳就是左手无名指远节指骨骨折，这次也是无名指骨折，同一根手指头，这也太巧了吧。为了排除疑点，办案人员决定对他上次的工伤认定过程进行全面调查，并去医院调取了他的原始就诊记录，结果发现了问题。
3: 人社部门的病历显示，当时的这个徐某有两处受伤，分别是左手的这个手指和右肘的这个右肘肘部骨折，但是医院的病历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0: 徐有芳上次工伤认定申请材料里显示他有两处骨折，一处是左手无名指，一处是右肘关节，可办案人员调取的医院原始就诊记录显示他的右肘关节骨折是陈旧性骨折，是旧伤，本不该出现在申报材料里的，但是在工伤申请材料上陈旧性三个字却消失了，这样本来的旧伤就伪造成了新伤，这一作假当时的人社部门审核人员也没能发现。调查显示徐有芳当年的左手指骨折是真实的，右肘关节骨折是将旧伤伪造成新伤申报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处骨折与两处骨折伤残等级的评定标准不同，最终的赔偿数额也相差悬殊。
4: 仅凭他这个左手骨折的这一处伤情去申请的话，那么他最多能得到最多能鉴定下来是伤残等级10级，也就能获得几万块钱的赔偿款。右肘关节这个旧伤也包装进去的话，最终评定到了伤残等级8级，获赔了18万多的赔偿款。
0: 以上的调查可以证实徐有芳确实有骗取工伤保险和用人单位赔偿款的嫌疑，那这次的受伤是不是准备再次作案呢？为此司法机关将他传唤了过来，通过讯问徐有芳承认之前的那次工伤认定确实存在诈骗。
5: 后悔死了，这也是这辈子最深刻的一次教训。
0: 徐有芳供述2022年他在丹阳另外一家公司工作时，不慎被滑落的工具砸伤左手无名指，经诊断为骨折，随后便回家休养，期间有朋友提醒他工作中受伤可以申请工伤认定获得相应的赔偿，当时徐有芳对此一窍不通，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叫张广禄的人，专门帮人代办工伤申请，可以介绍给他。
5: 我一个朋友，因为他也是在厂里面出了工伤找的他，然后他给我说，后来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就打电话联系他，在那个天宫广场嘛。
0: 徐有芳交代他与张广禄见面后向他详细讲述了手指受伤的经过，张广禄告诉他手指骨折认定为工伤没有问题，但伤残等级不会太高，赔偿也就几万元。随后张广禄问他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陈旧伤，徐有芳突然想起他的右肘关节曾在20多年前摔伤过。
6: 吹拉弹唱显其能，
7: 艺术来自于生活，你们就是最棒的艺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跟世界接轨呗。
6: 一方舞台，八方达人，为爱坚守，逐梦前行。
8: 需要提高的东西太多了。
9: 高行晋级，
6: 一鸣惊人，全新改版亮相，好戏登场，精彩纷呈。
10: 一方舞台，百家争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英宁，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欢聚在一鸣惊人。首先呀，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他们是评剧名家古文月老师。

0: 京剧名家朱强老师。
1: 大家好。
0: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教育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南华老师。
2: 大家好。
0: 请明明为我们介绍节目规则。
3: 哎，大家好，我们的规则很简单，每位纪念选手表演结束后，嘉宾根据选手表现进行点评并表决，当四盏绿灯全部亮起时，选手就成功晋级，然后由我为您送上直通春熙网的决赛金鸡卡。这样您就有希望获得参加春熙网的机会喽，加油，我看好您哟。
0: 在我们一鸣惊人的舞台上，一段戏曲的背后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那么今天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呢？先请各位老师关注大屏幕，寻找关键词。
1: 雪糕，
2: 雪糕。
0: 朱老师还爱吃雪糕吗？
2: 吃不了吗？
0: 吃不了，吃不了，看着雪糕也眼馋。那咱们就选雪糕，咱们看看雪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短片。
4: 小的时候，暑假我经常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时候我最爱做的事情，一是下河游泳，第二个就是逛庙会。每次逛庙会，大人们都会停在戏台那里认认真真地看戏，而为了让我不吵不闹，总会给我买一根雪糕吃。长大以后，雪糕没有了，但是戏台上的人却走进了我的心里。
0: 欢迎参演者登场。请参演者先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青年戏曲演员庞君池。
0: 啊，请问一下，您和这雪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5: 这一根雪糕充满了我童年的回忆。因为小的时候嘛，我经常暑假在姥姥家，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庙会，特别热闹，有那个卖雪糕的，卖糖葫芦的，卖那个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还有搭台唱大戏。然后每次我都为了跟姥姥混一根雪糕，我就跟着我姥姥屁股后面去看戏。但是其实我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为了雪糕去的。但是经过这个耳熏目染的时间长的这一个熏陶，我真的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戏曲，真的是爱上了，一发不可收拾。
0: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那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里唱大戏。
5: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个。
0: 接下来就该看您的表演了，期待你精彩的表现。

0: 你多大开始学戏啊？
1: 13，在河北文宏京剧团。大学以后我毕了业，去北京演艺集团工作了3年，然后第3年的时候我就出来了。

0: 啊，你将来通过练应该再饱满一点。那个小生啊，尤其这个都是扮演的这个青春男子，你得演出那种刚性来啊，不能太绵啊，要有小生那种骨力劲儿、啊、还需要你今后再加强。
1: 好，谢谢老师。
2: 杜翔老师说的特别好，你好好的听进去，完了之后呢，在业务上呢再提高自己，哎，因为你很年轻呢，还有提高的空间，哎，所以呢就好好的那什么，非常的好。
1: 好，谢谢老师。
3: 我刚才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搞这个历史研究多一点，经常看《三国演义》还有《三国志》里面，这吕布的年龄比刘备还大，所以最开始我始终认为吕布是个武生，后来刚才我请教三位老师，他们说吕布是小生啊。这里边体现的其实是我们传统的戏剧艺术创作里边一种智慧。
4: 对，
3: 哎，对，
4: 嗯。那么参演者是否能够顺利晋级呢？请各位老师开始表决。是否能够成功晋级呢？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下面请我们的筑梦官明明把晋级卡送给小庞。
5: 恭喜。恭喜晋级。
4: 下一位参演者即将登场，先请嘉宾老师从大屏幕上选择关键词。
6: 平板卡、
4: 舞龙，还有一个凤冠。
3: 哎，
4: 独行侠那个
3: 裁判员证书，
2: 这挺新鲜的啊、
4: 是吧？
3: 中国篮球协会
4: 啊，
3: 这跟咱们戏有关系吗？
4: 这看着好像是没关系。
3: 那看一看，
4: 没关系，可能就有最大的关联，是吧？
3: 是
4: 吧。好，我们看看啊，这些证书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
7: 我不是灌篮高手，我是篮球国家级裁判员，26年来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篮球的赛事，他给我的业余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现在年纪大了，我又发现了新的爱好，唱评剧。虽然我只学了2年，但是我已经完全沉浸在评剧带给我的快乐中，我也希望能把这份快乐传递出去。
8: 吴哥，这次您去中央台啊，一定能够马到成功。
7: 哦，谢谢了。
9: 大院得此一去一战成功。
8: 好，吴大哥一鸣惊人。
7: 谢谢。
4: 欢迎参演者闪亮登场。
10: 您好，我叫吴寿庸，今年64岁。年轻的时候业余爱好篮球裁判，26年的篮球裁判让我从最低的3级、2级、1级最后吹到国家级，从少年、青年到成年到全国篮球联赛，我吹了很多很多场。因为年龄大了不再吹裁判了，体力不行了，偶然的机会让我迷上了评剧，喜欢上了评剧。
4: 好，谢谢您，请开始您的表演。

0: 我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就是篮球跟评剧啊，这一动一静两者您是怎么把它结合在一块儿的？
1: 篮球比赛它要求体力呀，裁判员的体力，它的球场的长度是15×30米，如果100分的比赛应该跑到130回左右吧，这是一个体力活。第二，你永远要跑在运动员的前边，他因为运动员的速度非常的快，需要你在0.5秒到1秒之间要准确的犯规响哨，同时做出7个手势，跑到记录台前面2分算犯规的号，犯规的性质，加罚一次，指向罚球的地点，一连串7个动作，同时裁判吹哨。裁判不应该成为场上的主角，但是你的一声哨绝对会影响一个队的最后的比赛的结果。所以作为裁判员，首先要心正，业务熟练，同时当接到一个比赛任务的时候，要一个月之前要做好准备，3个准备：思想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生理上的准备。思想充分认识重视，心理对他的重视程度，每天跑圈锻炼身体，生理上的准备，到赛区还要考试，还要学习，这就是一个比赛的前期的过程。
2: 好家伙，
1: 这是第一个篮球裁判。第二，说到您说到评剧了，学评剧让我受益匪浅，让我迷上了评剧，吃饭学，走路学，晚上遛弯学，每天晚上听着评剧入眠。总之，我的业余分

0: 生活在退休以后，评剧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1: 吴老师，您这个是裁判员啊，是篮球的裁判员，但您站在台上这个口若悬河呀，我觉得您是篮球的解说员。
2: 对，
1: 因为听您在舞台上侃侃而谈，这么谈笑风生的，我觉得您这个口才不得了啊！包括您这个刚才唱的评剧，您学了几年呢？
0: 两年，
1: 真是不得了。我就说，看您这状态，包括您上来这个从这个一号门走到这个台中间，那个惊人气质，那个惊人头，包括您这个谈吐，您是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人。
0: 谢谢老师。
3: 我想呢，给吴老师呢提点建议。这个咱们这个字的出生吧，应该是呢这个字头、字辅、字尾，最后是字韵。哎，您现在呢就是什么呀？字头有时候不太有力，就是好比说小白羊羊，你不能是光出韵不出字，就有些字呢，您的字头不清楚。哎，就是让您的字韵占据了您的字头的那个字体，那个腔。
0: 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谢谢老师。
2: 吴老师，我也给您一个建议，您看您这么短的时间把评剧学得这么好，而且您口才这么好，我觉得除了评剧，您还可以学学评书。谢谢您，谢谢您。那么竞演者是否能够顺利通关？下面请各位老师做出最后的表决。竞演者是否顺利通关？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祝贺您顺利晋级，有请众梦官明明为竞演者赠送晋级卡。
4: 恭喜晋级，咱握个手吧。
2: 下一位参演者即将登场，请各位嘉宾老师看大屏幕选择关键词。有舞狮，
5: 多面手，
3: 瓷器啊，
2: 那要是作词，这就是作曲啊。哦、要么多面手吗？
5: 就一位人物
2: 啊，就这么一位大人物，
5: 挺飒爽的。咱们看一看。
2: 好，那我们就选择这位女律师。
6: 我是一个从业27年的律师，也是一个系龄6年的票友。工作中遵循法律条例，生活中沉醉唱腔韵律，严肃的、柔美的，都是我郎琼英。
2: 欢迎参演者登场。好，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各位老师好，我是北京律师协会的郎琼英，我来自北京律师戏曲社。我们这个社的特点呢，就是300多名京剧爱好者全部是北京的在册律师。
2: 那行了，您这个京剧社算是惹不起了啊。那您是专门从事哪方面的法律服务支持呢？
6: 我本人是做民商案件多一些。
2: 民事案件，
6: 哎，
2: 家庭纠纷您管吗？
6: 管
2: 家庭纠纷啊。那您还唱四郎探母？
6: 那才要唱。
2: 好，那么请您开始您精彩的表演。

0: 其实我本来感觉您二位选戏选得很有特色，俗话说得好，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就这个情和理之间的矛盾啊，这个家跟国之间的矛盾，他心里边要反复权衡。但是我觉得二位老师演得很出色，郎老师呢，从扮相上看有这个番邦公主的范儿，最主要我觉得方老师你演这个杨四郎上来以后，看着确实是有模有样。其实我们这个样很重要的，
1: 谢谢老师，谢谢
2: 啊。我觉得二位能唱到这种程度上，是你们喜爱。

0: 京剧钻研京剧一定年头的一个展示，提点小建议啊。这是两个人的对唱，这个你们俩唱的时候最好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就铁镜公主先才挺他爷，刚才这一段这个四郎可以稍后一点没关系。假如说铁镜公主唱了，这个杨四郎往前上一点啊，往前上一点呢，就是稍微侧一点给铁镜公主正脸的机会多一点，或者是您唱了啊，这个铁镜公主稍微往前一点，就是互相照顾一下，即使是不是往上的话，你也保持一个平行的这个状态，是个侧脸的状态，在舞台上表现的会更好。
1: 谢谢
2: 老师。
1: 我想问一句，你们都是搞律师工作的，什么原因学上京剧了？
3: 我们也是稍微有了一点点年纪以后啊，过了这个不惑之年的时候呢，觉得京剧呀非常的有味道。京剧的这个服装的这种美哈，它所有的颜色都是撞色，就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京剧的这个美学真的是可以上升到那个对立统一辩证的一种哲学的那个高度了，所以非常喜欢京剧的扮相。戏曲呢，它宣扬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和我们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
2: 对，
3: 惩恶扬善，我认为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所以它不相抵触的。
2: 好，我们这个团队在郎社长的带领下也是发展得很壮大，有300多个那个戏迷票友。
4: 这么多人啊。
3: 对，我们成立了几个培训班，8个行当的培训班，举办了大概有190多场培训活动和一些我们业余的演出活动。
4: 太棒了，就是队伍庞大，成果巨大，希望您继续坚持。
3: 谢谢
2: 老师。
4: 参演者的演出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请各位嘉宾老师做出您的表决。是否成功晋级？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2: 谢谢老师的支持和鼓励。
4: 有请我们的众梦官明明为二位颁发晋级卡。
5: 恭喜晋级，咱合个影吧。
4: 下一位参演者即将登台，先请各位老师从大屏幕上选择关键词。
6: 这是车，
4: 三寸钉。
1: 另类武打片。
6: 另类武打片。
4: 对，这边是种的小西红柿，园艺种植。
6: 对，还是这另类武打片好玩。
4: 这是好像这个古老师对这个词儿比较感兴趣哈。
1: 对，是的。
4: 那行，我们就选择另类武打片，看看是什么样的武打片。
7: 小的时候别人都喜欢看动画片，我小的时候爷爷奶奶陪我看武打片。别人的偶像都是刘德华、狄龙，
8: 对不起，不能接受。
7: 我的偶像是高宠、陆文龙。
4: 欢迎参演者闪亮登场。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9: 各位老师好，我叫魏鹏宇，我的行当是武生。
4: 从小是学京剧吗？
9: 对。
4: 那么这个另类武打片这个关键词和您有什么联系吗？
9: 小的时候，然后别的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看动画片，然后呢我呢就是喜欢看这种武打片，但是武打片呢是戏曲的武打片，像高宠跟陆文龙这种的武打片，所以我觉得是 很另类的武打片。
4: 哦，这样的原因哈。
9: 对。
4: 好，那么下面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小魏同学精彩的表演。
1: 谢谢老师。
0: 肯定很辛苦，现在还喘着粗气。这样，那个你先说10分钟，完我们再提问题。哎呀，很辛苦，这个练功肯定是特别特别苦。我小时候啊，和这个赵乃华老师的父亲赵德勋先生住胡同，住斜对门。赵先生说：“这小孩跟我学京剧吧。”然后我爷爷就说：“可不能让他学，不能学。”就知道太苦太苦了。
2: 八大锤是一出两门报的戏啊，唱武声的，唱小声的都唱。可以说他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这些功夫啊，都是每一个京剧演员都要从小要练到的啊。比方说腿功、腰功、控制力，像他演这陆文龙啊，这个剑一大带，这个扎涛子啊，带着穗子，有灵尾，这种东西啊很碍事。所以说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把这些东西都摘干净，又是双枪啊，要把它摘干净了，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上。刚才这个小魏在舞台上表现的这个陆文龙，可以说能看出你在学校打下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啊，每一个动作啊，每一个亮相非常准确。另外就是你这个腿的控制力包括身体的柔韧性都非常好，像那个三起三落，这个做完了，郭老师说：“哎呦，这腿功真好。”这说明你在学校啊，从小打下的基础很深。我提点小建议啊，陆文龙是一个孩子，15、16的一个少年，还要有一点这种孩子气，
3: 孩子的那种志气，
2: 对，
3: 那个志
2: 会更好。
1: 对，对，哎，谢谢老师，谢谢。
2: 我觉得，就是你舞台上这个基本功，唱武声这行还要坚持下去，要每天不错的去练功，永远保持这个状态。
1: 嗯，谢谢老师。
3: 刚才啊，朱老师说了说现在呢，你缺乏那个他那个志气啊，哎，因为他岁数不大嘛，那个志气，我想能不能帮你，就是在你的眼睛上出现志气。哎，现在的眼睛好像是有一点发木。哦，如果说你这动作完了之后，眼神，你看一下一起来，你的眼神一出来，你的志气就出来了。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小魏，我问一下啊，你打得这么好，而且用功也很刻苦，刚才朱老师都已经开金口夸过你了，那你是不是有很多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呀？
0: 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我觉得外国人对就是咱们中国的戏曲然后京剧，他们就感觉特别的好，因为他们觉得不管是演员，就是他这个穿的，包括舞台上表演或者是乐队，他们觉得每一项都是一门艺术，他们觉得京剧怎么就这么完美呢？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就是可以去剧场看一看我们的戏曲，就是我觉得可能看了之后就会被吸引上。
1: 小魏其实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些年呢，我们都有一个任务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要讲好中国故事，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京剧在视听效果上和你经由常年刻苦练习展现出来这种功夫效果，恰恰的能让他们对京剧艺术一见钟情。所以未来呢，希望你更加发扬光大，咱们把咱们的中国故事讲好，把京剧里边更博大深邃的部分也展现给我们的外国友人。
0: 好，好的，
2: 希望小魏做一个有一身功夫会讲中国故事的好厨师啊。这样所有的精髓都在你身上好好的体现，做一个优秀的京剧演员，做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接下来呢，就请各位老师表决，看看这位参演者是否能够成功晋级。那么参演者是否成功晋级呢？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祝贺！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小魏同学，有请中孟官明明颁发晋级卡。下一位竞演者即将登场，请各位老师看大屏幕。
4: 两条龙，
5: 琵琶歌，
4: 书本，电线杆子。
2: 这图跟戏曲关系很近了。
1: 对，
2: 是咱好像每次都选跟戏曲关系很近的图。
1: 选的最远的。
2: 什么最远呢？
1: 喇叭，这边。
5: 好像应该是琵琶歌吧。
2: 那行，您二位决定选哪个，
5: 你来选。
1: 是不喇叭看着比较新鲜、
2: 哎、那不成，因为古文乐老师老艺术家说了要选琵琶歌嘛，你不尊重老艺术家，那个反而挨批评的是你。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选择喇叭。我们看看这个喇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短片。
6: 无论是在老家东北，还是在首都北京，我身边呢，总有这个老伙计的陪伴。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从小听老伙计教戏，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7: 张老师，咱回去吃饭了。
6: 哎，别叫我吃饭啊，我呀听完这段再走来得及。
2: 欢迎参演者登场。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8: 我叫张玉平，来自吉林，现在定居北京。
2: 那我想问您一下，这张照片上面这个喇叭跟您有什么渊源吗？
8: 提起这个照片的事儿啊，还是几十年五十年之前。当时呢，就是我们家里有一台收音机，我就打开我家这个短波，偶尔能听到梅兰芳的唱腔。哎，我一听这么美啊，就头一次听到这个传统戏，感兴趣。后来呢，就是无论我就走到街里，或者是出去上学，就是这里边的大喇叭，它只要播放戏曲、京剧，我就站着驻足听，我就不上课了，也不去劳动了，我就听什么时候听。

0: 听完了，我就回家了，我就着迷了。着迷之后呢，就是70年之后呢，剧团招生，我就去考试。就我那在个就那么点小孩，15岁吧，我那时候节奏不知怎么回事，没人教我，我都一板一眼。现在说那时候不懂板眼，现在就板眼都不差。
1: 那行了，我们现在来欣赏您真人的演唱，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不暇接，刮目相看，
2: 清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9: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课间嬉闹酿伤害，多方过错各担其责；孩子校内意外致残，事先买的学平险想要理赔却碰了壁。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校园安全责任。小区接连发生高空坠物，装修工人被砸伤，孩童险遭酒瓶击中，头顶上的安全如何守护？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播出案例故事，追查空中元凶。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开学了，校园呢本该是读书成长的平安港湾，可是课间追逐嬉戏难免会发生意外受伤，一旦出现了人身损害，很多家长心里就充满了困惑，孩子在学校受伤，责任到底谁来承担担呢？学校对方的家长又该怎样去划分赔偿责任？如果购买了保险，那么保险又该如何顺利的理赔？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说一说校园伤害发生之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保险理赔当中的法律问题。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河北的承德。小航是一名当地一所中学的初一学生，在2024年的9月一天上午大课间的时候，教学楼走廊啊人员往来密集，他的同班同学小泽因为争执发起了追逐，而在后方奔跑追赶小凯，小凯为了躲避追赶仓促向前奔跑，情急之下呢突然变向折返，他没有注意观察走廊通行的环境，结果就直接的撞上了途经此处的小航。小航当时躲闪不及被撞倒，右手手腕着地，结果造成了骨折。学校方当时迅速联系了家长，把小航呢送到了医院住院治疗，经过手术康复，小航呢共计产生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和营养费等等各项经济损失21000多元。事件发生以后，小航的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跟发起追逐的小凯和参与追逐的小泽以及学校多方协商赔偿的事情。小凯的家长说，这是孩子们之间课间玩耍，并没有伤人的故意。而小泽的家长则辩称说，碰撞不是小泽造成的，只是跟在后面跑，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学校说啊，我们都开展了安全教育了，各个班会呀、黑板报呀都有，这个事故呢属于学生的嬉闹的意外，也不归我们担责。哎呀，这各方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怎么办呢？最终呢，小航的父母诉至了当地的法院，把小凯以及他的监护人、小泽以及他的监护人和学校一并的作为被告，请求判令各方共同去承担全部的损失。我们回看一下这起案件，它的争议焦点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小泽和小航没有发生碰撞，他的追逐行为是否会构成法律上的过错呢？第二，学校呢已经开展了安全教育，那么能否据此就认定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而免责呢？第三点就是发起碰撞者追逐的发起直接碰撞者追逐的发起者和学校三方过错并存，那么责任比例如何划分？这个既不能简单的归责于直接侵权人，当然了，平均分摊也不合适。那么对于这桩案例，法院审理认为，这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校园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侵权责任的判定要看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典的第1156条、1170条以及1172条、1200条和1188条的这个规定，首先，小凯在人员密集的走廊，为了躲避追逐，

0: 去家庭来落实安全教育，学校去完善校园的管理举措，作为我们的孩子来说，也要树立安全意识。这样呢，多方向去发力，才能够守护平安有序的校园环境。
1: 不少家长对校园受伤赔偿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孩子在校受伤，学校对方家长就应承担全部责任，也有当事人以并非故意、没有直接碰撞为由，主张免除自身责任。学生在教学楼走廊追逐奔跑，造成同学受伤，追逐发起者、参与追逐及直接碰撞的学生共同制造风险。学校虽开展班会，张贴提示进行安全教育，但课间高峰时段对走廊重点区域巡查管控不到位，未能及时制止危险行为，多方因素叠加酿成伤害事故。本案裁判厘清了多方过错下的责任边界，法院明确各方按过错大小分担责任，发起、参与追逐不能免责，监护人需承担赔偿。学校教育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同时也不承担无限责任。校园安全需要家庭做好安全教育，学校落实现场管理，学生树立安全意识，多方携手守护校园平安。

0: 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校园意外伤害，那么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来划分学校和参与者的监护人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事故发生以后，除了分清谁来侵权赔偿，有些家庭呢会用到学生买的保险，不过保险的理赔环节同样容易产生纠纷。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第二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小陆是一所中学的学生，在课间活动的时候意外受伤，结果呢造成了骨折，先后多次住院治疗。事故发生以后呢，他的家属向原先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且诉至法院。事发的时候呢，小陆还没有满18周岁，受未成年的骨骼发育特点和鉴定条件的限制，鉴定机构呢无法对他的伤残等级做出评定。当年呢，法院是支持了医疗费的理赔，但是残疾赔偿部分是没有处理的。那么时隔五年之后，小陆已经年满18周岁了，依法委托了司法鉴定进行伤残评定。鉴定意见明确，小陆的伤情和五年前的校园伤害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构成了实级伤残。那么五年之后拿到了鉴定意见，小陆的家属再一次向保险公司主张残疾保险金，要求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残疾保额限额去赔付8万元，并且承担1700元的鉴定费。但是双方协商无果，于是小陆呢再一次诉至法院。在诉讼当中，这个保险公司说公司已经全额赔付了医疗费用，伤残评定应该适用保险行业标准，受伤的当时没有达到这个评伤残的这个标准，即使构成伤残，按条款约定实级伤残仅仅按保额 10% 的比例去赔付，所以呢仅仅同意赔付8200多元。这起案例当中，法院查明2019年的9月，也就是小陆受伤的时候，他的母亲呢为他投保了学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是一年，投保单当中载明了初中阶段意外身故残疾保额的限额为8万元，但是在投保过程中，投保人未签字纳印，保险公司也没有向投保人送达完整的保险条款以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也没有就适应行标评残按等级比例赔付这样的免责内容进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那么首先一个争议就是，保险合同在没有明确告知的情况之下，应当适用行业标准呢还是国家标准呢？我们国家目前呢伤残评定存在两个核心的标准，一个是行业标准，由保险行业去制定，这个定残的门槛呢比较高，赔付按比例去递减，本质上其实是属于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格式条款。还有一种定残呢是国家标准，由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这个呢适用于所有的人身损害伤残的评定，标准更客观，范围适用也更广。而法院明确，保险合同遵循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这个原则。保险公司如果说主张适用行标来评残，那么按照比例赔付就必须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并且向投保人尽到一个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未约定或者是未充分告知的，应当适用国标评定伤残。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保险公司没有能够举证来证明已经向投保人送达了行标文书，告知评残的规则和比例的赔付内容，这样的条款就不生效，对投保人无约束力。所以小鹿的伤残鉴定是用国标做出的十级伤残结论是合法有效的。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关于理赔金额怎么去确定。对于保险理赔金额约定不明、免责条款无效的，应当按保险保额限额才去全额赔付。我们国家的保险法里面明确规定，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未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那么这个条款不产生效力。所以这起案件中，十级伤残按 10% 的比例赔付是属于典型的免责减责的条款，但是保险公司又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所以这个约定呢是无效的。投保单已经明确了意外残疾的保额限额是8万，在比例赔付约定无效以及行标不适用的情况之下，小鹿主张在限额内全额赔付8万元，这个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关于鉴定费用呢，保险法的第64条里面规定，为了查明保险事故的性质，确定伤残等级和损失程度，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应由保险人去承担。所以呢，法院也一并支持了这1700元的鉴定费。所以最终法院作出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鹿伤残保险金8万元，鉴定费1700元。好，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两起案例，校园伤害纠纷方面的这个案件。其实一方面我们要去客观看待各方的过错，合理的去划分监护人的和学校的这个侵权的责任，我们不能片面要求某一方去全部兜底。而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家长，我们要读懂学生的保险条款，要厘清这个理赔的边界，如果真的遇到格式条款没有尽到提示说明的这种情形，要学会去依法维护保险权益。校园安全离不开学校的精细化管理，也离不开家庭的安全教育，当然也离不开法律为未成年人保驾护航。

0: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了自己折断过翅膀。
2: 阿边，
3: 阿边走。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你。他看见广场上聚集了一群人，夜空中有十几架无人机在编队飞行，灯光拼出巨大的 Winner。 汪立明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新队服的女人站在队伍最前面，胡延军站在她身边，两人挨得很近。汪立敏不忍直视，下车后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回家。晚上九点多，胡延军回到汪立敏的家中，进门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5: 你干嘛？
4: 汪立敏声音在抖。胡延军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我打算尽快搬走，有个队员那边有套空房子，说借给我。

广场近，方便训练。那个队长叫刘燕吧？汪立敏轻笑一声，胡彦军，我为了你花光了所有的钱帮你还债，连女儿留学的钱都交不上，我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你说走就走。胡彦军面无表情，你情我愿的事儿，别说得这么难听，你花钱是为了当飞王，不是为了我，你女儿的事情也跟我无关，至于还债的钱就当抵学费了。汪立敏一阵委屈冲上心头，想要发泄一番，但他忍住了，因为他不想失去现在的一切，强撑着准备了一桌胡彦军喜欢吃的饭菜，试图感动他。席间，汪立敏几乎哀求道，这半年我给你做饭洗衣服，给你买这买那，我把你当老公一样对待。胡彦军却果断打断了他，你搞清楚，是你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没有我，你现在还是那个站在广场边看人飞无人机的大妈。我教了你技术，让你风光了半年，我们两清了。两清？汪立敏呆住了，显然胡彦军去意已决。汪立敏强压怒火，提出最后一个要求，让他再陪自己最后一晚，好聚好散，明天就各奔东西。这次胡彦军没有拒绝，可他忘了，在失去荣耀和爱情的双重打击下，人可能会变得疯狂。危险已悄然向胡彦军靠近。晚上10:10，胡彦军吃完饭就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想到天亮后胡彦军就要离开，想到失去他的帮助，自己的飞王荣耀也将旁落他人，想到自己为了这份感情连女儿的前途都放弃了，最终完全失去理智的汪立敏拿出手机充电的数据线，紧紧勒住胡彦军的脖子。见胡彦军一动不动了，汪立敏脑子一下惊醒过来，颤抖着双手拨打了110。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汪立敏瘫坐在床边，胡彦军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胡彦军死于外力作用下窒息，其胃内残留有安眠药。汪立敏到案后如实向警方供述，安眠药是他碾碎后偷偷放进胡彦军所喝的红酒中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反抗。汪立敏捂着布满皱纹且憔悴苍白的脸，呜呜地哭了起来。汪立敏的女儿得知母亲杀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悔对母亲的陪伴太少，可一切都为时晚矣。无人机不仅是科技产品，更是承载着中老年人对不落伍的焦虑，对存在感的渴求，对青春活力的向往。但当飞翔的渴望被扭曲为攀比，当健康的爱好异化为对王者虚名的追逐，悲剧的种子已然埋下。这起血案的背后是更深的时代症候。当老龄化社会遭遇科技浪潮，老年人如何寻找真正的精神归属？当老年兴趣班成了竞技场，我们是否该思考何谓健康的老去？独居中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又该何处安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亲。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书接上文，于成龙顺说刘军福没费事儿，刘军福表态了，愿意投降归顺，接受惩罚。于成龙大喜呀，委托刘军福当众宣布。刘军福是头啊，赶紧命令喽啰兵集合。当众这一宣布，大伙欢声雷动啊，高兴，拉着队伍下了山了。有家的奔家，有友的奔友，都成了鞍山的百姓。那么刘军福、黄金龙等人都跟着于成龙就回到白稿。到了白稿，罗登云众人一听大人胜利而回，高兴敲锣打鼓在这欢迎着，于成龙也忘记了疲劳了，特特高兴。兴宁山的贼匪到此现在结束，但是于成龙深知不光是黄金龙、刘军福啊，那还有不少呢，那些怎么办呢？看来都得叫他们投降归顺。他算计算计，还有刘青离、鲍世荣、陈辉辉、李公茂啊，当当当当的。这天他把刘军福叫上来了。军福老弟，大人，这回你放了心了吧？赦你无罪，这是真的吧？是真的。那阵儿我心存疑虑，现在看来是朝廷恩典，大人手下超生，让我两次为人。别客气了。

满军服啊，还有点事儿，我跟你商量。大人吩咐，刘青离异跟你什么关系？那是我本家的一个侄子。鲍世荣呢，那是我朋友。陈辉辉、李公茂呢，也认识，没什么深交。现在这些人手下还有千八百人，依然扯大旗跟朝廷对抗。我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能不能去顺说众人，让他们跟你一样，依然回到家里来，依然做安善良民，既往不咎，你看如何呀？大人，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早有这个心，我不敢说，我怕您对我不相信，再借这机会我再跑了呢，所以我迟迟的没表态。既然大人对我如此信任，没得说，我愿意顺说他们投降。好，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那明天你就可以起身了。哎，是，咱书说简短。刘军福啊，要说他投降朝廷就那么安心吗？也不尽然。原来他心里做了两步打算，他想过了这一关看看风头，如果朝廷对他不是那么回事，他呀再想下一步的打算，扯个机会他好溜，然后接茬造反。但这半个多月他一看呢，还不是那么回事。余成龙对他推心置腹，也没小瞧他，相反对他重用。他想，我干嘛非当贼呀？我有病啊，我呀，干脆就做鞍山的百姓吧。所以说，余成龙一派他办事，他特别高兴，他死心塌地的就为朝廷效劳啊，别的心就没了。故此，他也非常卖力气，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见着刘青离、鲍世荣，把这个事儿都说了，先交代了朝廷的政策，又介绍了余成龙的为人，劝说大伙儿投降，真起作用了。刘青离、鲍世荣当时表态了，他们呢也是害怕，如果朝廷真恩典他们，不咎既往，没得说，这些人放下刀枪。紧接着又顺说陈辉辉、李公茂，这俩人都是小股土匪的头头，手下就是几百人，一看当大头的都放下刀枪了，何况是我们呢？也就欣然领命，这四股土匪武装全都缴械投降。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吧，这四股土匪全被剿灭了。他们拉着大队来见余成龙，余成龙事先得着信儿了，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彩旗招展，是列队迎接，感动的这些人是涕泪横流，纷纷跪倒，大人，我等追悔莫及，我等是罪该万死，各位义士，请起请起，欢迎欢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大家回来，还是朝廷的好子民，都起来，起来，起来！没过两天，把手下人遣散，这些人不乐意留下的，依然可以回家。众人是高高兴兴回了家了。然后余成龙就把所作所为详细写了折子，派人送到巡抚张朝珍的手里。作为湖北巡抚行政最高长官的张朝珍，对治下这些贼匪的事深感忧虑，在他的眼皮底下，在他的治下，要出了事他不得担责任吗？他真就没有想到余成龙有这么大的能耐，一个文官耍笔杆的居然能剿匪，而且进展得如此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数股土匪全被剿灭了。这立了多大的功劳，给自己帮了多大的忙啊！张朝珍从心往外崇敬余成龙，爱惜余成龙啊。

心说这么一个好官儿丢官罢职了，可惜不可惜？这是靠着我的私人情啊，人家去剿匪呀、啊，不行，不行啊！我得请示朝廷，让于成龙官复原职。就这样，他给朝廷写了奏折。就在于成龙回到武昌府的时候，朝廷的圣旨到，于成龙被官复原职，依然是武昌府的知府，而且还立了大功了。张朝珍列队迎接，一见这于成龙，拉着他的双手：“北明兄，让我怎么说呢？我太感谢你，你给我帮了大忙了。”于成龙也乐了：“巡抚大人，这是卑职应尽之责呀，您怎么还客气？”“哎呀，北明啊，快里边请，里边请，我先给你道喜，朝廷旨意到了，你官复原职了。我在路上就听说了。哎呀，北明兄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你受了委屈了，不要有怨言。朝廷圣明，皇上圣明，既然你官复原职，要依然效忠朝廷。大人，您怎么还这么说呀？孝敬朝廷跟皇上，这是做臣子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呢，我自然没别的可说。”“那就好，那就好。北明兄啊，你这不来了吗？我把现在的形势跟你说一说。形势不妙啊。”“哦，有什么变化？”“吴三桂厉害的邪乎啊，现在占据了湖南，要进兵湖北，现在我们湖北省是剑拔弩张啊。你知道钦差大臣上善出师不利，竟打败仗了。如果说湖北再保不住，上善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全得玩完呢。这么严重，那将来怎么办呢？”“哎，很难说，很难说呀，就得全力以赴啊。我的意思呢，你先在这儿歇两天，而后我想请旨你还回黄州，到黄州继续剿匪。现在据我掌握的情况，大土匪小土匪尚有几十股，现在兵不下二十几万，土匪二三十万呢，这玩意实在叫人忧虑啊。一旦吴三桂从前门进来，他们在后门再捣乱，你我是首尾难顾啊。我帮着钦差大臣抵挡前门，你领人抵挡后门，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大人，只要您相信我，用得着我，派我干什么都行。你愿意了？”“愿意。”“好，好，好，好。北明啊，这东山剿匪之事全权交你处理，你呢歇几天，马上就返回去，好吗？”“是。不过大人，土匪甚重，我手下无兵无将，恐怕很难，您尽可能的给我带点兵马。”“行，你说。凡是我能办到的，你要多少兵马？”这前敌正在用兵之际，我也不能分散兵力，您给我1000人马。行行行行，我给你1500，可以不？”“不用，1000人马就够了。地方的乡勇还有1000多，加一块不到3000人，我觉着剿匪就有点把握了。”“好，好，好，好。北明啊，你在我这住着别闲着，你把你剿匪的经验跟我讲讲，我如实的上奏朝廷，好吧？”于成龙回到武昌府一半时走不了了，每天跟巡抚张朝珍除了公务之外就谈心总结经验。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啊？于成龙离开黄州

赶奔武昌汇报去，就把家里的事儿全权委托给罗登云，另外呢还有麻城县的县官孙耀祖，就交给他们俩了。这两个人掌不住舵呀，于成龙这一走，这消息很多人都知道了。单说那贼匪黄金龙，黄金龙

刘军福一看是黄金龙，表示欢迎，让他进屋。黄金龙鬼鬼祟祟看看左右无人，把门关严了。大哥，多日来没有机会啊，现在机会来了，您跟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您就想当顺民了吗？没有别的想法了吗？刘军福就一愣，兄弟，什么意思？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莫非你以为我投降是假，我还想东山再起吗？对，大哥，不能投降啊，这一投降就前功尽弃了。现在据我所知，光湖北一省像你我这样的不下几十股，加的一起人马不下十万，还有江西杨寡妇一伙，那也有十来万人，现在的形势多好啊！哎，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是重情义的人，叫于成龙这一白话你心动了，可这也没关系，于成龙再好能代表清朝吗？哎，他能赶得上吴三桂吴王爷吗？我这大好的机会怎能错过呀？我大哥呀，趁着于成龙不在家，只要你领着头把胳膊一举，我负责把旧部都招回来，然后我们去投靠邹君深、何世忠这两大股人马，几万人呢，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依然拥护吴三桂。等吴三桂到了湖北，打下江山之后，能亏待咱吗？您往少说也得做个总督，我往小了说也得做个巡抚。咱们当初怎么想来的？您说现在寄人篱下，给人当狗使唤，能有什么出息？我老察觉着现在于成龙在利用咱们，朝廷在利用咱们，卸了莫可杀驴呀、啊！到了那时候，大哥你就悔之晚矣呀、啊！大哥，能不能听我的？哎，我发自内心来劝哥哥你，哥哥，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刘军福听完了，长叹了一声：“兄弟，我的好兄弟，我劝你呀、啊，打消这种邪念呢、啊。”别再想了，人不能反复无常。于成龙于的人是清官，当然了，我不是冲他一个人，我总觉着背叛朝廷造反好说不好听。再这一说了，咱又没见着吴三桂，咱也不认识吴三桂，就见着他那接贴就听他的，万一他也是利用咱们呢？将来打了天下了，他一脚把咱蹬开，咱找谁说理去？到了那阵真是追悔莫及。现在跟着于的人看得见摸得着啊，于的人也表了态了，你我立了功，早晚对咱们也有升赏啊，那咱也没白干呢、啊、何必冒着风险非做贼呢？嗯，兄弟，你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大哥，合着你是铁了心了，就为清政府效力了？对，我没有什么改变了，真没改变了，这能说着玩吗？本来黄金龙没想到这一点，今儿个摸着实底了，他一听刘军福真铁了心了，他害怕了，后悔不该说这些话，这种人翻脸不行啊。等于成龙回来，或者他给于成龙写封信，把我这番话一说，我贼心不死，还要跟吴三桂干，我还得抄家灭门呢。哎呦，想到这儿他是汗出来。喂，大哥，嘿嘿嘿嘿嘿，刚才啊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说的那不是真的，我想试探试探大哥。大哥，您别信以为实啊，那是开玩笑，最好您别跟旁人讲，我呢也是实心实意的归顺。

朝天，这玩意儿他演戏不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刘军福就看出来了，兄弟，开什么玩笑？后悔了，害怕了，你放心，咱们弟兄一场，我能出卖你吗？到何时何地，我不能出卖朋友换官当啊？就当你没说过，我什么都没听见，这你还不放心吗？凭着真人，别说假话呀，兄弟，我劝你打消邪念，如果你执意不听，你觉着我可怕，你怕到了时候我把你出卖了，你随便，你想走我放你走，你想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只是别在我眼皮底下，你看好吗？大哥，黄金龙扑通就跪下了，真受感动了。大哥，您话语不多，说得我心窝子里头了，我跟朝廷势不两立呀，我这人是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您看我现在虽然说跟于成龙在一起貌合神离呀，我总觉着我守在老虎边上，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我还打算跟着吴三桂干。大哥，您说到这儿了，我有啥说啥，我打算跟您告辞，我去投奔邹君深、何世荣，是吗？好，好好，我不挽留，路是自己走的，将来你也别后悔。现在我们是朋友，到了那时候咱就兵戎相见了，叫各为其主，好吧？大哥，既然如此，您的大恩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小弟就此告辞。刘军夫把他留下吃了一顿饭，又掏心窝的说到半夜。第二天两个人分手，黄金龙一溜烟儿就投奔了何世荣、邹君深。这俩什么人呢？也是种地的农民，念过几天书，有非分之想，趁乱举事，占据山头。哎呦，现在他们的人马可不少啊，现在他们占据了万花山，邹君深手下有10000多人，何世荣手下有20000多人。不过呢，他们各立山头，没有兵合一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还没成功呢，就想自己将来捞了点实惠，怕被别人占去，你说这能好得了吗？就这样，黄金龙连夜进了万花山，见着邹君深。这邹君深呢，也是目光短浅，别看手下有10000多人，也是乌合之众，心里没底，对外边的情况也不太熟。一看黄金龙来了，他非常高兴，过去打过交道，以贵宾的形式接待。两人见面之后边吃边谈呢，邹君深就说，我说金龙啊，你这一来我如获至宝啊，快介绍介绍外边的情况。黄金龙投奔人家来了，自然没有保留啊，他就把于成龙的经过介绍一遍，又把刘军福的事情介绍了一遍。最后他说，哎，军福大哥很讲义气，放我出来了，不过临分手的时候他说得明白，说不分手依然是好兄好弟，一旦分手各为其主，就得兵戎相见，我没凭他的，我毅然决然的来投靠老兄啊，希望老兄收留。没说的，没说的，你过去是军师，你到了我的万花山，依然你还是军师，咱俩说了算，你帮我出个主意怎么办。哎呦，黄金龙高兴，大哥，咱这么办吧，我手下原来有4000-5000人，叫于长龙一搅和，这些人祈祷兵塞，现在我有信心把这些人还能招回来，就不说100%的回来，大部分人还能找回来，增强咱的势力。大哥您呢，利用这

0: 机会赶紧搜集粮草啊，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人得吃，马得喂呀、啊、咱牢牢守住万花山，这是一、有理有理，明天开始咱俩分头行动。那往下说，往下说还怎么办啊？我还有锦囊妙计。是吗？你且到来。黄金龙到万花山，投奔大贼头邹君深，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邹君深马上委任他为万花山寨的总军师，两个人是彻夜长谈。您还真别说，黄金龙还真有点鬼点子，他向邹君深提出许多好建议，分析了清政府目前的形势，同时呢他还提出建议。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们万花山寨是不小，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大王你别忘了，咱们都是乌合之众啊，人多不管用，兵法云兵不在多，只在精啊，咱们缺少精兵良将，因此官军来了难以抵挡，怎么办呢？就联络咱的朋友，我跟何世荣何大王我们关系挺好，我建议您马上派信使去投奔何世荣，如果我们这两大股连上手，嘿嘿，慢说于成龙，就是皇上他二大爷来了，咱也无所畏惧呀、啊。您看怎么样？
1: 好，好主意，太好了！马上我就写书信。
0: 这个邹君深呢，还是火爆的脾气，说干就干。脾气比来刷刷点点给何世荣写了封信，言辞恳切呀、啊，愿意两家合手并进。写完了封好了，派信使送出去，告诉信使是越快越好，我等着回信儿。他把信使打发走了，打这之后他们就等消息，结果真好像石沉大海，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信使一去不回头，何世荣那方面也没有回信儿。哎呀，等啊等啊，一天两天，一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信儿。邹君深纳闷儿，出了什么变化了？不能这么久等啊！他把黄金龙找上来，研究下一步怎么办。黄金龙觉着这也是怪事儿，莫非这信使半道出事儿了？这信落到旁人手里了？不可能啊！正这时候，有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报事的说，于成龙文官挂五衔，领着重兵又回来了，现在驻兵在纸船河岸，眼看要进攻咱们万花山，请头领早定方针。这两个人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成龙又回来了，他们就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们前文书说了，于成龙打了胜仗，见着巡抚张超真，张超真喜出望外，就委任于成龙文官挂五衔，可以指挥兵马，让他重返黄州，专门对付这些土匪的事情，也就是说把大后方剿匪的重任委托给于成龙。于成龙毫没推辞，率领1000兵马又折回黄州和麻城，到这之后了解本地的情况，知道事情有点变化，黄金龙蠢蠢欲动，这些贼匪在这一个月当中又开始兴风作浪啊！哎呀，于成龙心里堵了个疙瘩，

0: 他知道剿匪的事情不能懈怠，必须雷厉风行，因此他指挥官军和乡勇号称5000兵马，浩浩荡荡开到望花山下安营扎寨。但是于成龙也没敢轻举妄动啊，安营扎寨之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罗登云、吴芝兰、张善胜、李茂生，还有知县张耀祖，十几个人都参加了。于成龙把巡抚大人交代的任务向大家交代清楚了，最后商量怎么样剿匪，怎么对付邹君深和黄金龙。大伙是各抒己见。头一个罗登云发言：“大人，我还是那句话，敌众我寡呀。别看他们是乌合之众，人数超过咱们1-2倍，而且占据有利地形，如果强攻对我军不利，卑职建议大人围困望花山，围而不攻，等着他们粮草尽绝，不战而自溃，一战可定也。”
1: 说得好，各位啊，大家都说说看法吧。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也有主张强攻的。最后于成龙做总结。于成龙说，罗将军所言极善，正合我意呀。他说的不假。大家设想一下，这个贼匪10000多人，每天得吃多少粮，马得喂多少料，而且我知道他们粮草不多，我大军围住望花山，围而不打，等他们粮草尽绝，军心必乱呢、啊。到那时我出骑兵，何愁不胜啊？我同意。他这一拍板，大家没意见了。紧跟着于成龙分兵派将，他首先把地图摆到桌子上了，各位请看，望花山的前边是象棋山，左边是大乙山，右边是布袋子山，哎，这三方面全有险路，我们派三路骑兵设防，鸟都让它飞不出去啊，咱们就做长久围困的准备，就给他留一条出路，也就是望花山的后路，这条路直接赶到黄州，这给贼人留的，因为道路险峻，很难行走，很难行走的，到时候贼没吃的了，再险他也得走，我们在那儿设下伏兵，可一战而定啊。大伙儿听了听，直不了脑袋，罗登云紧锁双眉：“大人，您说的倒有理，不过咱们知道那个地方不好走，我想那山上的人也知道不好走，邹君深也罢，黄金龙也罢，那十分尖角，他知道不好走，能从那儿走吗？我们岂不白费劲儿啊？”哈哈哈哈，罗将军，你放心，到了时候饿得他们眼睛发蓝，难走他也得走。不信咱们打个赌，如果他们不走这条路，我愿意拿出3个月的薪俸输给你，你看怎么样？大人，那我不敢高攀，但愿您的计策能够实现。于成龙是三路分兵派将，围而不打。翻回头再说山上的黄金龙等人，听说于成龙领兵回来了，他们就有点害怕。于成龙这个名字就好像炸雷一样，一个个心惊胆战，是坐卧不宁。他们以为于成龙这一来，肯定强攻望花山，就做好了一切应战的准备。结果没信儿了，左等也不攻山， 又等也不开兵见仗。一眨眼半个月过去了，还没动静。这邹君深也坐不住了，把黄金荣请来就商量。我说军师，你说玉成龙安的什么心？大哥，我看出来了，玉成龙是围而不打，等着咱们粮草尽绝，不战自乱呢。这招可够毒的。哎，我说军师，要真那样，可够咱们呛啊。我昨天问过粮草官，粮草现在剩的不多了。10000多弟兄，人吃马喂，日费粮饷甚大呀，这很难持久，那你说怎么办？我大哥，我有个主意，咱们呢赶紧撤走，省着粮草没了，想走就走不了了。我们赶奔江西的方向去投靠何世荣。行，我看这主意可以，那叫放弃望花山。对，就这么决定。他们传下密令，做好了准备了。那么怎么个走法，需要认真研究。他们把地图摆上了，仔细看了看，象棋山这条路不能走，听说有官兵驻守。大旗山这儿也不能走，也有官兵驻守。布袋子山也不能走。哎呀，就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奔黄州的险路啊。这地方叫马鞍山，这在这儿走太不好走了。出了崇山峻岭，就是山涧和密林，有的地方人能通过，车过不去，那得受多大的损失啊！这么多的东西，靠人扛怎么可能呢？哎呀！邹君山直拨了脑袋。黄金龙笑了，大哥，越难走咱们越要走。我想玉成龙想不到咱走这条路，他觉得这条路无法通过，所以他不派兵。哎，咱就钻这空子，非在这儿走不可，就损失点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呀？有人存在比什么都强啊。等见着何世荣了，哎，我们有10000来人，这就是本钱，将来立了功了可以跟他分庭抗礼，将来可以向吴王讨功啊。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也有道理。好吧，那咱就走马鞍山黄州险路。3天之后，他们偷偷的开拔了，半夜起的身，把马的V50全摘下去，马蹄子全包上，恐怕出声音。人都戴着口罩，嘴里叼点东西，恐怕喘的粗气，叫外人察觉了。这10000来人，要说一点声音也没有，那也不可能啊！还有不少战马、骡子、驴。拉着所剩下的东西，偷偷离开望花山，赶奔马鞍山。他们认为这神不知鬼不觉，结果想错了。于成龙早就派下细作了，在这望花山里边也有官军的细作。那位说细作是什么呢？按个新名词儿，就是卧底，打入敌人内部的奸细，那是朝廷的耳目啊。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于成龙。于成龙得着信儿那天呢，正在酣睡呀。等把他叫醒，把这事儿一说，于成龙睡意皆消啊，一蹦多高，哈哈哈哈！果不出我所料啊，这回黄金龙，我叫你插翅难飞；邹君深，我看你往哪儿跑。玉成龙马上连夜传令，4路大军变成2路，一路在前方堵截，一路断贼兵的后路，两头堵，左右他跑不了，全是深山密林呐。玉成龙就在万花山下坐镇指挥。 咱们单说黄金龙等人觉着这个事情有把握，别看说走险路心里挺有底，走出五天去结果发现越走是越难走，往两旁一看，大山是高耸入云，直破青天，那山子没顶儿，有多高，再往前走一看，左面立陡立陡的悬崖峭壁，右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涧，那掉下去粉身碎骨，这小路窄的只能通过两个人，您说一万多人要这么个走法走到哪天呢？黄金龙紧皱眉，邹君山急得巴巴的直抽马屁股，这哎呀，我说军师啊，咱上当的，我现在才醒悟过来，是不是于成龙把咱们赶进了死胡同啊？你看看这形势对咱们太不利了，倘若他两头一堵，咱们左右也走不了，岂不身封绝地呀、哎、我看咱甭走了，赶紧回师望花山，这地方他太危险了。黄金龙也觉察出来了，
0: 好吧，我也同意，
1: 我知道这条路难走，但是不知道这么难。大哥，马上回师吧。
2: 弟兄们站住，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撤，快点给我撤。
1: 这些小贼傻眼了，心说我们这头有病是怎么的，都走出好几天来了，怎么又要回去，这不拿人开涮吗？这不，但是军令如山又不能不听，这一撤可麻烦了。刚转回身来，就见悬崖峭壁上鼓声阵阵，炮号连天，咚哒哒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啥呀，别让贼匪跑了。紧跟着是开弓放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从天而降，遇上于成龙的伏兵了，指挥的正是罗登云。那罗登云本来就是良将，指挥有方，在这险要之处设下1000人马，这玩意儿居高临下砸老似的，底下这人可倒了霉了，无处躲无处藏，哎我的妈，破柴呀，哎哎呀，啪，乱了套了。有的人为了逃命也不顾脚底下了，结果一脚蹬空从悬崖上摔下去，那还用问吗，变成了馅饼了，叽里咕噜往下滚呢。有的人为了逃命怕前边的人害事，自相残杀，自相拥挤，光踩死的多少人，挤死多少人，自己把自己杀了多少人，就乱作一团了。邹君山一看知道上当了，心头一沉，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黄金龙啊，黄金龙，你还是军师，你给出的什么馊主意，我倒霉倒你身上了。说着话拿枪杆子抽黄金龙，黄金龙也没词儿可答对了，抱着脑袋转身就跑。邹君山也顾不了他了，拨转马头往回就跑，没跑出十步远去，来了一只冷箭，嘘，啊，正射他肩头上，他疼痛难忍，一头栽于马下。哎，当武将的挺狠呐、啊！他咬着牙把剑拔下去，还带起一块肉上秤称一称，没3两也差不多，把他疼的汗珠都往前直淌了。离了歪斜往前正跑呢，没想到对面伸过一只大手来，兔崽子，看你哪儿跑！砰，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他回头一看不认识，书中代言是谁，正是大将罗登云。
0: 罗登云

0: 身先士卒，就生擒了邹君深，往地下一摔，啪，官兵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臂像捆死猪一样把他捆上的。哎呦，这消息就传开了，头叫人家抓住了，邹君深完了，邹君深归位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当头的是至关重要。这头一完，噩耗传出，军心哗就散了，有的本来不想投降，一听头都完了，投降吧，所以跪在地上放下刀枪，举手投降。官军这俘虏抓牢了，还有一部分想挣扎的，那后果可想而知。正在这时，官军是陆续来到，打了个痛快的大胜仗。消息传到于成龙耳朵里了，于成龙挺高兴的点点头，呵呵呵，好吧，朝廷啊，大人准备花名册功劳簿给罗将军等人贺功，是是是，都准备好了。他在这等着，等第二天中午，大军是陆续开回，那俘虏一串一串的，有人负责安排，让这些俘虏都坐到山坡上听候处理。时间不大，罗登云兴冲冲来到于成龙近前，大人，卑职回来了。罗将军，我敬你三杯，你辛苦了，大人辛苦。罗登云一扬脖喝了三杯酒，一点手把邹君深给抬过来了。再看这邹君深呢，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是鼻青脸肿，后背全是血了，呲牙咧嘴。来到于成龙近前，于成龙吩咐把绳给他解开，绑绳给去掉了。哟，这家还挺横，站起来直不了脑袋，是立而不跪，还玩这个劲儿呢。邹君深，我听说你是杀猪的出身，哎，有两下子啊，杀猪的还想插旗造反，嗯，看来你这人是野心勃勃呀。今日做了阶下囚，你还有何说？
1: 我没说的，要杀开刀，吃肉张嘴，我跟清廷满达子势不两立。
0: 够条汉子，好好好好，来人，砸上脚镣，打入囚车，送到武昌府交巡抚大人处置，扎实。把他给送走了。时间不大，有人抬着软床把黄金龙给抬来了。那位说，黄金龙不是跑了吗？哪儿跑，在乱军之中也做了俘虏，经过审讯知道他是黄金龙，故此把他带到于成龙近前。这黄金龙啊，跟邹君深可不一样，见着于成龙扑通就跪下了，磕头好像鸡千碎米，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今天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
5: 啊，这么快就到白露节气了？
6: 哎，那可不嘛，
5: 我还觉得正午的时候啊还挺热呢。
6: 哎，这白露节气一到来啊，闷热的这个状况逐渐结束了，
5: 哎，体感上也是越来越冷了。所以说咱们今天编辑部聊点这冷的话题怎么样？
6: 这冷冷了这不就没人听了吗？
5: 咱们来说说你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6: 啊。冷知识啊？有什么冷知识呢？
5: 你看啊，就拿白鹭说吧。白鹭是白色的吗？
6: 不知道。
5: 白呀，非鹿色，乃五行之色。这鹿珠啊，实际上是透明的。白源于古人秋属金，金对应白色的哲学观，光照之下显白，这就是白鹿名字的由来了。
6: 哎，那我问问你，咱们说到秋天，就会说到一场秋雨一场寒。
5: 哎，
6: 那请问为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寒？
5: 对呀，为什么呢？
6: 哎，我不是问你呢吗？我不是。
5: 哎呀，我还是想听你说说。
6: 哎，究其原因啊，是随着太阳直射点的南移，辐射减弱，冷空气频繁南下，遇到暖湿空气，两种气团对抗形成降雨。降雨后呢，地面的积水蒸发吸热，加之暖湿气流被驱逐，这个地区就会逐渐的出现气温的下降。
5: 哦，我知道了，如此的重复循环，就会感觉到气温越来越低了，体感上就越来越凉快了。哎，要不说这就是互相交流的一个好处。我不懂的你懂，你不懂的我懂。
6: 哎，但是咱们都不懂金飞和晨曦说的。
5: 他们说什么啦？
6: 他们说咱们你根本都不懂，你懂吗？
7: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8: 啊，感谢您。
7: 人家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研究。
8: 哦，对
7: 啊，研究好了以后呢，创作的新节目奉献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应该，
7: 我这人就好研究。
8: 哦，您平常研究什么？
7: 哎，最近研究好极了。
8: 好吗？
7: 高科技高精尖的话题。
8: 嘿，您听听，
7: 知道是什么？
8: 相声演员就研究这高精尖了。
7: 那是啊。
8: 哎，我听听什么课题，
7: 跟大伙儿汇报一下啊。
8: 好啊。
7: 最近我在研究什么呢？肚脐儿。
8: 什么？
7: 肚脐儿知道吗？
8: 肚脐儿，
7: 哎，也有叫肚脐眼的。
8: 哎呀呵，就别闹大折了，就叫肚脐眼儿，
7: 知道吗？
8: 啊，肚脐儿知道，
7: 大伙儿都见过吗？
8: 啊，见过见过。
7: 首先给大伙儿先展示展示啊。
8: 哎呀呀，可以可以
7: 了，
8: 可以，大伙儿都有，
7: 都有，
8: 全体都有。
7: 最近我就研究这个，
8: 研究这个，
7: 大伙儿都知道这肚脐儿。
8: 哦，
7: 那么问题来了，
8: 是是，
7: 什么是肚脐儿？
8: 肚脐儿就是肚脐儿，
7: 你看完了吗？大伙儿不研究都知道肚脐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吗？
8: 这肚脐是，
7: 这里都是知识，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8: 这里还有知识。
7: 哎，我跟大伙儿讲什么是肚脐
8: 啊。
7: 人类出生以后身体上留的第一道伤疤就是肚脐。
8: 哦，
7: 你看孩子一出生，大夫用剪刀剪断脐带，留在孩子身上这段脐带一周左右会自然而然的脱落，这个伤疤就叫肚脐。
8: 你瞧，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7: 是不是？这都是知识啊。
8: 是是是，
7: 这得研究。
8: 哦，
7: 那么问题又来了。
8: 耶啊，
7: 那么问题又来了。
8: 又来什么？
7: 这个肚脐

0: 到底能不能抠。哦，
1: 是不是大伙有时候想不是肚脐眼痒想抠又不敢抠，到底能不能抠啊？
2: 哎，我气大伙我也气我自己了，
0: 怎么着
2: 这肚脐能不能抠、
0: 啊、我告诉大伙儿 啊
2: 能抠
0: 啊，你能抠，
2: 但是没有必要。
0: 哎，你
1: 废话，
2: 那你说他干嘛
1: 不成啊？我为什么有的朋友说了我抠完以后抠完肚脐肚子疼，你怎么说抠完肚子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怎么回事？
0: 因为你抠破了。
2: 哎，呵，你再抠还出血呢。
0: 你看，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呀。
2: 就研究这玩意儿，肚脐儿，
0: 这怎么了？我要不说，你知道什么是肚脐的定义吗？
2: 不是，你还这有什么用啊？
0: 还有高科技的呢。
2: 你说点高科技的。
0: Rocket。
2: 什么
0: ？Rocket。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火箭，知道吗？
2: 火箭，
0: 研究火箭，最近我。
2: 我这火箭、
0: 哎、就一点肉啪这火箭是吧、哦、研究这个
2: 明白了
0: 啊。
2: 你那火箭是过年三十的时候放吧？你这火箭三十才升空的吧？你那个
0: 三十干嘛呀？
2: 你肉啪这不窜天猴吗？这是火箭。
0: 我说的专业术语你听得懂吗？
2: 什么专业术语？
0: 我就说这火箭大伙都见过火箭，火箭发射吧、嗯、
2: 对对对，
0: 火箭有多憨、嗯、知道吗？有多憨呢、啊、打火箭、
2: 哎、
0: 多憨，
2: 这术语太专业了
0: 啊！
2: 有多憨，
0: 哎，多憨，
2: 哎呀，你抱大树去了，有多粗？不对，人家那直径半径你得这么论。
0: 咱就说这直径
2: 啊，
0: 最早的火箭直径多少知道吗？
2: 直径那我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2: 多少？
0: 27掌。
2: 哎哎哎，这对了，这对了，27掌跟那多憨哎一个计量单位，这是
0: 就是量出来以后、
2: 哎、呀，
0: 3.35米。
2: 哦，这么是3.35米。
0: 这个数据打哪儿来的知道吗？
2: 那不知道。
0: 最早的火箭直径都是3.35米。
2: 哦，
0: 因为呢制造火箭的地方跟发射火箭的地方一般不是一地儿，你中间都得运输，
2: 是
0: 运输来说一般都是火车运输、
2: 哦、
0: 火车运输的中间呢可能经过这隧道，所以说火箭的直径不能超过隧道的宽度、
2: 哦、
0: 隧道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2: 您 说
0: 是根据铁轨的宽度决定的、
2: 哦、
0: 铁轨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2: 你再说，
0: 铁轨的宽度是根据马车，
2: 马车
0: 也就是罗马战车决定的。
2: 哦，
0: 罗马战车两个轱辘之间的距离是4.85英尺，这个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拉战车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屁股决定的。
2: 哦，嘿，这真是冷知识了，
0: 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2: 哦，
0: 所以说我总结出一个理论来呀。
2: 您说说，
0: 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定决定的。
2: 马定，
0: 马定啊，
2: 马定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看不是马屁股吗？屁股不就是定吗？
2: 哎呀，你别往我这儿上，你这里边还有方言呢，这里头
0: 这研究啊。
2: 哦，
0: 哎呦，还有最近我最要喜欢的一个课题，跟大伙儿聊聊啊。
2: 我说刚才那肚脐儿
0: 啊
2: 不怎么样，这火箭不错
0: 还成
2: 啊。你下一个研究
0: 更好了，
2: 你说说。
0: 这现在已经啊全世界都在研究的技术，我听说马上就要成功了。
2: 哦，
0: 叫人体冷冻技术。
2: 人体冷冻
0: 就是人还活着呢啊。我这两天你来说吧，我这两天我不想活着了。
2: 我凭什么不想活着了？
0: 没关系啊，冻起来，
2: 冻起来，
0: 冻起来。你说我这两天我也歇会儿，签一合同，3年以后出来还是活的。
2: 是啊，
0: 哎，当然了，没有100%说宣告这技术肯定成功了，但是我期盼着，因为我认为这个技术如果成功的话呢，对我们相声界以及文艺界有很大的帮助，知道吗？
2: 这个技术如果成功了
0: 啊，
2: 对相声界跟文艺界有好处。
0: 你当然，你就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
2: 嗯，
0: 重要的是什么呢？
2: 什么？
0: 得传承。
2: 对，
0: 好多我们的老前辈呀，老艺术家呀，好多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2: 都走了。
0: 刚才你想查，没地儿查去。
2: 对对对，
0: 有这技术不怕了。
2: 哦，怎么呢？
0: 这技术是，咱不说别人，
2: 嗯，
0: 你说那双胞胎是吧？
2: 对了，哦，
0: 关国亮，你说挑一个。
2: 挑一个，挑谁？
0: 挑郭阳了，
2: 大杨。
0: 哎，
2: 他怎么样？
0: 再过个几十年吧。
2: 嗯，
0: 哎，等着身体还好的时候，
2: 嗯、
0: 你别等他没了。
2: 哦，
0: 没之前给他冻起来，
1: 给他冻起来。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咱们都没了啊！咱们都没了，他还活着呢，还活着呢。
2: 不对
0: 吧？啊，
2: 再过就是咱们都没了，
1: 都没了，
2: 他还活着，
1: 他还活着呢。
2: 那干嘛不动咱俩呢？
0: 动你，你乐意吗？
2: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是动他吧。
0: 哎，
2: 动他，
0: 给动起来。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再有相声后代小学生学习不明白了，
2: 嗯，
0: 不会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0: 没关系啊，
2: 哦，
0: 有老前辈呢。
2: 对，冻着郭阳呢。
0: 哎，赶紧把郭阳从那个冷冻舱里取出来，
2: 好，
0: 推进解冻舱里头去。
2: 到这里头，
0: 哎，关好盖儿，摁解冻键。调好5分钟，这时候那解冻舱里边有个白色的玻璃窗在里转出来，
2: 玻璃窗
0: 里头你转，一会儿五分钟。

0: 以后就听嘚儿这么一声，
1: 郭阳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是吧？
0: 微波炉干嘛呀？
1: 好家伙，还水晶床，你说的我的妈，那不盘吗？玻璃盘吗？那
0: 快、哎、解冻吧、哎、解冻出来，哎，跟当时一样。
1: 是啊，啊，
0: 当时活不了就出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不明白的？
1: 还这模样。
0: 哎呀，郭老师你好，郭老师，今天活的这快200多岁了吧都？哎，哇，真不错、哎。我有点事儿，我学习我不明白，我想问问您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问吧。
1: 请教。
0: 就是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啊，这倒霉孩子，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1: 你第一个就不会。
0: 你这不巧了吗？啊，我也不知道。
1: 谁呀、啊？动他干嘛呀？
0: 开个
1: 他得会
0: 头一道菜蒸羊羔啊！
1: 哎，你瞧瞧，
0: 这还有什么蒸羊羔啊？
1: 告诉他，
0: 哎呦，这老前辈会的就是多，嗯，愣知道报菜名头一道菜是蒸羊羔，
1: 他知道不容易，
0: 真是啊，
1: 他知道不容易。
0: 哎呀，真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对对对，
0: 问完了，问完了。
1: 哎，好，
0: 赶紧动起来吧。哎，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多方便，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冻上了，
1: 好嘛，
0: 接着活着呀。嗯，哎，这孩子有点练练蒸羊羔，蒸羊羔，点背。背着背着坏了，
1: 怎么
0: 又坏了？嗯，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第二就不会？
0: 没关系啊，啊，有老前辈呢。
1: 哦，还对，
0: 赶紧把过羊从那冷冻舱里取出来，哎，搁到解冻舱里头，
1: 对，
0: 关好盖，嗯，摁解冻键，嗯，这时候注意时间啊，嗯、时间1分钟就行。
1: 用哎，不是啊，干嘛1分钟这回？
0: 刚搁里还没冻瓷似的。
1: 嘿，好好，
0: 哎，一会儿噔儿又出来了，
1: 又出来了，
0: 怎么意思啊？嗯，怎么意思？要什么又不会了？
1: 是是是，
0: 郭老师，我想问问您，嗯，报菜名的第二道菜是什么呀？
1: 是，
0: 你就是不会吧？你就是
1: 废话，
0: 第二道菜怎么也不是蒸熊掌啊？
1: 对对对，
0: 蒸熊掌，
1: 蒸羊羔，蒸熊掌
0: 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嗯，赶紧动起来吧，动起来吧，
1: 又给动起来，
0: 又动起来了，嗯，还在这背啊，嗯，背着背着又坏了，嗯，哎，第三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三个菜还不知道？
0: 哎，没关系，有老先生呢。
1: 好嘛，
0: 赶紧把郭阳从这儿弄出来，搁里头出来。哎、解完冻以后，郭阳说了，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1: 哎，对了，
0: 啊，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我受了受不了。哎，这两回一会儿我再感冒喽。
1: 哎，对，太好。
0: 下回你在解我之前，你给我备着点藿香正气，知道吗？
1: 好，
0: 受不了，板蓝根都备上点。嗯嗯嗯。郭老师，郭老师，我的第三道菜也想不起来了。
2: 就这么一道一道的问的，嗯，你琢磨琢磨。报菜名100多道菜呢，
1: 一道菜画一遍吧，一道菜给他画一遍啊，
0: 多方便
1: 你呀、啊！
0: 就这么动了画，画了动，动了画，画了动。你说100多道菜多好玩是吧？
1: 我说你们这叫缺德。
0: 什么叫缺德呀？啊，说这技术，我连他那个歌词的广告语我给他想好了。
1: 什么广告语？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
1: 这句我听耳熟呢。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啊，动起来，
1: 别动他了。
3: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陈希和说的相声，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4: 哎呦我天哪，
3: 还挺绕口。
4: 这名字可太绕嘴了。
3: 对，以冷知识科普为核心啊，互动感还是比较强的。
4: 哎，那你还知道哪些冷知识吗？
3: 哎，我还真知道一点冷的啊，矿泉水的保质日期不是水的保质日期，是瓶子的保质日期。
4: 哎，我还有一个，
3: 嗯，
4: 健胃消食片和消食健胃片，一个用于吃多了，一个用于吃不下。
3: 要不说你呀、啊、还是真的实践出真知。
4: 怎么呢？
3: 你贪吃呗。
4: 什么叫贪吃啊？我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智慧。
3: 哎，要说小智慧啊，这岳云鹏和孙越合说了一段相声叫做生活趣谈，也都是小智慧。
5: 谢谢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嗯，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6: 跑哪儿都要掌声，
5: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6: 嗯，
5: 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7: 有。
5: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6: 嗯，
5: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6: 您等您等您等，
5: 想一个新年愿望。
6: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5: 七秒。
6: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5: 手癌。
6: 这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5: 这是九，各位，
6: 这不是九，
5: 这是七。
6: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5: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6: 是
5: 许一个新年愿望。
6: 哦、
5: 7、6、5、4、3、2、1，好，许完了啊。
6: 嗯，
5: 孙老师，
6: 您老师
5: 许了吗？
6: 许了。
5: 新年愿望，
6: 嗯，
5: 是什么？我们听听。
6: 我的新年愿望啊。
5: 嗯嗯。
6: 我的新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

0: 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0: 多新鲜呢，
1: 也行。哎，
0: 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0: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0: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0: 嚯、哦，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0: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0: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嗯。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0: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0: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0: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0: 是，
1: 就比如说啊，
0: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0: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0: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0: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0: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0: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0: 啊、
1: 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0: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0: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0: 啊、嗯、
1: 但是还可以。
0: 是
1: 佟丽娅姐姐。
0: 嚯、哦、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0: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1: 男的也一样啊。
0: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0: 哦，
1: 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嗯，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啊。是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着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那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
1: 哎，
0: 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我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0: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对，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
0: 嗯，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啊！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怎么还是我？

0: 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你学一个，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儿。
1: 哎，小一些，小一些。哎，
0: 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0: 宝贝儿，
1: 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来
0: 啊，
1: 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都不唱。
1: 你挑着担，
0: 我接着扛。
1: 哎呀，日出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
1: 这
0: 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嚷什么？
0: 你又嚷嚷？
1: 我唱完了吗？
0: 那、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唱完
0: 就唱。
1: 就嚷嚷什么？
0: 最后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1: 啊？
0: 这五环
1: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环，这不一样吗？
2: 刚刚啊，听到的是岳云鹏和孙悦和说的相声《生活趣谈》，这也是2020年总台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3: 哎，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你我所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3: 大家好，我是魏瑶。
4: 要说到这个冷知识，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不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3: 没错，咱们互通有无一下啊，都能成为冷知识库。
4: 哎，听完就进冰窖。
3: 哎，要我说呀，一个冷知识，这牛奶是白色的吧？睡前喝牛奶会变胖。
4: 我以为你要问我牛奶为什么是白色的，或者睡前喝牛奶为什么会变胖。就是你这两句话都是陈述句，它也没有问题啊。
3: 这我本来没想抛出问题啊，我只啊想跟你说说结论，这睡前喝牛奶为什么会变胖。这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脂肪，睡觉之后啊，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变慢了，大量的脂肪在胃肠道消化之后进入到了血液当中，然后呢储藏起来了，哎，就会变胖了。
4: 我说最近我怎么发福了呢？
3: 不是，注意你的用词啊，你是最近发福的吗？
4: 我不是一直在发福吗？福从口来，能吃是福。你看看刘季和冯玉丹，这不二位也要说点生活当中关于吃的小知识吗？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谢谢。
5: 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6: 咱下回来换换词儿行吗？
5: 哎呀，我这个内心非常的高兴，
6: 还上口内心。你怎么儿女双全的呢？我感觉
5: 这个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平台。认识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
6: 朋友，
5: 真的，您看啊，认识天南海北的朋友，我就觉得就能学习很多的姿势。
6: 什么玩意儿？
5: 姿势。
6: 你吃头发了？
5: 我吃头发干嘛？
6: 那叫知识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哎呀，您看这个南北差异就非常的明显。
6: 哦，有什么差异？
5: 您比如说吧，过年时候咱北方吃饺子。
6: 对呀、
5: 南方我不知道啊，愿意吃汤圆。
6: 哦，团团圆圆嘛。
5: 哎，这讲法还不一样。
6: 是
5: 北方，您看啊，咱这个北方饺子馅儿，就咱拿北方说，我们哈尔滨跟天津还不一样。
6: 啊，这都是北方都不一样。
5: 哎，不一样不一样。
6: 有什么不一样？
5: 您比如说那饺子馅儿、我们家包饺子过年什么呀？
6: 什么
5: 三鲜馅儿。
6: 哦，三鲜的，
5: 以韭菜为主
6: 啊、
5: 借这个字儿韭菜。
6: 嚯，这有讲啊，这个。
5: 哎、有的那是什么呢？包芹菜馅儿的。
6: 哦，这是
5: 勤劳。嘿，对不对、天津不是。
6: 哦，
5: 天津我问了很多天津朋友。素馅儿。
6: 哦，
5: 里边红粉皮儿。
6: 呵，
5: 素三鲜。
6: 哦，素食锦的这种
5: 讲究，这一年叫素素晶晶
6: 啊，这好讲究啊，
5: 对不对？
6: 哎，
5: 这有很多的讲、而且结婚还不一样
6: 啊。这怎么不一样？
5: 这好多朋友不了解
6: 啊。
5: 您看咱这个东北啊，哈尔滨，我们那儿结婚一般是早上结。
6: 哦，对，都是早上。
5: 早上结婚。这下午结婚我们那儿叫二婚。
6: 哎，对。
5: 但天津不是。
6: 哦，
5: 天津是下午结
6: 啊，
5: 对吧？天津大部分的头婚人家是下午结婚。
6: 哦，下午结婚。
5: 哎，您看其实天津这讲究
6: 怎么着，
5: 这婚字怎么写呀？对呀、您看黄昏嘛。
6: 哦，
5: 洞房花烛怎么讲啊？
6: 这是
5: 你想大早上哪有点蜡烛的。
6: 哎，
5: 所以晚上这个是合理的。
6: 哦，就是说在以前都是晚上结婚。
5: 哎，对对对对对、您看这个是合理的。
6: 明白。
5: 那比如拿您举例子吧。
6: 啊，我
5: 你看您结婚
6: 啊，
5: 您这个就得有讲了。
6: 哦，我选个什么时间呢？
5: 因为您呢，您想您在天津学习。
6: 哎，对，
5: 您跟天津的情感也很深。
6: 是，
5: 然后你还是咱这个哈尔滨人
6: 啊。没错。
5: 所以您得取个钟。
6: 哦，怎么取钟呢？
5: 您呢
6: 啊，
5: 凌晨两点。既是早上还能点蜡烛。
6: 哥哥，这是人点儿。
5: 你看看，你听我，
6: 这是鬼呲牙的点儿，知道吗？
5: 这点儿吉祥啊。
6: 怎么吉祥？
5: 您能赶那叫头一炉。
6: 头
5: 干干净净。
7: 别找我吧你，不是我这阴婚是吗？这
5: 结婚，咱说是结婚，
7: 像话吗？这个没有炉的事儿啊。
5: 结婚就说说您这个有这讲究。
7: 嚯、
5: 哦，还有您看，咱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常识
7: 啊、哦。有什么常识？
5: 这常识咱都得记住了
7: 啊
5: 这个来的女性朋友，小姑娘很多啊，记住一点，
7: 怎么着呢？
5: 您首先来说吧，吃这个饭，吃饭的时候小孩别敲碗筷。
7: 哦，对，这叫要饭的，
5: 对吧？
7: 对对对，
5: 还有、忌讳俩筷子插饭碗上，
7: 哎，这也是规矩，
5: 不吉利。这有这叫倒头饭的，
7: 没错。
5: 最可怕的啊，我打小真正亲身经历的，家里故去的老人这帽子别戴，
7: 哦，不能戴这帽子。
5: 哎呦，我的天哪！血光之灾，
7: 是吗？
5: 真事儿，
7: 那你给讲讲怎么回事儿？这个
5: 我姥爷这个头些年去世了头些年去世，我小不懂啊，这个帽子。收拾屋子的时候就给收拾出来了。
7: 哎呦，
5: 正赶我姥爷头七。
7: 是，
5: 那天晚上真是，说实话，这阴风阵阵啊。我也不懂，我父母这边短说一句话。
7: 是，
5: 我把这老爷子这帽子我就拿起来了。摆楞摆楞玩，叭，我就扣脑袋上。
7: 哎呦嚯，
5: 血光之灾！
7: 怎么个血光之灾呢？
5: 我戴完这帽子，我就走到我妈身边了。我说妈
7: 啊，
5: 你看我像你爸爸吗？血光之灾，那家给我揍的呀！
7: 哎呀。
5: 当时就灵了，
7: 没把你带走就不错了，知道吗？你跟你妈妈也这么诙谐是吗？这
5: 不是咱这不就闹着玩吗？我就怕
7: 像话吗？这
5: 怕想老人嘛？
7: 哎呦我
5: 血光之灾哎呦这顿毒打呀！
7: 好嘛，
5: 这是一个
7: 还有
5: 您看这个风向，咱们总结出来也是这一年四季，您看这风向也能总结出来
7: 哦。看这个风向能总结一年四季？
5: 哎，那当然。
7: 那我问问您要说刮这个东风是
5: 春天。
7: 啊、哦，那个南风呢？
5: 夏天
7: 啊、哦，那西风、
5: 秋天、
7: 北风、
5: 冬天、
7: 中风、
5: 偏袒，什么玩意儿？
7: 偏袒像话，
5: 中风像话吧？中风像话吧？
7: 不是我这个，
5: 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中风，兄弟？
7: 龙卷风嘛，
5: 把吉普风凑一块儿
7: 啊，
5: 那什么时候都能刮，对不对？这是一个讲究。
7: 嚯，
5: 你看各个季节都能总结出来。
7: 还有什么？
5: 生活当中常识，你看小孩总结出来最多的水。
7: 水有什么讲究？
5: 您去哪儿游泳，您玩这水，这有讲
7: 啊。
5: 您比如说这个看这个水深水浅，您一搭眼的颜色咱就知道。
7: 哦，这水的颜色就能分辨出来。
5: 哎，对了，
7: 那您给讲讲这个。
5: 您比如说吧，
7: 啊，
5: 这个水清则浅。
7: 哦，这什么意思？
5: 您比如说您瞅着一汪水能看着底儿，您放心玩，这水清。
7: 哦，对，能看见底儿。
5: 这深，
7: 呵，那还有吗？
5: 怎么叫深呢？水绿则深。
7: 哦，水绿。
5: 对了，您看。同样这一汪水这边是清的浅，这边发绿色深了。
7: 哦，
5: 还有
7: 什么？
5: 水黑为渊。
7: 哎，这什么意思？
5: 您看这水啊，这一汪里边那边这水发黑了，深渊。
7: 嚯，
5: 这水深了去了。
7: 是，
5: 但您说这三种水哪种危险？
7: 那肯定是水黑为渊这个危险。
5: 不，那不对。绿水危险。
7: 怎么呢？
5: 这里边全都是这个水藻啊，各种各样的植物。
7: 哎。
5: 咱说实话呢，小朋友有的不懂，啪，这扎猛子一个猛子，那边深水没事儿，浮力大，你可能能上来。
7: 哎，对，
5: 这种水扎下去，可能人就没了。
7: 是，
5: 所以老人那时候老拦着说，哎，这种绿水别去啊，别去啊。
7: 啊啊啊！
5: 这个最危险。
7: 哎，轻易下不得这个。
5: 但是有一种人，来这个绿水没毛病。
7: 什么样的人呢？
5: 古书上记载了。
7: 啊啊！
5: 这种人银发赤足。
7: 这什么意思？
5: 这个是天生的在这个水里边能打捞人尸体的这么一种。这银发就是这头发发白。
7: 哦，
5: 赤足红脚底儿。
7: 哦，赤足是红脚底儿。
5: 这种人在这行。
7: 哦，有依据吗？这个
5: 当然有依据，古诗说得好啊。
7: 哪句啊？
5: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7: 我就这句是吧。
3: 刚刚听到的是刘静和冯玉丹合说的相声《生活小》。

0: 知识啊，要我说，掌握生活当中的冷知识，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给生活增加趣味呀。
1: 对呀，把知识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就会变成冷知识。
0: 不是，你这知识倒够冷的。
1: 啊，这不是谐音梗吗？这不是、
0: 咱们俩来一个这个苗圃怎么样？
1: 啊，苗圃集，咱能不用缩略词吗？我好，我都没听懂，别说咱们听众了。
0: 这不是你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吗？
1: 行行行、那我先说一个啊。
0: 你说。
1: 蚝油要放冰箱，
0: 辣味不是味觉，是痛觉。
1: 桃子不能放冰箱，
0: 打哈欠会传染。
1: 人的小臂和脚是一样长的。
0: 哎，很多女生收到不喜欢的香水又舍不得扔，会用来喷卫生间。
1: 啊，我说我们家卫生间怎么那么贵呢？显得
0: 说明你啊就没买对心思。
1: 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女人的心思太难猜了？
0: 也是难猜啊。
1: 你看贾玲、张小斐他们这买了个8000块钱的秋裤，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2: 肥啊，哎呀，我刚要给你们打电话就回来了。哎呦我天哪，儿子！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3: 那是秋裤。
2: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3: 我买的。
2: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3: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条秋裤啊，这个叫个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了吧？
3: 光这条秋裤8000。
4: 老婆，你这也太酷了吧！
3: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
2: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4: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2: 不可能，你爸过好着呢。
5: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4: 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5: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4: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2: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5: 我说你有点反胃呢，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4: 爸，那个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
3: 刚回来就进屋啊？
5: 把你收拾收拾啊！
4: 不用，你们走。
3: 你饭都不吃了吗？
4: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3: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4: 行吧，那我们睡觉了，你们走吧。
3: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啊，
4: 你也睡，
3: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跟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4: 老，你睡觉声大。
3: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4: 老，哎，小林啊，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问拖拉机。
6: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回来。
7: 商量点事儿。
8: 啥事儿？
7: 那个我想借点钱。
8: 多少钱？
7: 不多，3000。
8: 不
5: 的儿子，你也知道爸也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7: 那女主。

0: 多重收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去找我去。
1: 去吧，快去吧。
2: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0: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三跪。
2: 等会儿，跪这个。
0: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了。
1: 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3: 此时早已埋伏在黑森林。
2: 大点声。
3: 迅速展示制服训练队，这次演习是广州铁路警方积极开展大运行活动的训练项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2: 你爸都跪着带你看电全中国。回来啦，我的大孙子。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4: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了。
2: 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
4: XS 的，那是最小的号，
2: 贵、
4: 啊、着呢啊。
2: 关了吧，省点电。
5: 专家之所以这样用金良，
0: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1: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太少了。
0: 这啥意思啊？
1: 保护费3000。
0: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1: 成交。
2: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才怪呢！打扫打扫卫生吧。好，老爸，让人多睡会儿吧。
1: 啊，你看，这才6点半，
2: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再接着睡。
1: 哎呀，你说你这屋咋睡啊？不睡了。
2: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1: 啊，哎，那几号？
2: 今天腊月23了。
1: 腊月23了，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龙包。
0: 这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
2: 那个手是什么呀？
0: 哪个手啊？
2: 那个手。
0: 没东西啊。
2: 东西都掉地上了。
0: 哎呀，
2: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0: 好的，领导。
2: 吃包子吧。
1: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0: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1: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0: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1: 没有问题，老弟。
0: 太够哥们意思，真是太够哥们意思。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1: 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2: 没有。
1: 不是妈。
2: 没有。
1: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你没有没有的。
2: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
2: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1: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把这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2: 看他们就上火。
1: 啊！
2: 有钱都给自己坏了。
1: 妈，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2: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1: 谢谢妈，谢谢妈。
2: 陪妈看会儿电视。
1: 啊。
6: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
2: 一个
6: 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7: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8: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1: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2: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8: 不光我买，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2: 钱给我吧。
1: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2: 我把你多大一个漏洞给补上啊，干什么？

0: 有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1: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0: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去干，谁不干活
1: 呀？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2: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3: 来看，姥姥今天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3: 这个是倒贴钱。哎呀，老弟来了！
4: 我家包饺子呢。啊！
2: 哎，姐，这老爷，
4: 哎，
2: 那个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2: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说下一步你看今年看了
4: 吗？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着。
2: 多少钱？3000。
4: 谢谢舅老爷，正好。
1: 行了
2: 啊，
1: 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2: 那我给他多少啊？
1: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2: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4: 别玩了，进来吧。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5: 万事如意，过年好！
2: 七个，7×50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4: 对，
2: 搭500，
4: 哎，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老家，撤！
3: 喂，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6: 哎，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3: 来，哟！
6: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3: 哎，不用
6: 啊！
3: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6: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7: 过年好，
3: 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6: 哎呦！

0: 果梨啊，回去都给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2: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2: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1: 啊？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紫杆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着来，
1: 什么？
3: 冷戴啊。
1: 爸妈，姥姥。走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
0: 啊，
1: 走吧，
0: 好嘞，走吧。

0: 刚才是贾玲、张小斐、魏大勋、何欢等人表演的《等你回家》。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
1: 是的，明天呢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骗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一念深渊。女教师汪丽妮退休后玩起了年轻人热衷的无人机，为了玩出点名堂来，保住飞王的地位，她紧紧抓住年轻男教练胡延军给她开小灶的机会。可渐渐的，局面逐渐失控。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念深渊。

0: 2025年2月的一天，汪立明站在小区广场，看着夜空中几架无人机盘旋在头顶，红绿蓝三色灯在夜幕中划出流畅的弧线。一位老邻居手里拿着无人机，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汪立明眼中闪过一道光。汪立明时年55岁，刚从一所重点高中语文教师的岗位上退休。丈夫10年前因心肌梗死去世，女儿在外地读大四，正准备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退休前，她想过无数种晚年生活，练书法、学国画、打太极拳。退休后，她报了老年大学，可3个月下来，她发现那些白发苍苍的同学大多70-80岁，聊的是孙辈的奶粉和降压药。汪立明越学心越慌，感觉继续下去很快会被社会淘汰。直到那个周日下午，他在广场上看到了胡延军和他的无人机队伍。胡延军是教练，40出头的模样，穿着灰色冲锋衣，他手里拿着遥控器，仰头看着天空。你好，请问这个好学吗？他鼓足勇气上前问道。胡延军转头回答，当然，我们队里最大的学员72了，现在能玩刷锅了。
1: 刷锅？
0: 就是让无人机围着人转圈，像炒菜刷锅那样。胡延军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你要是有兴趣，我可以推荐你买一款入门无人机，你到我这里学，我免费教。那天晚上，汪立明在手机上搜索无人机，跳出来无数视频，航拍西藏雪山、俯瞰城市夜景、穿越狭窄的峡谷。他激动地给胡延军发去短信，请他代购了一架大疆 Mini 3 Pro， 花了4800元。3天后无人机到货，汪立敏看着机器上密密麻麻的按钮，他有点头皮发麻。来，我教你激活。胡延军热情又细心地在一旁指导，不一会儿功夫就组装好了。那一晚，汪立敏的无人机颤颤巍巍地升空了，虽然只飞了5米高，但一股久违的兴奋感涌遍全身。
1: 我飞起来了！
0: 汪立敏高兴地原地蹦了起来。胡延军和队员们一起为他鼓掌，并宣布欢迎汪老师正式加入营翼飞行队。汪立敏当晚兴奋地睡不着，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项目。他开始每天晚上7点准时参加训练，大家习惯性把营翼无人机俱乐部叫做老飞队。这支队伍是由胡延军一手组建的。时年43岁的胡延军原本经营一家小型广告公司，专门接无人机航拍业务，手里有几架专业设备。2024年初，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同年，胡延军离了婚，搬进这个小区租房住。

失业后的他一次无意间把无人机拿出来飞，没想到几个退休的邻居很快被吸引过来。胡彦军闲着也是闲着，就开始手把手教，谁知来学的人越来越多，他就通过给学员代购无人机赚取一些差价为生，然后免费教飞行技巧。固定队员超过了30人，年龄从50岁到72岁不等。汪立敏加入后成为学习最拼的一个，很快就引起了胡彦军的关注。王老师啊，您这也太用功了。一次练习结束后，胡彦军打趣儿道，比我当年考无人机驾照还拼。汪立敏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就是想快点学会，胡教练，你看我这个刷锅动作总觉得不够远。胡彦军接过他手里的遥控器说，您看手腕要柔，不是硬掰，像这样。他示范着无人机画出了完美的圆形轨迹。汪立敏专注地看着，忽然注意到胡彦军的手，那是一双男人的手，关节分明，食指侧面有个旧伤疤。她莫名想起丈夫，她年轻时也有这样有力的手，能一手抱起她和女儿。那天之后，她开始有意无意地给胡彦军带点东西，自己做的葱油饼，女儿寄来的特产，甚至是一盒润喉糖。您天天说话嗓子累。胡彦军起初推辞，后来也就笑着收下。作为回报，他给汪立敏开小灶，教他高级飞行模式，简单的视频剪辑，甚至如何申请空域报备。汪立敏进步神速，3个月就成了队里的尖子生。老飞队内部竞争也在悄然升级，起初大家只是比谁飞得稳飞得久，后来开始比设备。汪立敏的无人机很快不够用了，一次队内小比赛，他因为图传距离不够远，无人机差点掉水里。胡教练，我想升级设备。比赛结束后，他主动找到胡彦军，胡彦军推荐了一款价值10000元的新型机。汪立敏心里算了算，银行卡里还有30多万的存款，是打算给女儿出国用的。我买，他决定先挪用一些。新无人机到货的那天，汪立敏特意做了几个菜，请胡彦军到家里吃饭，美其名曰拜师宴。这是胡彦军第一次来他家吃饭。饭桌上，汪立敏得知胡彦军的公司倒闭后欠了一屁股债，他现在租住在小区最便宜的公寓。有时候觉得人到中年和这些无人机挺像的，看着能飞很高，但电池就那么点儿，飞不了多久就得下来充电。胡彦军的一声叹息让汪立敏心里一动，他给胡彦军加了块红烧肉。胡教练，您还年轻，43岁，重新开始来得及。那天胡彦军离开后，一种微妙的默契在两人之间建立。不久后，汪立敏在胡彦军的推荐下当选第3小队的队长。那天晚上，他在老飞队微信群里收获了30多个大拇指和玫瑰表情。女教师汪立敏退休后玩起了年轻人热衷的无人机，为了玩出点名堂来，保住飞王的地位，他紧紧抓住年轻男教练胡彦军给他开小灶的机会。可渐渐的，局面逐渐失控。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念深渊。

汪立敏建立了小队微信群，每天在群里发飞行技巧视频，周末组织队员加练。他甚至自费买了统一的小队马甲，背后印着"银翼三队"的字样。霍元军给三队开小灶的次数明显多于其他队，汪立敏则变着花样给霍元军带吃的用的，有时是一件保暖内衣，有时是一副防眩光飞行眼镜。2025年6月，老飞队内部竞争白热化，五个小队约定每月举行一次飞王争霸赛，输的一方要让出小区最佳飞行区域中心广场，赢的队伍则获得飞王称号。第一次争霸赛，汪立敏的三队以微弱的优势险胜。赛后，汪立敏在胡延军的推荐下再

次升级的一架专业竞速无人机，加上各种配件和保险，花了23,000。新设备到货那天恰巧是汪立敏的生日。10年了，第一次有人陪我过生日，可惜又老了一。10年了，第一次有人陪我过生日，可惜又老了一岁。胡延君切蛋糕的手顿了顿，声音有些哑。不老，您是我见过最有活力的女人。汪立敏羞涩地红了脸。那一晚，两人突破了男女防线。7月初，胡延君退掉了租住的单间，搬进了汪立敏家。正值女儿放暑假，汪立敏专门说服她在校安心复习备考，别回家。胡延君搬进来后，汪立敏觉得自己又回到了20年前。想着胡延君小自己10几岁，为了配得上小男友，她给自己买的很多新衣服，还办了一张医美卡。几乎所有抗衰项目她都尝试了一遍，形象气质确实年轻了不少，前后花费将近8万元。一天，胡延君对着手机闷闷不乐，一问才知道，之前创业失败时，胡延君借了20万的网贷，催债电话打到了老家父母那里。母亲得知后高血压发作，被连夜送进了医院。胡延君嘟囔着说，实在不行我到外地去打工还债。汪立敏一听就急了，他想了想，咬牙拿出20万积蓄。你先拿去把债还上，这么年轻有才华，我们老飞队不能没有你。此时汪立敏的银行卡里还剩4万，女儿留学的事情他已经彻底顾不上了。他每天忙于各种比赛之中，为了卫冕飞王头衔，他又先后2次升级设备，花费3万多元。9月初，女儿的电话打来，妈，申请费要交了，先给我转35,000，然后帮我准备20万学费。汪立敏握着手机，手心冒汗。妈妈最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缓几天？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毕业后先工作2年，也许留在国内发展比国外更好。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妈，您是不是把钱花在别的地方了？没有，就是理财没到期。您别骗我了。女儿的声音很冷。小姨都跟我说了，您花了好多钱买无人机，而且听说您跟那个教练关系也很近。妈，您能不能清醒一点儿？胡说什么，我的事情轮不到你插嘴。电话被挂断，汪立敏坐在沙发上浑身发冷。他查了银行卡，只剩832.5块。他彻夜难眠，不断安慰自己，等到跟胡延君结婚的那天，女儿会理解他的选择。10月初，意外发生了。一次训练中，汪立敏为了展示高难度动作，后退时没注意身后的台阶，一脚踩空，整个人向后仰倒，腰部重重摔在花坛边缘。剧痛袭来时，他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诊断结果是腰椎第2节压缩性骨折，需要立即手术。手术后，医生严肃地告诉他，卧床3个月，绝对禁止剧烈运动。汪立敏闭上了眼睛，一边忍受麻药过后的剧痛，一边心里盘算着3个月不能训练，他的3队怎么办，还有胡延君。胡延君在他术后的第3天来了一次，提了一袋水果，坐了10分钟就要走。汪立敏想拉他的手，胡延君不动声色地避开了。1周后，汪立敏从来看望他的队员口中得知，胡延君天天跟4队的女队长刘艳开小灶。那个刘队长可年轻了，看着不到50岁，还是个富婆，开宝马的。队员小声告诉汪立敏，我看他们关系不一般，没有你领队，我们3队怕是稳不住位置了。汪立敏没说话，摸出手机点开老飞队的微信群，几百条未读消息，他一条条翻，胡延君果然和4队队长刘艳热情互动。在他的指导下，4队击败了其他几队，成为了新的月度冠军。刘艳发的获奖感言，感谢胡教练的悉心指导，

里面的家中，进门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你干嘛？汪立敏声音在抖。呼延君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我打算尽快搬走，有个队员那边有套空房子，说借给我，离广场近，方便训练。那个队长叫刘燕吧？汪立敏轻笑一声。呼延君，我为了你花光了所有的钱帮你还债，连女儿留学的钱都交不上，我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你说走就走。胡彦军面无表情。你情我愿的事儿，别说的这么难听，你花钱是为了当飞王，不是为了我。你女儿的事情也跟我无关，至于还债的钱就当抵学费了。汪立敏一阵委屈冲上心头，想要发泄一番，但他忍住了，因为他不想失去现在的一切，强撑着准备了一桌胡延军喜欢吃的饭菜，试图感动他。席间，汪立敏几乎哀求道：这半年，我给你做饭、洗衣服，给你买这买那，我把你当老公一样对待。胡延军却果断打断了他：你搞清楚，是你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没有我，你现在还是那个站在广场边看人飞无人机的大妈。我教了你技术，让你风光了半年，我们两清了。两清？汪立敏呆住了，显然胡延军去意已决。汪立敏强压怒火，提出最后一个要求，让他再陪自己最后一晚，好聚好散，明天就各奔东西。这次胡延军没有拒绝，可他忘了，在失去荣耀和爱情的双重打击下，人可能会变得疯狂。危险已悄然向胡延军靠近。晚上10:10，胡延军吃完饭就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想到天亮后胡延军就要离开，想到失去他的帮助，自己的飞王荣耀也将旁落他人。想到自己为了这份感情，连女儿的前途都放弃了。最终，完全失去理智的汪立敏拿出手机充电的数据线，紧紧勒住胡延军的脖子。见胡延军一动不动了，汪立敏脑子一下惊醒过来，颤抖着双手拨打了110。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汪立敏瘫坐在床边，胡延军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胡延军死于外力作用下窒息，其胃内残留有安眠药。汪立敏到案后如实向警方供述，安眠药是他碾碎后偷偷放进胡延军所喝的红酒中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反抗。汪立敏捂着布满皱纹且憔悴苍白的脸，呜呜地哭了起来。汪立敏的女儿得知母亲杀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悔对母亲的陪伴太少，可一切都为时晚矣。无人机不仅是科技产品，更是承载着中老年人对不落伍的焦虑，对存在感的渴求，对青春活力的向往。但当飞翔的渴望被扭曲为攀比，当健康的爱好异化为对王者虚名的追逐，悲剧的种子已然埋下。这起血案的背后是更深的时代症候。当老龄化社会遭遇科技浪潮，老年人如何寻找真正的精神归属？当老年兴趣班成了竞技场，我们是否该思考何谓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

有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欢迎您关注以后点击私信发送123“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这个季节开学了以后啊，大家对于孩子的视力啊、身体的健康又更加关注一些，因为学习的学业重，可能比假期当中孩子自由的玩的运动的时间要少一些。所以在开学以后，就在前几天，国家疾控局就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主题是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在这个发布会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给家长一份每天每周每学期好记的好记的一个清单呢？还真有啊。其实对于孩子的健康，你说家长能不重视吗？特别特别重视，甚至是超过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儿，有可能把所有的事儿啊都放在了孩子的健康之后呢。但是有时候呢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是吧？所以呢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就给了家长一份这个清单，建议每天啊抓好三件小事儿。第一呢是运动要足，第二是吃对睡够，第三呢是管好姿势和视频时间。哎，这个挺好记的啊。那具体的是一些什么内容呢？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运动要足，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累计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不少于70分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要达到什么呢？就是让孩子心跳加快，微微出汗，说话有点喘，这样的活动就达到了中高强度。不是说要非常剧烈啊。那哪一些运动呢？比如说快走、跳绳、跑步、球类，这些运动是中高强度的一些体力活动。平常要注意劳逸结合，在校期间、课间要走出教室活动活动，放学之后可以让孩子先玩个20到30分钟，晚饭以后可以散步10到20分钟。这不仅防近视啊，还能控制体重啊，练脊柱。刚刚说的第二点是吃对睡够，早餐尽量有蛋有奶，出门带水壶，尽量喝白水，零食用新鲜水果、原味坚果来代替。睡眠要保底，小学生尽量晚上9:30之前上床睡觉。最后一点刚刚说的也是不少家长也比较头疼的，就是看手机呀、pad 呀、看电视动画片呐，这些时间，还有一个姿势问题。写作业之前花10秒钟调好一拳一尺一寸。我知道有些家长呢可能怕这个孩子一会儿他就保持不住，就给他买了一些有利于他保持姿势的，比如说课桌上的一些小小的辅具啊，这样也可以啊。就是胸口离桌边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的手指离笔尖一寸，连续书写不超过40分钟，定个闹钟起来喝水远眺。非学习用的屏幕单次不要超过15分钟，全天课余视频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年龄越小啊，这个时间越要缩短。书包建议选双肩包，重量尽量别超过孩子体重的1/10。那您可以大概看一下或者称一下，不要让孩子背太重的书包。

0: 户霞街，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点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在我们节目中，靳先生咨询，他说他东风街道老年食堂的就餐卡经常是刷不了，我们也帮靳先生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得到的回复是，东风街道老年食堂的运营方和龙子湖区区民政局的合同已经到期了，而且双方呢又没有继续合作啊，所以呢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一步民政部门也会结合老年人口需求其他点位的情况，适时增加老年食堂和助餐点。好，民政局呢还有针对高先生和怀女士的两个问题的答复。高先生说，坪山公墓出现粉化反映了4年没有得到解决，答复是，是坪山公墓墓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已经按计划申报完成，项目包含高先生反映的寿元13区的修缮工作，目前项目也正在进行意向公开公示，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成招标，完成招标之后就可以开展修缮工作了。怀女士呢是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单人低保。单人低保啊，也不是说只核查你个人的收入的经济的情况，还是要核查子女的赡养能力。如果说目前生活困难，可以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低保申请。这是市民政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也欢迎朋友们通过20613312、20613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留言来参与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啊！现在大家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来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情况怎么样呢？哎，除了自身的感觉以外啊，大家就戴一个运动的手环啊，智能手环，这个很多朋友都有是吧？哎，最近看了新闻说有人说啊，哎呦，我这个长期佩戴运动手环和智能手环啊，这个手腕上被表体覆盖的一圈，明显的皮肤发白、发干、粗糙，有的还发硬增厚，看起来好像是他的皮肤提前老化了啊。不少网友就猜测说，是不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导致光老化，还是手环漏电把皮肤灼伤了，机身发热低温烫伤了，这些说法都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那是什么损伤了手腕皮肤呢？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开始担心，这表我还能放心戴吗？皮肤科医生在临床当中也看到，这类手腕皮肤改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和佩戴物的接触范围高度一致，就是你戴表的那块有一个印子，是吧？那覆盖之外的地方是没有的，是正常的，局部会发白或颜色加深、粗糙增厚、纹理加深。真正的原因啊，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和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两类皮肤问题。一个呢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那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啊，对于这个名词。它就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质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就可以遗留色素减退，是皮疹经典的病因。色素减退呢，就是表现为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表带、表背当中的某些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比如说金属的镍啊、橡胶啊这样的一些成分，还有染料、还有粘合剂，它里边的残留物，它们可以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内部，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一些金属，它是致敏的金属。流行病学调查呢，比如说像普通人群当中，这个镍过敏的患病率就超过了10%，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的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环表扣当中的有的金属的元素，它也是可以独立的诱发接触性皮炎的，这也是里边的一些金属成分造成的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丙烯酸酯类的胶水过敏，手环它的机身的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的胶水含有丙烯酯的衍生物啊，其中呢有一种呢，它就是致敏的成分。所以呢，不少患者就因为粘贴手环保护膜就出现乌尔部的皮炎。同时呢，也有临床病例确诊手环本体胶水的丙烯酸酯，它会诱发接触性的皮炎。还有呢，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的皮炎啊，它跟过敏相比较，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它甚至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这个手环啊，它紧密的贴合手腕的时候，形成密闭、温热、汗液蓄积局部的微环境。有些人戴这个手环呀，不仅运动的时候戴啊，睡觉也戴啊。为什么呢？他要看看自己睡眠怎么样，就等于说24小时基本上都在戴。那长时间的密闭会让手腕的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浸渍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皮肤屏障它的脂质的结构被破损，防御力就大幅下降，再叠加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时候，它总是有一些摩擦，还有局部的压力，就形成密闭、潮湿、浸渍加机械摩擦双重的损伤，这样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慢性累积刺激性的皮炎。那长期屏障破损，皮肤就会表现为我们开头说的那样，角质粗糙、皮肤增厚、局部发白啊，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的手腕皮肤老化这个图片还描述都是吻合的。同时长期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会持续刺激脆弱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的增生。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洗手的时候啊不摘表，因为有些手表它防水，所以大家认为也不需要摘，每次洗个手摘一下表也麻烦啊，也容易丢啊，洗手液、清洁泡沫就可能进入表带和皮肤的缝隙当中。手虽然是洗干净了，但表带内残留的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刺激，诱发红斑和瘙痒。这就是戴 这种手环或者是手表智能戴的时间长了以后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怎么办？我们今天节目里呢就给您几条建议啊，让您安心佩戴。一个呢，学会定位过敏源，及时规避。如果皮肤改变仅出现在表带接触部位，那可能是表带的成分过敏，比如说刚前面说了金属、橡胶或是粘合剂。还有确诊如果是一些金属，比如说镍啊这样过敏的，那你就换金属表带，把它换掉，换成非金属的尼龙啊、织物啊、纯硅胶啊，避免金属表扣直接的贴到你的皮肤上。如果是丙烯酸酯过敏的人群，去除额外的贴膜保护壳，还要及时的透气清洁。运动以后啊，或者是每天啊，要有时间取下手环，用清水冲洗腕部并且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停留在皮肤和表带之间。表带也应该定期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每天预留一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破除密闭潮湿的环境。在你洗手洗脸洗澡的时候摘下手环，避免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的缝隙刺激皮肤。还要根据场景调整一下表带的松紧，静止或冬季你可以稍微紧一点，运动或夏天很潮湿又热的环境那应该调松。调松多松呢？松到你插一根手指可以插进去，既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够减少压迫和摩擦，让汗液有空间能蒸发。如果已经因为佩戴运动手环和智能手环导致皮肤受损，那你可以用保湿修复乳啊、凡士林啊、神经酰胺啊这些修复破损的角质。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的药膏。如果说您啊这个反复的瘙痒、白斑、皮疹老是不退，建议到皮肤科去做斑贴试验，这样可以精准的明确致敏源到底是什么，来筛选你的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当然我们不必因为几条网传的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敬而远之，也不要对皮肤发出早期信号视而不见。了解原理，认准正规的诊疗，养成良好佩戴习惯，智能手环还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好帮手的。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

0: 嗯，好啊。
1: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0: 啊，好看。
1: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0: 嗯，好。
2: 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还有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的参与。在听友群当中，您也可以反映您的诉求，用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说春天啊容易过敏，因为春天呢有花粉，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些花啊，它们是在秋季会开放的啊，有些是一年四季都是有的。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又有不少人陷入了过敏性鼻炎的这种煎熬的模式，鼻塞堵到没法睡觉，频繁打喷嚏，鼻痒难忍，还有流眼泪，眼痒痒，眼红，这样的一些眼部过敏的症状，哎呀，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啊，要去吃一些抗敏药，抗过敏的鼻喷激素来维持，但是后来会发现这个药效啊越来越弱，症状反反复复，可以说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工作还有日常生活的质量。最近有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斯普奇拜单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进了医保了啊。它适用哪些情况，秋季过敏又该怎么来应对，用这种药打了是不是就能根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秋季的花粉过敏，它容易伤下呼吸道啊。在我国的北方，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是来自四类杂草，菊科、什么蒿属、豚草属，还有大麻科、拉拉秧啊、梨科、灰绿梨、禾本科，像狗尾草啊。春季花粉过敏它是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会累及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更顽固，还可能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所以秋季过敏啊和春季过敏相比较，一些人的症状会比春季更为严重。通常夏季的花粉的集中期是在7到9月，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最高峰。春季花粉的浓度是比较高的，但是秋季花粉的致敏性更强。秋季花粉大多来源于干杂草，颗粒小而且干燥，容易漂浮在空中，可以说让我们防不胜防啊。比如说像蒿草的花粉就是重要的致敏源之一，部分人群只要接触少量的这种蒿草的花粉，就会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有秋季有晨露，有秋雨残留，落叶腐烂植被有助于霉菌的滋生，当人接触或者是吸入了这个霉菌孢子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过敏。秋季气候又比春季更加的干燥，紫外线又强，皮肤容易流失水分，这样一来屏障功能减弱，常常出现干性湿疹和过敏性皮炎。而且秋季也是室内过敏的高发期，主要与通风不足造成室内尘螨、皮屑过多引发过敏的反应有关系。秋季过敏应对怎么办呢？立秋之后就已经进入了秋季花粉高发窗口期，所以呢还是一样的啊，你要知道自己容易过敏，那就是要提前防护，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发作了啊，你再来干预。花粉过敏它和普通的感冒还是不一样的啊，要注意区分啊。一般呢不发热啊，没有全身酸痛，鼻痒、鼻涕、眼痒反复出现，随花粉的周期来波动，这是花粉过敏它的特点。高发的时候当然要做好防护啊，要戴好口罩、护目镜，长时间户外活动，尽量避开午后花粉浓度的高峰，到家以后第一时间要更换外出穿的衣服，清洗面部、鼻腔，不要把花粉带入到卧室。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要关好门窗，如果您家这个小区底下花多草多，那你更是要这样做，也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负荷，同时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冲走附着

0: 的花粉适合长期日常护理，当然也可以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那这些呢，要根据医生给你开的处方来使用，不要自己去盲目的用药。如果出现了喘息、胸闷憋气、睡眠严重受到影响的比较重的表现，可以前往变态反应科就诊啊，变态反应科去就诊。前面我们也说到，司普奇拜单抗它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的药物，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生物制剂。这个药物的三项适应症都在今年的1月1号正式进入了医保的报销范围。作为注射类生物制剂，司普奇拜单抗用药的流程很简单，它不需要频繁的给药，常规皮下注射频次是每2周一次，就是你半个月打一次。当然这个药也有明确的适用的范围，也并不是所有的鼻炎的患者都适用。季节性过敏性的鼻炎啊，比如说春秋季花粉过敏诱发的鼻炎，这个可以用。适用的程度呢，中重度的患者，如果是不重的话就不需要用。治疗的前提是经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药规范治疗之后，症状依然控制不好反复发作的，就是并不是说你一有过敏了你就马上用上这个药啊。而且适用年龄它只适用于18岁以及以上的成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暂时还不适用。特别提示啊，目前所有过敏性疾病都没有根治，没有办法根治。靶向生物制剂它可以长期深度压制过敏性的炎症，降低换季发作频率，减轻发作强度，稳定状态，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如果说你要想使用这个药，具体的疗程也要由医生根据患者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换季周期，要有个性化的方案来精准适配花粉季的治疗的需求。就并不是说哎，进医保了挺好能报销，又效果又好，也不要用那么高的频次，我就想用这个，用这个也是要能用才能用啊。这一点如果您到医院去请医生要给你开这个药的时候也要理解啊，不要认为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用是吧，这个医生要根据他的专业来进行判断的啊。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秋天过敏啊，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积极预防，规范治疗是关键。如果出现疑似过敏的症状，要及时就医。
1: 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办，这个一个眨眼12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想度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把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说的比较多的都是有关于我们健康的问题。近年来啊，不少上班族都换上了可升降桌，它可以站着工作啊，认为这样就不会产生久坐带来的健康问题。确实，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跟大家说，久坐危害健康，是吧？站着办公真的就比坐着办公更健康吗？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程子安表示啊，站立办公比坐着更健康，这是属于一个片面的认知。单纯的静态站立和久坐同样存在健康的风险，久坐它的危害就不用再过多的说了。那相比久坐，站立确实能消耗更多能量，改善血糖和增强代谢。如果每天减少约3小时久坐时间，对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腰背肩颈疼痛有一定作用。但是只是说把坐着改成站着，

对能量消耗的提升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长时间静态站立还可能导致下肢的静脉回流障碍、腰背痛以及足部的不适。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是伤身体的，每天如果你站立超过两个小时，那患上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皮肤变色等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11%。 长时间静态站立会使下肢静脉承受持续高压，导致血液回流不畅，可能引发下肢静脉曲张、腰背痛、关节损伤这样的健康问题。那您说这可难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呀？别急啊，我们来听听专业的建议。上班族可以尝试每30分钟到60分钟变换办公姿势，或是进行简单的活动，比如说激活小腿的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就是你可以小腿动一动啊，勾一勾脚这样啊。如果站着办公，可以选用缓冲脚垫、合脚的鞋子，保持双腿放松，膝盖微微的弯曲，均匀分配身体的重心。健康办公的关键其实并不是说我是站着还是坐着，而是什么？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动，交替活动搭配体态调整，才能减少单一姿势带来的身体的损伤啊。这么一说，那大家可能就能够明白我们应该是按照什么原理了。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也要结束了。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8号多云。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来参与和收听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昆仑山与天山环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喀什经过于丝路千年风沙中。作为中国最西端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以五口通八国的枢纽地位，将中原文明与波斯、印度文化融铸成独特的绿洲城邦。如今，这座五 A 级人文景区正以生土建筑群、迷宫巷路与活态巴扎，续写千年古城的传奇。喀什古城位于喀什市中心，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古城至今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样貌，延续着当年的盛况。
1: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就不算到喀什。每天上午10点半，在这里有特定的开场仪式，为了欢迎五湖四海来的朋友们，入城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一下吧。
0: 人们载歌载舞，演绎张骞出使西域。班超戍边屯田，买买提的故事等，重现千年商道的盛况。
1: 那我们在开场仪式的时候，分别用了四个篇章，然后用这种对白、旁白，然后舞蹈、杂技等这些形式。除了这些历史人物之外，我们还有这个骆驼呀、马呀、小毛驴呀，连动物都搬出来了，所以就是想让游客朋友们更亲切，体现了我们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这种场景，也体现了我们的热情好客，喜迎八方的这样的情景，也欢迎大家到喀什旅游。
0: 喀什自古以来就是贸易重镇，古城的分布延续了历史留存下来的业态布局，并未经过后期的人为调整。跟随着往来商队的入城路径，就来到了古城中最繁华的地方阿热亚路。这条600米古道密集分布五大巴扎。
1: 巴扎是什么意思呢？是集市，是市场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哪里人多，哪里都会欣赏一个巴扎。喀什的话是巴扎之乡，如果大家要真正了解、亲身体验巴扎文化，可以来我们的喀什古城的阿热亚路亲身体验。
0: 千年药茶香飘荡，葡萄罐子排列整齐，各式花帽挂满了架子，琳琅满目。
1: 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坎图曼巴扎铁器巴扎。大家知道坎图曼是什么东西吗？我们这边农民出田用的工具叫坎图曼。每天上午的话，入城仪式结束了，我们还有这里有打铁演出，他们在准备，我们去看一下吧。

0: 坦土曼巴扎以标志性农具命名，但实际售卖各类铁器制品，人们就以坦土曼代指整个铁器市场。巴扎内的铁文化展览馆展现了喀什的农耕文化。
1: 这个就是新疆最大的坦土曼之一，上面三个字米拉斯，它意思就是传承，它代表着这里的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
0: 铁器巴扎延续前店后房的古老布局，面对机械化农具普及，当地铁匠保留手工锻造技艺，把坦土曼从田间推向了舞台，使传统农具制作技艺得以传承。体验打铁也成了当地特色旅游项目。
1: 师傅，您这打的是什么呀？
2: 是个铁的盘子。
1: 哦，好好看，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2: 可以。
1: 中度可以了吗？
2: 对，这个，哦，好看的。
1: 这个还有点秤，这是最轻的吗，师傅？
2: 对。
1: 还有比这个还重的是吧？
2: 对。
1: 力度不一样，然后花型也不一样是吧？
2: 对。

0: 成的手工艺是千年智慧的活态传承。除铁匠外，古城还活跃着许多的手工艺人，他们世代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了手工巴扎，也被称为职人街。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使用的热瓦普乐器，就是由当地工匠麦麦提的祖父制作而成。
1: 一直是在做卡舍的热瓦普。
2: 对对对。

0: 太好听了、那这个喀什惹哇布和其他的惹哇布有什么区别吗？
1: 那卡片给我。
0: 哦，这个声音更亮，
1: 比较美
0: 啊，
1: 比较
0: 更好听，
1: 软一点的。声音不同，两个
0: 声音不同，
1: 两种乐器。
2: 循着阿热亚路西行百米，苦桃花盆巴扎的斑斓器皿跃入眼帘。这些由洪水粘土塑形的陶器，在匠人的指尖翻飞间化作各式形制，呈现在眼前。
0: 看这些琳琅满目的土陶，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土陶花盆巴扎。那为什么在这里形成这种的土陶巴扎呢？那是因为对面有高台民居，这些土陶成品在高台民居做完了以后带到这里来买卖，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土陶花盆巴扎。
2: 土曼河中携带的泥沙沉积出独特的色格兹粘土，传统的土陶外形朴素自然，匠人祖利甫卡尔喜欢在土陶上刻绘新疆的故事，当游客带走一件陶器，便带走了喀什的印记。
0: 老师，您这是设计的图案是什么图案呀？
3: 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城的高台民居的，就是房屋吧。
0: 啊、
3: 这个是150年以前的陶罐。啊，好看的形状，然后其他这个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对吧？
0: 对。
3: 作为一个陶艺人啊，我就考虑到了瑞典本地特色、本地的文化，用到这个陶罐上面去。
0: 也就是喀什的礼物可以带回去收藏。
3: 对，喀什也可以说喀什带到自己家回家。
0: 就那个取材的土有哪些？
3: 这个陶土不是说随便哪个地方挖出来那不一定合适，你必须要找就是河边或者是以前来过洪水的那种地方去找。
2: 插上鲜花，盛装酸奶，喀什人将土陶用到了生活的各处。土陶与河对岸高台民居的生土墙同根同源，喀什古城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大规模生土建筑群。千百年来，当地人就地取材，用生土以砌、垒、挖、拱等多种形式建房，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
0: 那老师，墙上面的土和咱这个做土套的土是一样的土吗？
3: 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随便就是在底下挖出来的土，你仔细看的话，有这么个小草，小草在上面，我们就加这个泥巴里面，然后再抹上，这样的话它不会裂的，它不会散架。
2: 墙内掺入草茎可以防裂，墙外窄巷交错便于遮阳，巷道变成了天然避暑长廊，处处显露着生土建筑的智慧。如今，以浓郁风情和独特建筑美学著称的喀什古城，在2008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0: 我看这些改造前后对比的照片，真的是反差感真的挺大的。
4: 是的，是的。那么最开始，你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它有一个就是垃圾靠风刮，

0: 水靠蒸发，自来水这个墙上挂，厕所房上爬，这就是生活的一种尴尬。因为老城区是近千年的古城，它很多80%-90%的房屋都是危旧失修的生土建筑，再加上它底下有30多公里的地道，最深的12米，最浅的呢也是7米。每当下雨下雪呢，突然出来一个可能大概有几十平米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洞，就害怕这些情况。
1: 喀什古城面积约1.57平方千米，居民约4万多人，可见此次改造的任务之重，涉及人员之广，情况之复杂。为了保护好建筑和传统街区，最终确定了4种方案：原址改造、拿钱搬走、异地置换新房、先迁后回。即使如此，在推行的过程中依旧面对着重重困难。
0: 设计的过程当中，图纸出来了，今天拿回家爸爸同意了，妈妈不同意，明天又要改造，烟道往这放，厕所往那边，厨房要摆在这边，结果这咋办？最后把一家人全部集中，最后拿出来的方案就是一户一舍，每一户就一个图纸，这个自治区范围内15家设计院全部在这儿就地办公。设计完了以后呢，他有的还是看不懂，最后我们邀请了10几位画家，把这个房子那个立体面图直接在那个白纸上画，画出来你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院子是这个，厨房在这，卫生间这个，客厅在那，看到看清楚以后，好吧好吧，就这样子，就不厌其烦的就是跟着如何满足群众最真实的愿望为出发点。
1: 古丽的家便是古城活化的典范之作，它将传统民居的精髓与现代生活需求相融合。古丽一家将家园的一部分敞开，热情地迎接四方宾朋，淋漓尽致地展现维吾尔风土人情，成为喀什旅途中不容错过的文化地标。
2: 好巧呀！

0: 看刚才游客都特别热情，气氛特别好，都可以体验跳舞。那当时是怎么想的，给游客要展现出这样的项目呢？
1: 当时我毕业回来在古城景区当讲解员的时候，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看一下，就是看你们的表演就是喝你们的茶，就是吃你们的饭，做客一下，体验一下就是家庭的风格。他们呢就是能近距离的和我们沟通，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就是了解到我们的生活习惯呀，民俗文化。因为我们维吾尔族呢是非常喜欢鲜艳的颜色，我们就是像绿洲嘛，所以就是喜欢就是用绿色来装修这样的房子。就我们家有一棵树已经是60多年了，那个古镇改造的时候也是政府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我们很喜欢，窗户呀门呀都是用的那个木雕啊，石宝雕啊。
0: 是的，你这样的话更好的展现出我们当地的建筑风格。
1: 对，
0: 有欢迎大家来古丽的家打卡，
1: 也欢迎大家来我家做客。
2: 阳光透过精美的木雕窗棂洒落，花砖地毡上，游客与主人共舞，维吾尔族外粗内秀的生活哲学再次生根。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艺术的追求也流淌在古城的家家户户。喀什古城的民居之所以能够千家千貌，焕发个性光彩，正是源于政府匠心独运的安排，把选择权交给居民。
3: 那么老城改造呢？

0: 一户一设计的方式，老城改造不仅完成建筑抗震升级，更同步拓宽巷道，铺设水电暖气，回填36公里地道，彻底重塑居民生活方式。
1: 也可以告诉人们，关于巷道的一个进出的一个信息。
2: 主卧它的衣帽间之类的，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边呢是第二层，就是他们干活的，主要是有这个管家的卧室，还有这个主客厅，还有一个地下室呢，就是仆人的生活区域了，有长工还有佣人的休息间，还有他们的厨房之类的。
0: 维吾尔族人十分重视庭院空间，院内种植花草树木，搭建葡萄架，还设置苏帕，工人盛夏时节避暑乘凉。进入室内，老宅主客厅壁龛存放鎏金陶碗，铺上爱德莱丝绸地毯，佐以无花果干、药茶等迎接客人。
2: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主人的卧室吧。
1: 啊，好，
2: 你也可以在这里坐，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老爷的，当一个老爷。对，
3: 这么老房子的主人是吧？
2: 对，
3: 刚好我在这可以看到院内谁在进进出出，是不是？
2: 而且看到这边的马路
3: 啊，对，很凉快的。
2: 是的，当时那个马路就是商人的必经之路。
3: 那这房子的主人的活动区域都在这卧室里面是吧？
2: 是的，而且这个主人他有啥事的话，他可以跺跺脚，这样跺跺脚，这下边就是这个管家的卧室，管家就知道老爷有啥事了，然后他就跑上来伺候这个老爷，听这个老爷的话。
3: 太聪明了，这房子安排的。
0: 厚达1米的墙体，配合高窗窄廊，形成天然的气候调节系统。主卧设计尤为精妙，屋顶覆沙土隔热，墙面开通风孔，结合庭院阿倚望天井的拔风效应，盛夏室内依然清凉。

实是丝绸之路商不重镇，之前的话好多商人都会骑着骆驼路过这里，在这里歇脚。我们喀什古城给大家展现出我们的丝路文化，每天下午7点钟有这样的丝路驼队演出，看驼队来了。

0: 主动，我感觉不给你都不行了，这对象。
1: 我首先问一下帅哥，来自哪里？
2: 我来自杭州。
1: 哦，杭州浙江。
3: 浙江呀，欢迎你的到来。
1: 对，没错。那你到喀什多长时间了？
2: 我是去年待了半年，然后今年又过来四回。喀什真的很美，对不对？
1: 对啊，
0: 大理喀什随时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大理喀什。

是喀什古城百年老茶馆，因为平时当地人比较爱喝茶，吃的牛羊肉比较多，所以以茶来保健，以茶来调理身体。

0: 在百年茶馆的氤氲里，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当白日的繁忙落下帷幕，汉巴扎的铜锅开始沸腾，上演着最原始的味蕾诱惑。囊言囊语更是吸引了往来游客驻足。
1: 这里的美食的种类非常多，有玫瑰鸽子汤、烤全羊、烤鹅蛋、酸奶刨冰都特别美味。要是来了喀什，不长胖几公斤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0: 午夜十二点，汉巴扎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包罗万象的新疆特色小吃与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巨大的铜锅里翻滚着八方滋味，酸奶刨冰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这里没有精致的摆盘，只有大漠的豪爽与生活的热辣。吃饱了，才真正懂得喀什的烟火人间。如今的喀什古城，生土墙垣依旧斑驳，雕花木纹却已焕发新生。晨光中，孩童嬉戏于六棱砖铺就的巷弄，白昼里，铁匠铺的锤音、土陶匠的砖柱、古丽家中的歌舞，交织成生活的乐章。夜幕下，汉巴扎的香气与喧嚣，百年茶馆的琴音与茶香，诉说着不息的烟火。这座丝路上的千年明珠，将悠悠岁月酿成了触手可及活着的日常。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际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4: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0: 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3: 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2: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3: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4: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网，
5: 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5: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8: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7: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新。
4: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

0: 界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4: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8: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7: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9: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7: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0: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

0: 扫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6: 伊朗

0: 又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县里边的发展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再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

0: 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蚌埠市民政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呢，是有一位靳先生，他说到了东风街道老年食堂就餐卡现在刷不了了，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已经向靳先生说明，东风街道老年食堂运营方与龙子湖区民政局合同目前已经到期，且双方没有继续合作。下一步呢，民政部门将会结合老年人口需求、其他点位的情况，来适时的增加老年食堂以及助餐点。高先生咨询的是，坪山公墓出现了粉化，反映4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答复是这样，已经向其说明了，是坪山公墓墓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已经按照计划完成了申报工作，项目包含了高先生所反映的寿元13区的修缮，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的是意向公开公示阶段，预计会在本月，也就是2026年的9月底完成招标，完成招标过以后即开展修缮工作。怀女士咨询的是有没有单人低保，答复是这样的，已经向怀女士解释了，单人低保并非只核查个人，仍然需要核查其子女的赡养能力，如果她目前生活还困难，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继续提出低保申请。门先生咨询，他的弟弟智力残疾，正常享受到了民政保障，能不能再享受村里边提供的公益性的岗位呢？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已经向其说明，现行特困人员认定条件包括了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应当依法纳入到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第一是无劳动能力，第二是无生活来源，第三是无法赡养和抚养义务人或者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的能力。其中呢，无生活来源是指收入低于当地生活最低保障标准，而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的状况规定，困难群众也可以根据公益性岗位收入的情况来自主选择是否就业。还有一位是吴先生，他咨询的是这个问题，蚌埠的老年补贴为什么相对来讲比合肥的要低，请问一下蚌埠的标准是什么？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已经向其说明了，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我市制定的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蚌埠市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推进多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在文件当中就蚌埠市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高龄补贴的相关标准是这样，80周岁至9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年是360元，其中特困供养人员享受低保待遇对象每人每年是720元，100周岁含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是600元。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以上呢是在9月4号蚌埠市民政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怀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范磊，范县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县工信局副局长邢化超，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继科，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孙燕，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范县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时就怀远县的这个营商环境的优化工作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知道营商环境的好直接关系到市场发展主体的好与坏，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就我们县在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这个服务市场主体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来讲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工程。近年来，我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创优营商环境系列部署要求，持续擦亮迎客兴怀、近远来近悦营商环境品牌，聚焦企业急难筹盼，从体制机制、要素保障、政务服务、执法监管等多方面综合发力，全力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县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 好，稍后等我们稍后的时间请范县长来继续的答复。在网上刚才有一位叫正能量的朋友，他发来一条留言，他说请问一下怀远县的上线的嘉宾，固镇 S311 今年10月份就开工了，那么怀远魏庄到包集这个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开工，有没有一个时间的答复？
1: 好，感谢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因为这项工作呢，这个在我们县等于是由其他的这个县分管领导来负责。这个刚才这个情况，我们也详细的请工作人员做了一个记录，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这位这个朋友来进行答复。
0: 好，那么这位网名叫正能量的朋友，也可以在此刻通过 QQ 把您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下线过以后，我们请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给您一个答复。接下来我们请范县长继续来为大家介绍这四个方面分别包含了哪些板块。
1: 好嘞，感谢主持人。一是健全政企沟通机制，畅通企业的诉求渠道，常态化开展亲情有约政企恳谈会，搭建政府与企业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同时用好书记信箱、融媒问政、12345营商环境监督、分县等线上平台，多渠道收集企业的诉求。截止到今年八月，累计召开恳谈会83期，600家次企业参会，收集企业诉求1026件。办结994件，融媒问政平台发布了53期，解答解决各类问题414件，全平台浏览量达130万人次，落实县领导联系重点项目科级干部包保四上企业制度，近300名科级干部联系包保了476家企业，坚持下沉一线走访调研，变企业找上门为干部走上门，第一时间掌握企业的经营堵点难点。二是强化全链条的要素保障，破解企业的发展瓶颈，在金融支持上搭建了政银企对接平台，运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上智能撮合，多场次开展了专场的对接。2026年以来，服务市场主体1180余家，实现信贷精准落地6.7亿元。在用地上落实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积极争取用地指标，加大辟而未供、闲置低效的用地处置力度，有力保障了龙岗码头、开创环保等一系列重点项目的落地建设。在用工人才方面，常态化开展2+N招聘、直播带岗、直播探厂、招才引智等高效行动活动。2026年以来，共开展招聘活动95场，同步推进企业岗前技能培训，提升人岗匹配度。在科技创新上，落实科技创新扶持政策，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落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帮助企业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三是深化政企服务改革，提升办事便利程度，持续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工程，累计上线33个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2026年新增农机服务、社会救助、灵活就业参保等办事场景，累计办件7831件，大力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打通部门数据比对、联合审核、资金拨付的全链条，实现政策红利无感直达。今年以来，共兑现惠企资金2246万余元，深化开发区标准地改革，落实工业项目拿地即办证，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压缩项目建设审批周期，同时落实跨域通办改革，梳理52项跨域通办事项，切实解决了企业异地办事来回跑的问题。四是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营造公平法治环境，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制度，整合多部门检查事项，除投诉举报、上级交办等法定事项了，减少对企业的重复检查、多头检查。2026年以来，完成多部门联合检查179次，行政检查事项整合率78.4%，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认真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破除各类的隐性壁垒，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企业的发展信心持续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释放，为我们全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0: 嗯，好，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们怀远县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那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呢，范院长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我们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包括所取得的一些成效，这块确实我们能够感觉到也做了不少的一些大量的工作哈。那其实您在讲到的时候，在破解企业瓶颈发展难题的时候，特别有几个点是企业比较关注的，一个是用地，还有一个是资金，包括用工这一块，所以也会碰到一些在企业发展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些难点或者是瓶颈的问题。那么每每碰到这些情况，我们怀远县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保障企业的正常的发展，为大家纾困解难，就这一块我们是怎么样去站在企业的角度去思考的，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像您所说，土地、资金、用工是企业生存发展最核心的生产要素，也是我们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主攻方向。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对接企业的现实需求，靶向破解要素供给问题。第一是强化金融赋能，疏解企业的融资难题。部分中小企业存在抵押物不足、信用评级不高等现实的困难，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客观存在。一方面，我们持续完善正银企对接的机制，定期组织专场的对接活动，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精准匹配企业的信贷需求。另一方面，依托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匹配企业的信贷归集政企的政务数据，为企业生产的信用形成画像，实现了24小时线上智能撮合，减少企业融资跑腿的成本，同时大力推进知识产权融资的入园惠企，把企业的无形资产转化为融资资本。今年共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29件，共计2.33亿元。
0: 嗯，
1: 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
0: 好，这是第一方面，在融资这方面，我们是在不断的帮助企业赋能企业的，是吧？
1: 对。
0: 好，稍后我们来请范县长继续的介绍。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上次反映就是都有两个月了，反映我们这企办这个大股到现在也没给我答复，也没说法不法，也没反馈，我问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两个月以前你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是反映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就是您附近的有一个大沟，到底是挖不挖？到目前为止的话，没有答复，也没有动工，是吧？
2: 对对对。
0: 具体的地址您说详细一点。
2: 我的地址就是于庙村千英喜办那个大沟。
0: 哦。
2: 于庙村。
0: 于庙村。于庙村，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2: 对，包集镇嘛。
0: 嗯，包集那一块的，啊啊啊。
2: 那对。
1: 好嘞，感谢这位来电的朋友。刚才您反映这个问题，首先我代表怀远县人民政府这个向您表示歉意啊，因为刚才我听这位来电朋友讲已经两个月了，刚才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记录，今天第一时间我们会给您答复。
0: 嗯，好，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方面，我们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在金融赋能，您首先介绍了第一方面，对吧？另外几个点，我们请您继续来介绍。
1: 好嘞，感谢主持人。我接着介绍。第二方面呢，主要是强化土地的供给，保障项目的落地投产，坚持土地要素要跟着项目走，积极向上争取用地指标，优先保障主导产业、重点工业的项目用地，大力开展批而未、未供、闲置低效的用地处置，盘活存量的土地资源，改变单纯的依赖新增指标的路径，对于重点项目实行提前介入，开展用地预审，提前做好规划选址、勘测、定界等前期工作，压缩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时间，持续深化开发区的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推动拿地即办证落地见效，推动项目快落地 快建设、快投产。第三是强化用工人才供给，破解用工的结构性矛盾。我县部分企业存在普工缺口，同时技术工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我们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常态化开展线下的招聘会，创新推广直播带岗、直播探厂的模式，直观展示企业的岗位环境，扩大招聘覆盖面，主动组织重点企业赴省内外高校开展招才引智活动，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深化校企合作，推动开设订单班、冠名班，定向培养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落实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政策，帮助企业稳定职工队伍。第四，完善园区配套，夯实硬件保障基础。园区是企业发展的主阵地，我们持续推进一区三园协同发展，实施园区道路的新建改扩建，彻底打断断头路，升级污水管网，提升污水处理的调配能力，完善供热供电保障，推进重点企业专属热力管网建设，优化园区的电网，提升供电可

0: 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对于高质量发展要求，对照企业的期盼，还是有不少的短板弱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个是政企的这个服务改革深度还不够，综合窗口改革推进还不够到位，尚未完全实现受审分离的无差别综合受理，部分事项办理效率仍有提升空间。二是要素供需匹配仍有差距，用地指标总体紧张，部分项目报批周期较长，部分中小微企业缺少有效抵押物，融资依然存在着根本的门槛。三是基础设施尚有薄弱环节，部分园区内部的供水供电供热的配套设施仍有短板。四是服务企业的作风仍需持续推进，少数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意识不强，还存在等着企业上门的被动思维，跨部门跨领域事项的协同办理效率仍然有待提升。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坚持靶向施策，逐项补齐短板。一，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加快推进综合窗口改革，推动实现一口收件后台审批，打造留香一半的政企服务品牌，持续优化免申即享机制，加大政策推送解读，让企业懂政策快速的享红利。二是持续推升要素保障质效，土地方面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加大闲置低效用地保障，保障优质的产业项目落地。金融方面，常态化组织引起对接，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拓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路径。用工方面，全年开展各类招聘不少于100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三是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园区的道路、管网、热力、电力等基础设施改造，补齐短板，提升园区的综合承载能力，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四是持续改进工作作风，牢固树立服务企业的意识，落实企业诉求的挂号制闭环办理，破除部门壁垒，规范涉企执法，坚持审慎包容监管，常态化开展效能评议，整治干部的虚、躲、冷、粗、假的问题，对于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1: 好，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于县里面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您在工作生活生产等各方面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范县长，2026年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方面，下一步我们在今年的工作打算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2026年我们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深入落实怀远县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方案2026版，持续擦亮迎客心怀远来近悦的营商环境品牌，重点抓好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服务体系，持续办好亲情有约政企恳谈会，整合书记信箱、融媒问政、12345营商环境监督分线等诉求渠道，完善企业的诉求办理，推动诉求办理从被动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完善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的联系包保制度，落实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推行首席服务专人代办，靠前化解项目签约、开工、投产的各个环节堵点，提升项目落地的转化率。第二，纵深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全力推进综合窗口改革，实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的审批，持续扩大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覆盖面，深化不动产登记改革，推广代押过户、无纸化办理，持续优化工程建设的项目审批，落实分阶段施工许可，进一步的压缩审批时限，持续优化免申即享，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的申报负担，深化长三角一网通办，完善帮办代办，解决异地办事的难题。第三，精准强化全链条的要素保障，土地上，2026年计划供应工业用地 不少于600亩。

0: 处置闲置土地不少于100亩，盘活低效用地不少于150亩，全力保障重点产业项目，金融上全年组织各类银企对接活动不少于21场，力争信贷支持不少于6亿元。用工人才上，围绕我县的主导产业，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不少于100场，新增城镇就业5100人以上，深化校企合作，订单式的培育产业技能人才，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的指标保障，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总量支撑，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助力科技型的企业发展。
1: 嗯，而且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听到了，现在都是高科技的这种服务技能方式，我们更多的一些对于岗位有需求的一些人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哪怕现在人在外地，就是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带岗的方式，就这种云端服务，然后让大家去了解我们花园县在建的一些项目，
0: 是的，
1: 包括需要的一些用工的缺口，大家也可以有针对性的了解我们家乡的一些发展，是吧？
0: 是的。
1: 就这一块，在直播带岗这一块，我们是常态化的开展，还是说是会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呢？
0: 我们是两者都有。针对一些这种普工的岗位，我们是常态化的开展，也就是讲你随时登录我们的这些云端的这种直播间都可以看到，然后针对于专属的这些特殊的科技型岗位人才，我们会通过提前预告的这个招聘会方式，然后你可以上线来观看。
1: 哦，就是专属为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人才打造这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是吧？
1: 啊，而且我看到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通过这种直播间的现场的场面画面的一些推进，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整个的一些企业的发展，包括用工的环境，还有我们住宿的环境等等等等，还是比较详细的，是吧？
0: 是的。
1: 好，在网上呢，有朋友发来一条留言，这位朋友他是叫开心就好，他说到了，我想了解一下怀远县的晚市通，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明年上小学，对口上什么学校，能不能通过这个小程序去了解一下。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怀远县这个数据资源管理局的副局长孙悦，孙局长能不能帮忙给这位朋友来答复一下这个问题。
2: 好，这位群众你好，晚市通是我们就是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手机上办事的一个端口，那么通过晚市通里面有一个入学一件事这样的一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入口，从这个入口里你可以看到就是你们本地当年的招生公告，以及你根据你所在的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住址去报考，去报你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入学的学区的一个学校。那么具体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就是需要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个晚市通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那么进去以后呢，就按照我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入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这个县怀远县数据局联系，也可以跟怀远县教育局联系。那么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就是8219100001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如果有需要的话，线下我们可以跟这位群众取得联系，然后再进行解答。
1: 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919001，对吧？
2: 对。
1: 好，在晚市通当中找到高校办理一件事，即可以去查看相关的一些
2: 教育入学一件事。
1: 好，谢谢您的答复。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线下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范县长来到现场，就我们怀远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市场主体方面做的一些工作。这个优化营商环境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新的亮点和新的起点。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的到来，请您就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嘞。
1: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我们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7点30分我们再会。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法国南部的肖维洞穴壁画，到古埃及王后那幅帝帝的半身像，从柏拉图在雅典的哲学思辨，到阿育王矗立在印度大地上的石柱，从巴格达智慧宫的学者翻译希腊典籍，到日本平安时代宫廷女子的枕边日记，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普克纳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的财产，而是流动的、混合的，在断裂与恢复中不断重生的过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文化的故事》。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庞贝古城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有一件不起眼却意味深长的小东西，一尊不到10英寸高的象牙雕像。它雕刻的是一位身姿曼妙的女性，左脚跨过右脚，右肩伸向腰后，左手高高举起，头部微微左倾。它的两侧各站立着一个小侍从，其中一人手里捧着一个化妆盒。这位女性梳着精美的发辫，缀满珠宝，小腿和手臂上戴着环饰，脖子上挂着珍珠，腰间系着精致的腰带。雕像背后刻着一个来自印度西北部屈卢文的字母 3。 考古学家们推测，它很可能代表印度教的克拉西米女神，或者与生育有关的某位南亚神灵。但是问题来了，一尊南亚女神的雕像怎么会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意大利半岛的庞贝城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先了解一桩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事实。在罗马帝国鼎盛的时期，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存在着一条繁忙而成熟的贸易通道。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疆域横跨3大洲，从不列颠延伸到埃及，从西班牙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庞大的帝国对奢侈品的胃口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富有的罗马贵族渴望来自东方的丝绸、香料、宝石和象牙，而印度正是这些商品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商人从印度西北部的港口出发，有的走陆路经巴克特里亚和波斯到达地中海，有的则选择海路，乘船横渡印度洋，绕过阿拉伯半岛，冒着季风和海盗的风险进入红海，再从那里经陆路转运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最后通过地中海抵达意大利。这趟旅程长达像很可能就是沿着这条漫长的贸易路线辗转来到庞贝的。他抵达之后被镶嵌在某件家具上，成为一位富裕庞贝居民家中的装饰品。这位主人未必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代表着哪位神灵，但是在罗马的多神教世界里这并不重要。罗马人习惯把外国神灵纳入自己的宗教体系，他们从希腊引入了几乎所有的主要神祇，只不过改了名字。他们从埃及请来了伊西斯女神，在庞贝城里专门为她修建了一座神庙。所以当这尊印度女神抵达时，她的新主人很可能把她看作维纳斯或阿弗洛狄特的某个东方变体，让她在自家的中庭里占据一个不起眼却别致的位置。公元79年夏天，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火山灰和轻质浮石像雨点一样洒落在庞贝城中。

持续了十几个小时。许多居民试图逃跑，但是也有不少人躲在家中，用枕头盖住头部，用湿布捂住口鼻。紧接着，炽热的火山碎屑流以惊人的速度席卷而下，温度高达500摄氏度，瞬间夺走了所有留在城中的人的性命。这尊印度女神雕像被埋在了9英尺深的火山灰之下，从此沉睡了将近1800年。正是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反而把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如果庞贝没有被淹没，城市的生活会继续下去，旧房子会被拆掉建新房，家具会被淘汰和丢弃，这尊象牙雕像很可能早就被打碎或者扔掉了。但是火山灰制造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把公元79年某一天的生活细节凝固了下来。当考古学家在18世纪开始发掘庞贝城时，他们不仅发现了这尊印度雕像，还找到了大量的壁画、马赛克镶嵌画、日常用具，甚至烤炉里的面包。这使得庞贝成为我们了解罗马帝国日常生活最珍贵的窗口之一。然而，这尊印度雕像所揭示的远不只是一条贸易路线，它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罗马帝国是如何处理文化上的输入与输出的？这不是一部泛泛而谈的文化简史，而是让不同文明产生交流的恢弘之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文化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知道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他们在文化上却被希腊征服了。罗马诗人赫拉斯用一句俏皮话概括了这种奇特的关系：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带到了质朴的拉丁姆。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在军事上罗马是胜利者，但是在文学、哲学、戏剧、雕塑和绘画等方面，罗马人却心甘情愿地成了希腊的学生。这种文化上的逆征服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罗马人本可以拥抱意大利本土的伊特鲁里亚传统，那是一个比罗马更古老的文明，在罗马崛起之前就已经在半岛上留下了丰富的建筑、宗教和艺术遗产。但罗马人几乎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主动的、有计划的从希腊引进文化产品。罗马的贵族家庭会请希腊人来做家庭教师，让子弟去雅典或罗德岛留学。罗马的剧作家，比如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普劳图斯和泰伦斯，都按照希腊模式创作戏剧，把希腊的故事改编成拉丁语演出。罗马的雕塑家和画家模仿希腊的技法，罗马的建筑师借鉴希腊的柱式和比例，甚至连罗马的神旗都被重新包装成了希腊神的拉丁版本。宙斯变成了朱庇特，阿弗洛狄特变成了维纳斯，阿瑞斯变成了马尔斯。为什么罗马人要做这样的选择？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希腊文化早在罗马崛起之前就已经在地中海世界积累了数百年的声誉和影响力。希腊的史诗、悲剧、哲学和艺术代表着那个时代最高的文化成就。对于罗马这样一个新兴的霸权来说，直接嫁接希腊文化比从零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要高效得多。而且这种嫁接并不是让罗马人感到自卑，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他们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元素加以改造，然后宣称自己比希腊人做得更好。在庞贝城里，这种文化嫁接的成果随处可见。许多别墅的墙壁上会有希腊神话的场景，或者希腊戏剧家的肖像。有一栋被称为梅南德之家的住宅，墙上画着这位希腊喜剧作家的精美画像。他坐在椅子上，一手拿着剧本，长袍随意地搭在肩上，

态优雅而从容。庞贝人甚至还建造了两座石头剧院，完全模仿希腊的样式，有半圆形的观众席和舞台后方的高大建筑。只不过他们做了一点改进，把舞台的后墙完全封死，这样观众就不会被远处的风景所分心，能够更加专注地来看戏。但最为精彩的文化嫁接实验体现在诗人维吉尔身上，他决定为罗马写一部建国史诗，但是他没有沿用罗慕路斯和雷姆斯被母狼哺乳的本土传说，而是选择了荷马史诗作为模板。维吉尔让他的主人公埃涅阿斯，一位在荷马伊利亚特中只出现过的次要人物，成为罗马的奠基者。埃涅阿斯是特洛伊人，而在荷马笔下，特洛伊是战败的一方。维吉尔把奥德赛和维利亚特的情节融合在了一起，埃涅阿斯先像奥德修斯那样在地中海流浪，遭受风暴和神灵的阻挠，到达意大利后，他不得不像阿喀琉斯那样与当地部落作战。通过这种巧妙的叙事嫁接，维吉尔让罗马的历史与希腊的史诗发生了直接的联系。罗马人不再是希腊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文化源头，并把

北京时间20:0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老朋友们，早上好！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你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来到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新的一周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新的心情啊？那上周呢，咱俩都各请一天假啊，每天呢，两个人呢也是出去做了一些自己的事情啊。我是出去玩了一趟之后，说实话，我有一个新的感受，就是
1: 什么感受？
3: 我会发现。

0: 现，就觉得好像外来的好和尚好念经的感觉。就是我去了南京之后啊，我发现那排长队卖东西的反倒不是那些南京的，就是他标志性的土特产，反而是那些外来的后来的品牌，然后可能它的产地有可能是上海，有可能是苏州，甚至有可能是江西，但是因为他们可能这个连锁店做的比较好吧，然后在南京的那些景点啊，就是异常的火爆，就大家可能会还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就是你排队我也去排队，大家都排队，都觉得排队的东西一定是好的。所以我真的在南京的夫子庙啊，包括老门东这样的景区里面啊，就是看到了好多那个排着长长的队伍在买东西的人。
1: 好，那么这个周末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呢，咱们琼姐去了一趟南京啊，你这个旅游回来心情也不一样了哈。是哪儿啊？是南京哪儿？
0: 南京到处都有，其实就南京自己的本土的品牌
1: 啊。我知道，我说这个司机给你们带到哪儿？
0: 也是在老门东附近，但是把我们带到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人比较少的居民区，没有把我们放到景点去买东西。
1: 所以景点买东西人肯定多，要排队，
0: 不仅多，而且贵，还得排队。就是景区就是这样，我们去到了人家居民区，甚至我们到了人家那个就是旁边就是一个农贸市场，在那儿买东西。所以啊，咱们出去旅行啊，不能一味着在景区听导游说到哪儿买，咱们还得问当地人。
1: 是。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在忙些什么，可以在群里面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老朋友汪助理呢已经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啊，谢谢汪助理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白露节气。
0: 对，这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天气由热转凉，暑气消退，秋意渐浓。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听一首在水一方，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我觉得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先来听歌啊。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
1: 白露
0: 节气的来由吧。
1: 对对对，说说
0: 这个名字，其实它的由来是很有讲究的。古人以五行配四季，秋天属金，金色为白，而这个时节呢，夜间的气温是下降了，水气凝结成露珠，所以呢就叫白露。
1: 那今年的白露的这个时间呢，是9月7号22点40分左右啊，晚上才有呢。
0: 今天晚间，
1: 晚上
0: 10点多钟，
1: 晚上10点40分左右啊。那么白露之后呢，昼夜温差就会明显加大，早晚的凉意渐重啊。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也有这个白露深不露的提醒。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光膀子露后背了
0: 啊。那是古时候，现在估计小伙儿小姑娘该露她还是要露啊。
1: 但是这样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季节已经是秋天了，
0: 已经开始凉了，
1: 大家呢就不能再光膀子露背了。尤其是对于这个体质比较弱的一些
0: 老朋友们，
1: 体质比较弱的一些，还有一些女性同志呀，这个腰腹呀、后背呀、脚呀什么的啊，就应该要给它捂住了。
0: 白露呢有三候，古人把白露是分为三候，每五天为一候。一候鸿雁来，就是大雁开始成群的往南飞了，是天气转凉的最直接信号。咱们小时候学那个秋天到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了，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头。二候呢就是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也开始飞回南方去过冬了。三候是群鸟养休，休就是指的是食物，各种留鸟就开始储存食物，也准备过冬了。
1: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梨、银耳、百合、山药、蜂蜜这样滋阴润肺的食物啊。
0: 对，起居方面呢也要保暖一些，因为早晚温差大，所以建议早睡早起，随身带上一件薄外套，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方法，热的时候可以脱，冷的时候再穿上。
1: 你周末不是去南京了吗？给我带了两白露茶吗？
0: 我给你带的茶饼。
1: 给我带的茶饼是吧？
0: 对。
1: 也行。
0: 是这样，这个老南京人喝白露茶，但是我们去的是景区，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1: 就是说有这个习俗啊，老南京人呢有喝白露茶的习俗。
0: 我跟你讲，他们那儿卖茶饼的很多，卖白露茶的没有。你看这湖南资兴一带不是有酿白露米酒的传统吗？要不怎么说在南京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呢？在南京那卖白露米酒的，我跟你说排老长的队了。
1: 好，我们跟大家说啊，白露的习俗，老南京人呢有喝白露茶的习俗啊。湖南资兴一带呢就有酿白露米酒的传统啊，这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今天这个

0: 白露节气。好，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老朋友李队啊，跟大家问候早上好。还有译者人心说来了来了，来听广播了，大家早上好。
1: 嗯，
0: 正想点一首《在水一方》呢。
1: 嗯，待会
0: 儿两位就要播了。
1: 对，那刚才说了是白露的节气已经来了嘛，但是落地到咱们蚌埠市啊，这个天气会怎么样呢？因为全国各地都迎来了这样一个秋天的这个白露的节气，所以呢，像我这样喜欢出去玩的人呢，就坐不住了。因为毕竟这个季节呢，特别适合出去出游。告别了盛夏的燥热，微风拂面，柔和的阳光映射着澄清的天空，天气呢也是舒适宜人。如此好的天气在我们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内呢，都是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所以你看，我就你看在家待不住就得出去玩，
0: 就这个天就是不冷不热的，出去玩正好。
1: 对，这个时候呢，家里也特别适合晾晒通风，有洗车计划的朋友最近也可以安排一下。因为整体来看呢，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城市是没有阴雨天气打扰的，初秋的氛围感十足。值得注意的是呢，近期晴天再现，空气湿度是比较低的，秋燥初显，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做好滋阴补水的工作，可以多吃一些银耳梨啊，刚才也说过啊，这些润燥的食品，并且加强皮肤的保湿管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预计8号多云。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这个老蚌埠历史，是关于咱们与会村遗址公园。哎，对于这个遗址公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对，大家平时会去吗？其实我去的不多，也就去过一次，好像。
2: 我好像，
3: 而且还是以前没有，就没有建设。
2: 你没有去过一次，就是很早很早
3: 很早之前，那个时候它还不算是遗址公园，它都没有建立这个公园。
2: 对，
3: 它就是一个遗址，
2: 就是一片遗址的时候。
3: 对，就是一个土堆的时候，咱们去看过啊。当然现在呢，这边已经是开发建设的比较不错了。它就是在蚌埠涂山的南边，淮河的东岸。这个地方据说这个遗址还是大名鼎鼎的史前遗址，它就是与会村遗址，也叫与墟。
2: 古书《左传》当中啊，就有记载说，这个与会诸侯于涂山，直欲博者万国。40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这场大会也被看作是夏王朝开启的重要序幕。
3: 你看，与会诸侯，每次咱们一介绍蚌埠啊，就都会提到与会诸侯的地方啊。早在7000多年前，这片土地就已经有先民在此定居生活了。经历过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到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发展成为了淮河中游规模宏大的一座史前遗址。城址呢，目前就是它现在的面积看啊，至少有18万平方米，也是淮河流域同时期级别很高的古城。
2: 上世纪80年代，当地呢就发现了这片地下古遗址的线索，地面随处可见远古的陶片石器。200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来到这里开展勘探，从2007年到2011年，先后完成5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揭开了埋在地下4000年的秘密。
3: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了大型的祭祀台基，整齐排列的30多根柱坑，还有专门用于祭祀的烧祭面方形土台。出土的陶器既有北方龙山文化的风格，又有长江流域的器物特征，印证了当年4面8方部族汇聚于此的历史背景。后来考古呢，又进一步确认，当年发现的祭祀台其实就是这座龙山古城城垣的组成部分，一座规模庞大的史前城邑就完整的浮出了水面。
2: 2013年，与会村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与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拿到国家立项，开启了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建设过程当中，一边做好地下遗址本体保护，一边复原展示考古探方、祭祀台基，修建与墟博物馆，把考古出土的文物还有4000年前会盟祭祀的场景完整呈现给大众。
3: 2025年，与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它和旁边的涂山风景区是相互呼应，从远古部落的会盟的圣地，到沉睡地下数千年的古遗址，再到今天向公众开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会村把传说与考古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淮河中游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标。4000年前的涂山会盟往事在淮河岸边完成了跨越时空的重逢
2: 啊。好，对于与会村遗址公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您是不是最近去过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3: 或者您家就住在那旁边那附近，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在听广播的时候啊，如果呢你也想和咱们聊天互动啊，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可以传递路况，可以点歌，也可以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这个黄瓜。 很多人都说，哎呀，黄瓜好呀，我爱吃呀，
3: 一天吃好几根呢。
2: 黄瓜又减肥又爽口，对吧？
3: 嗯。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虽然黄瓜这样东西啊，大部分人吃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些人，比如说高血压的人，可能你吃的越多，对于你的病情并没有太大的好处啊。哦

0: 者啊，说你吃了之后血压下来了吗？大部分人回答不上来。
1: 对，
0: 黄瓜每100克含钾约140毫克，确实算高钾蔬菜。但是补钾排钠有个前提，钾离子得先进入细胞内部才能跟钠对抗。这个搬运工作呢，靠的是细胞膜上的钠钾泵。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长期处于低代谢状态，钠钾泵干活慢，效率低。这个时候吃进去的钾，多数在血液里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根本没进到细胞里，不仅没降压，反而增加了肾脏的代谢负担。黄瓜能不能帮你降压，取决于你的身体能不能接住这些钾。
1: 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黄瓜从来都不是降压的。为什么这些医生不把黄瓜当成是降压药呢？可能是它的另外一个被忽略的本事，就是养护血管壁。黄瓜里面有一种叫做硅酸的物质，能够帮助血管壁当中的胶原蛋白更好的交联，让血管既有韧性又不易断裂。很多的这个医生都认为啊，他给老化的血管做内壁养护，不是暴力冲刷，而是慢慢的恢复柔韧性。比如说有两位患者呀，血压差不多，年龄也差不多，一天天的都是盯着血压计的，数值稍微高一点就焦虑的不行。那另外一位呢，是在规范的这个用药的基础之上，坚持每天适量的吃黄瓜，不太纠结短期的波动。半年之后复查呢，前者的血管弹性没有变化，但是后者的血管弹性是明显改善了。所以呢，医生也得出一个结论，说很简单，吃黄瓜的价值不在于降血压，而是延缓血管的老化。
0: 吃黄瓜的好呢，想必大家都知道啊，不用我们多说了。但是呢，还有一类人就是脾胃虚寒的。
1: 对，
0: 因为黄瓜它是属于寒凉性质的，脾胃功能呢本来就薄弱的老年人，如果说大量的生吃黄瓜，就等于往虚寒的胃里面去浇冷水。曾经呢有一位患者，他入夏之后呢，听邻居说黄瓜降压的，所以呢每天早上空腹生啃一根，坚持了一个月，血压不但没降，反而忽高忽低，还添了腹胀的毛病。于是呢，这个医生就让他把黄瓜给停掉，改喝几天生姜红糖水。3天之后呢，这个人回来找医生说腹胀消了，血压也跟着稳了。他说，医生就说啊，说你的这个脾胃呢就不适合生吃黄瓜。
1: 对，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嘛。
1: 对，
0: 他说你要想吃黄瓜呢，可以炒着吃，像黄瓜炒鸡蛋呀这样的，或者给它煮汤呀都是可以的。
1: 就是你也不要听别人说，哎，这个东西好，我就拼命的吃，它适合吃，你不一定适合吃啊。所以说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四类人群对于黄瓜是有四种吃法的。首先呢，就是肾功能正常的，手脚温热，然后舌苔比较薄白的，你放心吃。每天可以吃1到2根，带皮更好，因为皮里面的膳食纤维和含钾量会更高。那手脚冰凉，舌苔白厚，大便不成形的，包括这个脾胃偏寒的，刚才说到的，那你每天最好别生吃，你可以做熟了吃，每天1-1根，那烧着吃，煮着吃，煮汤吃都行。再一个就是肾功能不太齐全的，这个肾脏排钾能力会下降，黄瓜要少吃，具体吃多少还得问医生，自己别做主。尤其是正在吃一些保钾利尿剂的，或者是普利类的沙坦类降压药的，这类药本身就是有保钾的作用的，再加上黄瓜里的钾，这个叠加效应是不容忽视的，每天控制在半根以内，定期复查血钾。那以上的几类人，无论你属于哪一类，吃完黄瓜之后如果出现了口唇发麻、肌肉无力、心跳变慢，立即停止，赶紧到医院去。
0: 三句话啊，第一，别把黄瓜当饭吃，每天1到2根是安全线，超过3根就算过量。第二，吃法比吃多少重要，像脾胃虚寒的朋友呢，你可以炒着吃，煮汤喝啊，别跟自己过不去。第三呢，就是配一点生姜大蒜，生吃熟吃都行，配几片姜或者是2瓣蒜，中和凉性，还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利用黄瓜里的营养。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眼自己的这个就是体检报告里边的肾功能指标啊，下一次吃完黄瓜留意半小时内的身体感受。
1: 就是大家吃黄瓜可以，但是也别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老朋友一样，早晨先不管3七21，先来上一根再说。而且咱们现在的黄瓜呀，不知道大家平时去菜场有没有发现，那黄瓜老长一根，老大一根，说你一早上你直接生吃一根，别说你了，我估计我这年纪我也受不了啊。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0: 接。
1: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2: 落伍一家人。
3: 方先生，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12: 他是宁宁。
11: 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诈骗案。
12: 对，现在这个骗子套路真的是多啊，之前开始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
11: 啊，
12: 有针对成年人投资的，这现在呢开始针对未成年人了。哎，有这个什么游戏充值诈骗的，有卖这个明星卡片的，还有骗孩子投资赚什么零花钱的，最近呢又出了一个骗未成年人加明星微信的。
11: 明星的微信能给你随便加吗？
12: 哎，但是孩子就信了呀。啊，在这个宁夏银川啊，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兰，他就刷短视频嘛，看到说扫码可以添加明星的私人微信的这个图文。他扫码之后呢，一名自称叫明星助理的一个人呢，就诱导他转账，让这个小兰先给他转900块钱，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然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借口，居然骗走了孩子的3.79万元，还反复要求他删除什么转账记录，以逃避家长检查。
11: 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后呢，就报警了。银川市公安局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围绕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研判，发现资金经多个中间账户，最终集中流向福建的一个可疑账户，最终呢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经查，其还涉及多起同类诈骗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正在推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7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14: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有点害怕您款？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那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给我拍。
13: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地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14: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13: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14: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
13: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14: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13: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院。

0: 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被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1: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多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2: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是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0: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3: 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起追星诈骗的事儿啊。
4: 啊，这样的事情呢都是针对未成年人的。那骗子是利用孩子们追星的心理去下套。那家长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务必要保管好你的手机的支付密码。建议呢去设置一些比如说转账限额呀，开通一些短信啊，或者是 APP 的交易提醒。发现异常的时候呢及时报警。还有啊，现在很多家长可能都把这个什么各种压岁钱啊，或平时给孩子一些红包啊，让孩子自己去保管，
3: 自己去保管，
4: 自己处理，自己想怎么花。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是把花钱的这个权利啊下放给了孩子，让孩子有自主性，教会孩子如何理财，但是我觉得家长还是多少要关心一下，
3: 要把关一下，
4: 对，你还是得这个监督一下。
5: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4: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很多家庭里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请护工的事儿。
3: 对，请护工照顾家里边的老年人。
4: 对，有的也许请钟点工就来做一顿饭，但如果说你家里确实有一些重度失能的，或者腿脚不灵便的老人，你确实这个儿女照顾不过来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去请护工了。
3: 比如说儿女他要上班呀，
4: 对呀、
3: 还要照顾孩子呀，他时间来不了呀、
4: 还有的儿女根本就不在身边，可能在外地工作，
3: 对，那就要请护工了。
4: 对，那今年呢有一位这个像有一个女儿，她就是为92岁的重度失能的这个老父亲啊，在电商平台就精挑细选了一位所谓的五星好评的高级护工，
3: 也是别的城市的啊。
4: 对，是别的城市的啊，不在咱们蚌埠啊。
3: 没想到呢，这位打双引号的优秀护工，竟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偷拿对门的备用钥匙，入室盗走了现金、金条、首饰、纪念币，银行账户从不足120元暴涨到41.24万元。这个护工呢，因为入户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一审获刑10年4个月。
6: 他喜欢存点现金，然后我发现，哎，他那包里都没钱了。就是我的首饰，就是他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7: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
6: 他突然下床就摔了一跤，我怎么都抬不起来。我呢，当时选择的标准就是：第一，要个男的；第二个呢，有点有经验的；第三个呢，说白了就是负责跟我配合。给老人吃药、擦身子，就是管这些。
7: 赵女士多方对比，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
6: 啊，跟他说了，我说首先呢，我不能脱离咱们这个平台。他说他要给我派顾问，我就提出了这几个要求：人要好，要耐吃苦耐劳，然后呢脾气。

0: 要好，不要有那种负面的那种事，除了这几个要求，人要好，要耐吃苦耐劳，然后呢脾气要好，不要有那种负面的那种事情啊，没有什么。他说这是很好的五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1: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
0: 我这个人呢，就记性特别好，我东西怎么放的我知道，突然有一天我一打眼，不对，不是我放的了。
1: 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里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0: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了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我怎么找不着他了。
1: 在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0: 他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他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1: 作为一名全天候照顾失能老人的护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请假这么多次，再加上家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赵女士越想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直到在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又发现现金不见了。
0: 我放了一些现金，我是打算换到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1: 赵女士没有想到自己一番精挑细选的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
2: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赵女士家中究竟丢失了多少财物？能否认定这就是白某盗窃的呢？
3: 我怀抱里面的金银首饰是我自己的，他们丢的是金表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他们拆卸的时候，我去那边捡的。
1: 首饰都是我自己的，钱是我捡的，我没去他家，你在诬陷我。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的财物，但关于他包里的首饰和突然存入银行的大额现金又不能自圆其说，法庭就此展开调查。赵女士罗列的丢失物品清单里包括现金、首饰、金条等40余件物品，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直接戳穿。这条项链出现在警方现场查获的物品中，被害人赵女士提供了多年前家庭成员佩戴这条金鸡项链的生活照，但白某坚称这是自己多年前购买的，并不是自己盗窃得来的。
4: 在这些项链当中，有一条是有一个金属的金鸡的挂串，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3: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4: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0: 他一直辩解说黄金首饰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对于他买的这些地方呢，他也没有提供一个购买凭证。然后他说特别是有一个金鸡挂坠，那都是20年前的，我们觉得他的这个辩解也是不符合这个正常人的这个逻辑的。
1: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现金的犯罪行为，白某辩称钱是自己捡的，卖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
4: 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3: 在通州推送，后下通州前几天捡的，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0: 然后他会辩解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捡的这个方式他又没有办法提供什么具体的时间呀，他都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他的这个辩解呢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是非常的异常的，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的这个辩解。
1: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的记录下。

0: 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式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之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
1: 这个屋子里就是赵女士的父亲和白某共同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赵女士家的隔壁。赵女士住303，她这是304房间，然后这个是303房间的备用钥匙，赵女士家备用钥匙这个地方，这边就是门，然后这个时间是11:45，哎，就开始他伸手开始把拿钥匙这一个动作，就11:46他去拿钥匙了。
0: 而白某在附近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式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1: 这个是当天是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这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是工商银行，当天也是从12:44一直存到了12:48，也是用ATM 机存钱，都是在这一个小时拿钥匙之后的这个时间，
2: 就相当于他这一个小时他去了2家银行，
1: 对，
2: 存了2笔，
1: 对，是一点敢把钥匙放回来。
0: 在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式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就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
3: 8月20日的银行的录像还拍到了白某推着老人一块进入了银行的大厅，老人呢就在轮椅上坐着，在大厅中间等着白某自行到 ATM 机上进行存现。 ATM 机正上方的那个监控可以清晰地拍到白某存现的过程，左手边就是一个塑料袋，有点像垃圾袋的一个塑料袋，装着大量的现金，所以呢，可以印证白某是拿备用钥匙到被害人家里拿现金，然后银行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作案过程。
0: 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3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2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仅短短4天就存进38万，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
3: 尤其是8月19日到8月23日短短4天，他银行卡的存现记录就达到了38万多元，所以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跟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完全不匹配的。
0: 在庭审过程当中，白某始终对于盗窃行为予以否认，对于304式摄像头拍下的白某拿取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式备用钥匙的行为，白某辩称自己是被允许进入303式的，这也是能否认定白某实施入室盗窃的焦点问题。
3: 入户盗窃它除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进入别人家庭，这个家庭安全、人身安全的方面的一个社会的危险性。
4: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而且也说过只在304服务，因为我这是两个独立的家庭。
0: 法院认为，从303和304的格局来看，两间房屋分别有独立的入户门，白某不属于303的住户，且他是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备用钥匙自行进入303，可以认定为入户盗窃。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损失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3: 这类案件，他们多是采用蚂蚁搬家式的方式进行盗窃的，少取多拿，就是分很多次，每次就一点一点一点去搬。在请护工之前，家里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贵重物品放到带锁的抽屉或保险柜里，在发现了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减少那个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5: 个案背后暴露的是养老陪护行业的短板，家政中介、陪护机构一旦对人员准入把关缺位，就容易给安全埋下隐患。入职背景核查、在岗行为监管、风险提示不能流于形式。另外，这起案件也警示雇佣护工的家庭，信任不等于毫无防备，必要的计防措施，对异常举动多一份留意，能够提前规避财产风险。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你明明不饿，但就是想吃点东西，
2: 嘴馋呗。
1: 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吃一块巧克力，
2: 心情低落的时候就想点一杯全糖的奶茶，
1: 深夜一个人窝在沙发里啊，然后就是开始想吃炸鸡，就是你吃下去的那一刻确实舒服了，但是吃完之后呢，哎呀又自责，我怎么又管不住嘴了呢？
2: 啊，就是属于那种什么放下筷子说减肥，拿起筷子爱谁谁，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情绪性进食。
2: 嗯，什么叫情绪性进食呢？
1: 就是一种用食物来安抚你的情绪，而不是满足生理需求的行为。其实你不是真的饿要吃，
2: 对，它就是安抚你的情绪。那有些朋友就会问了，哎，咱们这不是老年心理节目吗？怎么就聊起吃了？咱民以食为天，咱们什么时候不聊吃啊？
1: 这个情绪性进食这件事儿呢，它不分年龄的。
2: 对，它你贪嘴啊，管不住嘴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可能是因为孤独在敲门，是焦虑在作祟，是心里有一些话你说不出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和蚌埠市心理咨询学会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巧玲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吃和情绪之间的关系。赵老师啊，我们有很多的听友有一个关于减肥的苦恼的问题，就是说知道要减肥，可是呢就是管不住嘴，而且还喜欢吃那种什么重油重辣重口味的食物，每次吃的时候呢确实那叫一个爽，但其实有的时候吧也不是真的饿，他就是馋那一口就想吃。而且还有些人啊特别喜欢吃夜宵，反正如果不吃夜宵的话好像就觉得这一天都没过去，可是呢吃完之后又后悔，这为啥呢？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3: 我想到了有几个哈，一个是情绪的空洞代偿，也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人们白天比较紧张，对吧？还有一些人呢比方独处时候很空虚，对吧？压力积压很大，然后呢就孤独无聊，对，总而言之是内心的缺失的补充，就心理的补充哈。还有一个是童年进食模式的潜意识延续，比方说小时候饿的时候，你看妈妈抱来以后给乳头就乳上了，对吧？然后就是用吃的方式去安抚他，然后呢每个人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就延续下来了。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当有的人的自控力他耗竭后呢，就反正就破罐子破摔吧，对，反正也减不了了，对吧？就吃吧，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用吃的方式去满足自己，跟我们小时候出生以后大概一岁之内养育的环境、养育的质量是有关的。
2: 那可能就要往前再找找啊。
3: 哎，对对。
2: 在网上啊有一句话流传已久，就是说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一顿不行那就两顿。还有人说什么放下筷子说减肥，拿起筷子爱谁谁。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到的就是化悲愤为食欲，这些是不是都是情绪性进食的写照？还有哪些特别不容易被我们察觉的情绪性进食的情况呢？
3: 当人烦躁的时候，比方说无意识的进食，比方说嗑瓜子，嚼饼干，对吧？还有个不停的去找零食，我都有这个毛病哈，这个习惯，对，明明不饿，但是手脚都闲不住，就是想吃，对，然后到处去扒拉。对，还有呢就是无聊的机械式的进食，比方说刷短剧，你看现在短剧多流行，对吧？追剧的时候，对吧？这个习惯性的搭配一些比方说奶茶呀、膨胀那个膨化食品呀，还有呢就是社交被动代偿进食，就是在社交这过程当中比较局促尴尬冷场，也就不停的去用吃东西的方式，对。另外还有人呢就是比方说你看我们，哎呦，今天我涨工资了，走，我请大家吃一顿，对吧？都是那种，对吧？这叫喜悦型过量的进食，喜悦型过量的进食。
2: 对，这些都是属于情绪化的进食。刚才您说的，在社交场合当中，就是可能那一个，比如说一桌人，我都不认识，但是呢，我也不说话，就拼命在那吃。其实那个吃的过程是在缓解自己情绪上的一些焦虑，是吧？
3: 对呀、 然后拖延焦虑进食，对吧？
2: 嗯、
3: 就是说带进吃带进吃又不去做那件事情，
2: 嗯嗯，
3: 对吧？
2: 嗯，
3: 对。刚刚你说的那个吃火锅还让我想到什么？就是说，你看火锅是一种特别刺激的，
2: 嗯，
3: 对吧？
2: 嗯，
3: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命早期的时候，那个刺激够大的，
2: 嗯，
3: 所以呢，轻一点的刺激就不足以让我有感觉了。
2: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化悲愤为食欲的时候，吃的都是那些重口味的东西。嗯，
3: 重口味来缓解内心的这个情绪，然后只有重口味才能够压住原来的、
2: 啊、
3: 对原来的、那个、
2: 负面情绪。
3: 对的，
2: 那说一顿火锅解决不了，那就两顿。其实火锅解决的它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而产生的一些情绪，也没有解决，其实只是产到缓解或者压抑的作用。
3: 其实麻木，你看火锅麻辣的，对不对？
2: 嗯嗯嗯，
3: 对吧？都是让人麻木了，没有感觉了
2: 啊。没有，事情本身没有解决，情绪其实也没有解决，
3: 没有，都在那里待着来。
2: 嗯，好，那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啊，都会有这样一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前一天我就吃火锅吃烧烤，反正就是因为情绪性进食嘛，我吃多了，吃多了之后第二天哎呦后悔哦，第二天干脆就吃简餐，或者干脆就两三天就饿着。
3: 嗯，
2: 这种方式叫所谓的什么缓解一下，所谓的补救一下，但是我在想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呢？
3: 我觉得
2: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3: 我觉得是，你讲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到，有人说啊，比方说一个人被冻僵了，
2: 嗯，
3: 你看冻僵的时候不会把它放在火炉旁边烤，
2: 嗯，
3: 而是用那个冰雪在他身上搓，
2: 嗯，
3: 对，这样加热以后，这个人还能活，
2: 嗯，
3: 如果这个人冻僵以后，你给他高温下去烤的话，
2: 直接就没了，
3: 就没了，
2: 啊，
3: 对吧？不一样的嘛，跟你刚刚讲的这个一样的。今天比方说，拼命的进食，明天又开始过度补偿，
2: 嗯，
3: 就不吃，其实是一种报复性的，
2: 嗯，
3: 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攻击、自我惩罚式的这种进食。
2: 嗯，好，那有一些人呢，比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还会更过分一些，
3: 嗯，
2: 就是他的操作更让人匪夷所思了，就是那种吃了吐，
3: 嗯，
2: 就是。他其实也不是真的就想吐，就不是真的要吐，不是说胃撑了，或者说吃伤了，或者怎么着，他就是吃过之后他想吐，不出吐出来他就难受。于是呢，我们也看到网上很多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催吐的那种手段方式，那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情绪和动机呢？
3: 我在想哈，催吐的这个事情，你看哈，我得吃，吃过了以后呢，我又不吸收，让我想到的就是母婴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的依恋关系都有关系，
2: 嗯，
3: 我们比方说又渴望爱，又觉得这个爱是难以消化的，我们反复不放弃那个爱，
2: 嗯，
3: 我们还要去吃，
2: 嗯，
3: 对吧？然后呢吃进以后，其实跟过去的小时候的那份经历是一样的，是让我不消化的，让我感觉到就是叫什么叫
2: 接受不了，
3: 消化不掉的，
2: 嗯，
3: 那些情绪，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催吐。
2: 嗯，
3: 对，我觉得跟依恋关系是有关的，
2: 就是说其实通过这种吃了吐的方式在重演，
3: 嗯，
2: 可能小的时候和他的养育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3: 是的，是的，
2: 就是我想要但是我又吸收不了，
3: 嗯，
2: 接受不了，我就要把它给吐出来。
3: 是的，
2: 所以说其实从这种饮食方面从这种吃饭的方式上面去体现一种人与人之间和自己的养育者之间一种关系模式。
3: 对，其实呢，就是说大家应该借助自己这个饮食习惯，
2: 嗯，
3: 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大的刺激才能够让自己有活着的感觉，轻松起来，
2: 嗯，
3: 对不对？我觉得就是重要的是借助这个去往自己心灵深处去走，
2: 嗯，
3: 看到自己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那些自己接受不了的情绪，
2: 嗯，
3: 让自己麻木的那个状态，
2: 嗯，
3: 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借机去成长自己才是从根本解决这个进食这个
2: 问题，
3: 对。
2: 啊，那在就是关于情绪性进食啊，赵老师，您在这个您的这么多年的工作过程当中，
3: 嗯，
2: 有没有遇到哪些比较特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一些个案？究其原因，是不是都是殊途同归呢？
3: 殊途同归，就像我记得之前接过一个个案，一个小女孩，我觉得就很早就是月经就没了，
2: 嗯，
3: 然后她整个一个人是一个骷髅状，
2: 嗯，
3: 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2: 嗯，
3: 就是结石结的，
2: 哦，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就是那这么多年太多，就是吃暴饮暴食，
2: 嗯，
3: 就是吃了吐，吐了吃，就跟刚才我们讲的是一样的，
2: 嗯，
3: 对，我觉得要如果说真的是从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真的去探究自己的灵魂深处，看看自己的潜意识， 对，才可能从根本解决。
2: 我们也知道这种情绪性的问题啊，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它一定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也不会说今天我们做了这个节目，今天就大家就一下就能改变这个进食习惯。
3: 嗯，
2: 那么从您20多年来的这个经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在现实操作上可以实现一些方法。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意识或者有这个能力走进心理咨询室的。
3: 嗯，
2: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咱们的听友一些可实现的方法，帮助我们去察别和识别，察觉和识别这些情绪，进而去调整行为，有没有一些简单快捷的方法？
3: 比方说当我又开始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觉察到我又开始想要吃了。
2: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这时候呢起身去倒杯水。
2: 嗯，
3: 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出去溜达溜达。
2: 嗯，
3: 对，然后就跟同朋友发发短信。
2: 嗯，
3: 对，就转移一下注意力。
2: 嗯，
3: 这样的。或者呢就是说当你感觉到烦躁压力的时候，你又想要去吃的时候呢，哎，你就做几次深呼吸。
2: 嗯，
3: 对，然后呢就是去洗澡。
2: 嗯，
3: 对，去听听音乐，去干嘛。
2: 嗯，
3: 当然这都是一些简单的，这只是暂时的缓解。
2: 嗯，
3: 如果想彻底的缓解，还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话题。
2: 嗯，
3: 就是往自己心灵深处去走，
2: 请这个专业的老师来帮助您做一些专业的解决。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就偶尔你出现这样的情绪性进食，我们还可以就是还好。如果说你持续性的、经常性的这样反复进行一些情绪性的进食，就是这种很严重的状况出现，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3: 对，不然的话会影响健康。
2: 嗯，好，谢谢赵老师。
3: 好嘞，
1: 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欢迎关注。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拜拜。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于成龙顺说刘军福，没费事儿，刘军福表态了，愿意投降归顺，接受惩罚。于成龙大喜呀，委托刘军福当众宣布。刘军福是头啊，赶紧命令喽啰兵集合。当众这一宣布，大伙欢声雷动啊，高兴，拉着队伍下了山了。有家的奔家，有的奔友，都成了鞍山的百姓。那么刘军福、黄金龙等人都跟着于成龙又回到白稿。到了白稿，罗登云众人一听大人胜利而回，高兴敲锣打鼓在这欢迎着。于成龙也忘记了疲劳了，特特高兴。兴宁山的贼匪到此现在结束。但是于成龙深知，不光是黄金龙、刘军福啊，那还有不少呢。那些怎么办呢？看来都得叫他们投降归顺。他算计算计，还有刘青离、鲍世荣、陈辉辉、李公茂啊，等等等等的。这天他把刘军福叫上来了。军福老弟、啊、大人，这回你放了心了吧？赦你无罪，这是真的吧？是真的。那阵儿我心存疑虑，现在看来是朝廷恩典，大人手下超生，让我两次为人。别客气了。那么军福啊，还有点事儿我跟你商量。大人吩咐。刘青离跟你什么关系？那是我本家的一个侄子。鲍世荣呢，那是我朋友。陈辉辉、李公茂呢，也认识，没什么深交。现在这些人手下还有千八百人，依然扯大旗跟朝廷对抗。我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能不能去顺说众人，让他们跟你一样，依然回到家里来，依然做鞍山良民，既往不咎，你看如何呀？大人，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早有这个心，我不敢说，我怕您对我不相信，再借这机会我再跑了呢，所以我迟迟的没表态。既然大人对我如此信任，没得说，我愿意顺说他们投降。好，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那明天你就可以起身了。哎，是。咱书说简短，刘军福啊，要说他投降朝廷就那么安心吗？也不尽然。原来他心里做了两步打算，他想过了这一关看看风头，如果朝廷对他不是那么回事，他呀再想下一步的打算，扯个机会他好溜，然后接茬造反。但这半个多月他一看呢，还不是那么回事。于成龙对他推心置腹，也没小瞧他，相反对他重用。他想，我干嘛非当贼呀？我有病啊我呀，干脆就做鞍山的百姓吧。所以说于成龙一派他办事，他特别高兴，他死心塌地的就为朝廷效劳啊，别的心就没了。故此他也非常卖力气，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见着刘青离、鲍世荣，把这个事儿都说了，先交代了朝廷的政策，又介绍了于成龙的为人，劝说大伙投降，真起作用了。刘青离、鲍世荣当时表态了，他们呢也是害怕，如果朝廷真恩典他们，不咎既往，没得说， 这些人放下刀枪。紧接着又顺说陈辉辉、李公茂，这俩人都是小股土匪的头头，手下就是几百人，一看当大头的都放下刀枪了，何况是我们呢？哎，也就欣然领命，这四股土匪武装全都缴械投降。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吧，这四股土匪全被剿灭了。他们拉着大队来见于成龙，于成龙事先得着信儿了，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彩旗招展，是列队迎接，感动的这些人是涕泪横流，纷纷跪倒：大人，我等追悔莫及，我等是罪该万死，各位义士请起请起，欢迎欢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大家回来还是朝廷的好子民，都起来起来起来。没过两天把手下人遣散，这些人不乐意留下的依然可以回家，众人是高高兴兴回了家了。然后于成龙就把所作所为详细写了折子，派人送到巡抚张朝珍的手里。作为湖北巡抚行政最高长官的张朝珍，对治下这些贼匪的事深感忧虑，在他的眼皮底下，在他的治下，要出了事儿，他不得担责任吗？他真就没有想到于成龙有这么大的能耐，一个文官耍笔杆的居然能剿匪，而且进展得如此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数股土匪全被剿灭了，这立了多大的功劳，给自己帮了多大的忙啊。张朝珍从心往外崇敬于成龙，爱惜于成龙，心说这么一个好官丢官罢职了，可惜不可惜，这是靠着我的私人情啊，人家去剿匪呀、啊、不行不行啊，我得请示朝廷让于成龙官复原职。就这样他给朝廷写了奏折。就在于成龙回到武昌府的时候，朝廷的圣旨到，于成龙被官复原职，依然是武昌府的知府，而且还立了大功了。张朝珍列队迎接，一见着于成龙拉着他的双手：北明兄，让我怎么说呢，我太感谢你，你给我帮了大忙了。于成龙也乐了：巡抚大人，这是卑职应尽之责呀，您怎么还客气。哎呀，北明啊，快里边请里边请，我先给你道喜，朝廷旨意到了，你官复原职了，我在路上就听说了。哎呀，北明兄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你受了委屈了，不要有怨言，朝廷圣明，皇上圣明，既然你官复原职，要依然效忠朝廷。大人，您怎么还这么说呀，孝敬朝廷跟皇上，这是做臣子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呢，我自然没别的可说。那就好那就好。北明兄啊，你这不来了吗，我把现在的形势跟你说一说。形势不妙啊。哦，有什么变化？吴三桂厉害的邪乎，现在占据了湖南，要进兵湖北，现在我们湖北省是剑拔弩张啊，你知道钦差大臣上善出师不利，竟打败仗了。如果说湖北再保不住，上善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全得玩完呢、啊、这么严重，那将来怎么办呢？哎，很难说很难说呀，就得全力以赴啊。我的意思呢， 你先在这儿歇两天，而后我想请旨你还回黄州，到黄州继续剿匪。现在据我掌握的情况，大土匪小土匪尚有几十股，现在兵不下20几万，土匪20-30万呢、啊、这玩意实在叫人忧虑啊。一旦吴三桂从前门进来，他们在后门再捣乱，你我是首尾难顾啊。我帮着钦差大臣抵挡前门，你领人抵挡后门，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大人，只要您相信我，用得着我，派我干什么都行。你愿意了？愿意。好，好，好，好，好。北明啊，这东山剿匪之事全权交你处理，你呢歇几天马上就返回去，好吗？
2: 是。
1: 不过大人，土匪甚重，我手下无兵无将，恐怕很难，您尽可能的给我带点兵马。
2: 行，你说，凡是我能办到的，你要多少兵马？
1: 这前敌正在用兵之际，我也不能分散兵力，您给我1000人马。
2: 行行行行，我给你1500，
1: 可以不？不用，1000人马就够了。地方的乡勇还有1000多，加一块不到3000人，我觉着剿匪就有点把握了。
2: 好，好，好，好。
1: 北明啊，你在我这住着，别闲着，你把你剿匪的经验跟我讲讲，我如实的上奏朝廷，
2: 好吧？
1: 于成龙回到武昌府，一半时走不了了，每天跟巡抚张朝珍除了公务之外就谈心总结经验，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事儿了。
2: 怎么出事儿啊？
1: 于成龙离开黄州赶奔武昌汇报去，就把家里的事儿全权委托给罗登云，另外呢还有麻城县的县官孙耀祖，就交给他们俩了。这两个人掌不住舵呀。于成龙这一走，这消息很多人都知道了，单说那贼匪黄金龙，黄金龙跟刘军福虽然投降了，他跟刘军福不一样，刘军福是死心塌地实心实意的，黄金龙呢另有自己的想法，于成龙在着他不敢动，于成龙这

一走，黄金龙一看有机可乘啊，就在余成龙离开黄州三天的时间，他就开始动作了。这天晚上吃完了晚饭，他偷偷摸摸来到刘军福的住处。启真兄，启真兄，启真就是刘军福，刘军福是名，启真是字儿。刘军福一看是黄金龙，表示欢迎，让他进屋。黄金龙鬼鬼祟祟看看左右无人，把门关严了。大哥，多日来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您跟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您就想当顺民了吗？没有别的想法了吗？刘军福就一愣，兄弟，什么意思？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莫非你以为我投降是假，我还想东山再起吗？对，大哥，不能投降啊，这一投降就前功尽弃了。现在据我所知，光湖北一省，像你我这样的不下几十股，加的一起人马不下十万，还有江西杨寡妇一伙，那也有十来万人，现在的形势多好啊！哎，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是重情义的人，叫余成龙这一白话，你心动了，可这也没关系。余成龙再好，能代表清朝吗？哎，他能赶得上吴三桂、吴王爷吗？我这大好的机会怎能错过呀？我大哥呀，趁着余成龙不在家，只要你领着头把胳膊一举，我负责把旧部都招回来，然后我们去投靠邹君深、何世忠这两大股人马，几万人呢，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依然拥护吴三桂。等吴三桂到了湖北，打下江山之后，能亏待咱吗？您往少说也得做个总督，我往小了说也得做个巡抚。咱们当初怎么想来的？您说现在寄人篱下，给人当狗使唤，能有什么出息？我老察觉着现在余成龙在利用咱们，朝廷在利用咱们，卸了莫可杀驴呀、啊！到了那时候，大哥你就悔之晚矣呀、啊！大哥，能不能听我的？哎，我发自内心来劝哥哥你，哥哥，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刘军福听完了，长叹了一声：“兄弟，我的好兄弟，我劝你啊，打消这种邪念呢、啊，别再想了。人不能反复无常。余成龙余的人是清官。”当然了，我不是冲他一个人，我总觉着背叛朝廷、造反，好说不好听。再这一说了，咱又没见着吴三桂，咱也不认识吴三桂，就见着他那接帖就听他的，万一他也是利用咱们呢？将来打了天下了，他一脚把咱蹬开，咱找谁说理去？到了那阵真是追悔莫及。现在跟着余的人看得见摸得着啊，余的人也表了态了，你我立了功，早晚对咱们也有升赏啊，那咱也没白干呢、啊、何必冒着风险非做贼呢？嗯，兄弟，你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大哥，合着你是铁了心了，就为清政府效力了？对，我没有什么改变了，真没改变了，这能说着玩吗？本来黄金龙没想到这一点，今儿个摸着实底了，他一听刘军福真铁了心了，他害怕了，后悔不该说这些话，这种人翻脸不行啊，
等于成龙回来，或者他给于成龙写封信，把我这番话一说，我贼心不死。

怕了。嗯，你放心，咱们弟兄一场，我能出卖你吗？到何时何地，我不能出卖朋友换官当啊？就当你没说过，我什么都没听见，这你还不放心吗？凭着真人别说假话呀。兄弟，我劝你打消邪念，如果你执意不听，你觉着我可怕，你怕到了时候我把你出卖了，你随便，你想走我放你走，你想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只是别在我眼皮底下，你看好吗？大哥，黄金龙扑通就跪下了，真受感动了。大哥，您话语不多，说得我心窝子里头了。我跟朝廷势不两立呀，我这人是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您看我现在虽然说跟于成龙在一起，貌合神离呀，我总觉着我守到老虎边上，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我还打算跟着吴三桂干。大哥，您说到这儿了，我有啥说啥。我打算跟您告辞。我去投奔邹君深、何世荣，是吗？好，好，好，我不挽留。路是自己走的，将来你也别后悔。现在我们是朋友，到了那时候咱就兵戎相见了，叫各为其主，好吧，大哥。既然如此，您的大恩，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小弟就此告辞。刘军夫把他留下吃了一顿饭，又掏心窝的说到半夜。第二天两个人分手，黄金龙一溜烟儿就投奔了何世荣、邹君深。这俩什么人呢？也是种地的农民，念过几天书，有非分之想，趁乱举事，占据山头。哎呦，现在他们的人马可不少啊，现在他们占据了万花山，邹君深手下有10000多人，何世荣手下有20000多人。不过呢，他们各立山头，没有兵合一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还没成功呢，就想自己将来捞了点实惠，怕被别人占去，你说这能好得了吗？就这样，黄金龙连夜进了万花山，见着邹君深。这邹君深呢，也是目光短浅，别看手下有10000多人，也是乌合之众，心里没底，对外边的情况也不太熟。一看黄金龙来了，他非常高兴，过去打过交道，以贵宾的形式接待。两人见面之后，边吃边谈呢。邹君深就说，我说金龙啊，你这一来我如获至宝啊，快介绍介绍外边的情况。黄金龙投奔人家来了，自然没有保留啊，他就把于成龙的经过介绍一遍，又把刘军福的事情介绍了一遍。最后他说，哎，军福大哥很讲义气，放我出来了。不过临分手的时候他说得明白，说不分手依然是好兄好弟，一旦分手各为其主，就得兵戎相见。我没听他的，我毅然决然的来投靠老兄啊，希望老兄收留。没说的，没说的，你过去是军师，你到了我的望花山，依然你还是军师，咱俩说了算，你帮我出个主意怎么办？哎呦，黄金龙高兴，大哥，咱这么办吧，我手下原来有4000-5000人，叫于成龙一搅和，这些人祈祷兵塞，现在我有信心把这些人还能招回来，就不说100%的回来，大部分人还能找回来，增强咱的势力。大哥您呢，利用这机会赶紧搜集粮草啊，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人得吃，马得喂呀，咱牢牢守住望花山，这是一。有理有理，明天开始咱俩

0: 分头行动。那王家说，王家说还怎么办？
1: 我还有锦囊妙计。是吗？你且到来。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黄金龙到望花山，投奔大贼头邹君深。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邹君深马上委任他为望花山寨的总军师。两个人是彻夜长谈。您还真别说，黄金龙还真有点鬼点子。他向邹君深提出许多好建议，分析了清政府目前的形势，同时呢，他还提出建议。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们望花山寨是不小，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大王，你别忘了，咱们都是乌合之众啊，人多不管用。兵法云，兵不在多，只在精啊。”咱们缺少精兵良将，因此官军来了难以抵挡。怎么办呢？就联络咱的朋友，我跟何世荣何大王我们关系挺好，我建议您马上派信使去投奔何世荣，如果我们这两大股连上手，嘿嘿，慢说于成龙，就是皇上他二大爷来了，咱也无所畏惧呀。您看怎么样？
1: 好，好主意，太好了！马上我就写书信。
0: 这个邹君深呢，还是火爆的脾气，说干就干，脾气比来刷刷点点，给何世荣写了封信，言辞恳切呀，愿意两家合手并进。写完了，封好了，派信使送出去，告诉信使是越快越好，我等着回信儿。他把信使打发走了。打这之后，他们就等消息，结果真好像石沉大海，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信使一去不回头，何世荣那方面也没有回信儿。哎呀，等啊等啊，一天两天，一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信儿。邹君深纳闷儿，出了什么变化了？不能这么久等啊！他把黄金龙找上来，研究下一步怎么办。黄金龙觉着这也是怪事儿，莫非这信使半道出事儿了？这信落到旁人手里了？不可能啊。正这时候有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报事的说于成龙文官挂五衔，领着重兵又回来了，现在驻兵在纸船河岸，眼看要进攻咱们望花山，请头领早定方针。这两个人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于成龙又回来了。他们就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们前文书说了，于成龙打了胜仗，见着巡抚张超真，张超真喜出望外，就委任于成龙文官挂五衔，可以指挥兵马，让他重返黄州，专门对付这些土匪的事情，也就是说把大后方剿匪的重任委托给于成龙。于成龙毫没推辞，率领1000兵马又折回黄州和麻城。到这之后了解本地的情况，知道事情有点变化，黄金龙蠢蠢欲动，这些贼匪在这一个月当中又开始兴风作浪了。 哎呀，于成龙心里堵了个疙瘩，他知道剿匪的事情不能懈怠，必须雷厉风行。因此他指挥官军和湘勇号称5000兵马，浩浩荡荡开到万花山下安营扎寨。但是于成龙也没敢轻举妄动啊，安营扎寨之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罗登云、吴芝兰、张善胜、李茂生，还有知县张耀祖，十几个人都参加了。于成龙把巡抚大人交代的任务向大家交代清楚了，最后商量怎么样剿匪，怎么对付邹君深和黄金龙。大伙是各抒己见。头一个罗登云发言：“大人，我还是那句话，敌众我寡呀。别看他们是乌合之众，人数超过咱们1-2倍，而且占据有利地形，如果强攻对我军不利，卑职建议大人围困万华山，围而不攻，等着他们粮草尽绝，不战而自溃，一战可定也。”
1: 嗯，说得好。各位啊，大家都说说看法吧，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也有主张强攻的。最后于成龙做总结。于成龙说：“罗将军所言极善，正合我意呀。”他说的不假。大家设想一下，这个贼匪10000多人，每天得吃多少粮，马得喂多少料，而且我知道他们粮草不多，我大军围住万花山，围而不打，等他们粮草尽绝，军心必乱呢、啊。到那时我出骑兵，何愁不胜啊？我同意。他这一拍板，大家没意见了。紧跟着于成龙分兵派将，他首先把地图摆到桌子上了。各位请看，万花山的前边是象棋山，左边是大乙山，右边是布袋子山。哎，这三方面全有险路，我们派三路骑兵设防，鸟都让它飞不出去啊，咱们就做长久围困的准备，就给他留一条出路，也就是万花山的后路，这条路直接赶奔黄州。这给贼人留的，因为道路险峻，很难行走，很难行走的，到时候贼没吃的了，再险他也得走，我们在那儿设下伏兵，可一战而定啊。大伙儿听了听，直不了脑袋。罗登云紧锁双眉：“大人，您说的倒有理，不过咱们知道那个地方不好走，我想那山上的人也知道不好走，邹君深也罢，黄金龙也罢，那十分尖角，他知道不好走，能从那儿走吗？我们岂不白费劲儿啊？”罗将军，你放心，到了时候饿得他们眼睛发蓝，难走他也得走。不信咱们打个赌，如果他们不走这条路，我愿意拿出3个月的薪俸输给你，你看怎么样？嘿嘿，大人，那我不敢高攀，但愿您的计策能够实现。于成龙是三路分兵派将，围而不打。翻回头再说山上的黄金龙等人，听说于成龙领兵回来了，他们就有点害怕。于成龙这个名字就好像炸雷一样，一个个心惊胆战，是坐卧不宁。他们以为于成龙这一来肯定强攻万花山，就做好了一切应战的准备，结果没信儿了。
0: 左等也不攻山，右等也不开兵建仗。一眨眼半个月过去了，还没动静。这邹君深也坐不住了，把黄金龙请来就商量。我说军师，你说玉成龙安的什么心？大哥，我看出来了，玉成龙是围而不打，等着咱们粮草尽绝，不战自乱呢、啊。这招可够毒的。哎，我说军师，要真那样，可够咱们呛啊。我昨天问过粮草官，粮草现在剩的不多了。10000多弟兄，人吃马喂，日费粮饷甚大呀，这很难持久。那你说怎么办？我大哥，我有个主意，咱们呢赶紧撤走，省着粮草没了，想走就走不了了。我们赶奔江西的方向去投靠何世荣。行，我看这主意可以，那叫放弃望花山。对。就这么决定，他们传下密令，做好了准备了。那么怎么个走法，需要认真研究。他们把地图摆上了，仔细看了看，象棋山这条路不能走，听说有官兵驻守。大旗山这儿也不能走，也有官兵驻守。布袋子山也不能走。哎呀，就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奔黄州的险路啊。这地方叫马鞍山，这在这儿走太不好走了。除了崇山峻岭，就是山涧和密林，有的地方人能通过，车过不去，那得受多大的损失啊！这么多的东西，靠人扛怎么可能呢？哎呀！邹君深直拨了脑袋。黄金龙笑了，大哥，越难走咱们越要走。我想玉成龙想不到咱走这条路，他觉得这条路无法通过，所以他不派兵。哎，咱就钻这空子，非在这儿走不可，就损失点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呀、啊、有人存在比什么都强啊。等见着何世荣了，哎，我们有10000来人，这就是本钱，将来立了功了可以跟他分庭抗礼，将来可以向吴王讨功啊。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也有道理。好吧，那咱就走马鞍山黄州险路。3天之后，他们偷偷的开拔了，半夜起的身，把马的威武灵全摘下去，马蹄子全包上，恐怕出声音，人都戴着口罩，嘴里叼点东西，恐怕喘的粗气，叫外人察觉了。这10000来人要说一点声音也没有，那也不可能啊，还有不少战马、骡子、驴，拉着所剩下的东西偷偷离开望花山，赶奔马鞍山。他们认为这神不知鬼不觉，结果想错了，于成龙早就派下细作了，在这望花山里边也有官军的细作。那位说细作是什么呢？按个新名词儿，就是卧底，打入敌人内部的奸细，那是朝廷的耳目啊。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于成龙。于成龙得着信儿那天呢，正在酣睡呀、啊。等把他叫醒，把这事儿一说，于成龙睡意皆消啊，一蹦多高，哈哈哈哈！果不出我所料啊，这回黄金龙，我叫你插翅难飞。邹君深，我看你往哪儿跑。玉成龙马上连夜传令，4路大军变成2路，一路在前方堵截，一路断贼兵的后路，两头堵，左右他跑不了，全是深山密林呐、啊。玉成龙就在万。

0: 华山下坐镇指挥。咱们单说黄金龙等人觉着这个事情有把握，别看说走险路心里挺有底，走出五天去结果发现越走是越难走，往两旁一看，大山是高耸入云，直破青天，那山子没顶上就多高。再往前走一看，左面立陡立陡的悬崖峭壁，右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涧，那掉下去粉身碎骨。这小路窄的，只能通过两个人，您说一万多人要这么个走法，走到哪天呢？黄金龙紧皱眉，邹君山急得巴巴的直抽马屁股，这哎呀，我说军师啊，咱上当了，我现在才醒悟过来，是不是于成龙把咱们赶进了死胡同啊？你看看这形势对咱们太不利了，倘若他两头一堵，咱们左右也走不了，岂不身封绝地呀？哎，我看咱甭走了，赶紧回师望花山，这地方他太危险了。黄金龙也觉察出来了，好吧，我也同意，我知道这条路难走，但是不知道这么难。大哥，马上回师吧。
1: 弟兄们站住，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撤，快点给我撤。
0: 这些小贼傻眼了，心说我们这头有病是怎么的，都走出好几天来了，怎么又要回去？这不拿人开涮吗？这不，但是军令如山又不能不听，这一撤可麻烦了。刚转回身来，就见悬崖峭壁上鼓声阵阵，炮号连天，咚哒哒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啥呀？别让贼匪跑了！紧跟着是开弓放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从天而降，遇上于成龙的伏兵了，指挥的正是罗登云。那罗登云本来就是良将，指挥有方，在这险要之处设下1000人马，这玩意儿居高临下砸老似的，底下这人可倒了霉了，无处躲无处藏，哎我的妈，破柴呀，哎呀，乱了套了。有的人为了逃命也不顾脚底下了，结果一脚蹬空从悬崖上摔下去，那还用问吗？变成了馅饼了，叽里咕噜往下滚呢。有的人为了逃命，怕前边的人害事，自相残杀，自相拥挤，光踩死的多少人，挤死多少人，自己把自己杀了多少人，就乱作一团了。邹君山一看知道上当了，心头一沉，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黄金龙啊，黄金龙，你还是军师，你给出的什么馊主意？我倒霉倒你身上了。说实话，拿枪杆子抽黄金龙，黄金龙也没词儿可答对了，抱着脑袋转身就跑。邹君山也顾不了他了，拨转马头往回就跑。没跑出十步远去，来了一支冷箭，正射他肩头上，他疼痛难忍，一头栽于马下。哎，当武将的挺狠呐、啊，他咬着牙把剑拔下去，还带起一块肉上秤称一称，没3两也差不多，把他疼的汗珠都往下直淌。离了歪斜往前正跑呢，没想到对面伸过一只大手来，臭崽子，看你哪儿跑啊！砰，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他回头一看不认识，书中代言是谁？ 正是大将罗登云。罗登云呢，身先士卒，就生擒了邹君深，往地下一摔，砰！官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像捆死猪一样把他捆上的。哎呦，这消息就传开了，头叫人家抓住了，邹君深完了，邹君深归位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当头的是至关重要。这头一完，噩耗传出，军心哗就散了。有的本来不想投降，一听头都完了，投降吧，所以跪在地上放下刀枪，举手投降。官军这俘虏抓牢了，还有一部分想挣扎的，那后果可想而知。正在这时，官军是陆续来到，打了个痛快的大胜仗。消息传到于成龙耳朵里了，于成龙挺高兴的，点点头，好啊，朝廷啊，大人，准备花名册功劳簿，给罗将军等人贺功。是是是，都准备好了。他在这等着，等第二天中午，大军是陆续开回，那俘虏一串一串的，有人负责安排，让这些俘虏都坐到山坡上，听候处理。时间不大，罗登云兴冲冲来到于成龙近前，大人，卑职回来了。罗将军，我敬你三杯，你辛苦了，大人辛苦。罗登云一扬脖，喝了三杯酒，一点手，把邹君深给抬过来了。再看这邹君深呢，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是鼻青脸肿，后背全是血了，呲牙咧嘴。来到于成龙近前，于成龙吩咐，把绳给他解开，绑绳给去掉了。哟，这家还挺横。站起来直不了脑袋，是立而不跪，还玩这个劲儿呢。邹君深，我听说你是杀猪的出身，哎，有两下子啊，杀猪的还想插旗造反，嗯，看来你这人是野心勃勃呀。今日做了阶下囚，你还有何说？
1: 我没说的，要杀开刀，吃肉张嘴，我跟清廷满达子势不两立。
0: 够条汉子，好好好好，来人，砸上脚镣，打入囚车，送到武昌府交巡抚大人处置，扎实。把他给送走了。时间不大，有人抬着软床把黄金龙给抬来了。那位说，黄金龙不是跑了吗？哪儿跑，在乱军之中也做了俘虏，经过审讯知道他是黄金龙，故此把他带到于成龙近前。这黄金龙啊，跟邹君深可不一样，见着于成龙扑通就跪下了，磕头好像鸡千岁米，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杜甫为何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而直言进谏为房管辩护？这件事情对杜甫今后的人生有何重大影响？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二集《书旧房管》。

0: 公元757年，年仅天命之年的杜甫终于获任左拾遗一职，使他一扫曾经困顿长安10年的辛酸，重新燃起了人生斗志。可是命运对他的这场眷顾并没有持续太久，杜甫上任之初正是一场朝廷斗争愈演愈烈之时，那就是房管事件。彼时满怀激情、意气风发的杜甫迫切期待着为挽救国家危难而奉献自我，所以他不惜承担各种未知的风险，毅然地加入到了这场争论中。而这段复杂凶险的朝廷风波再次将杜甫的未来带入了困顿的迷途。那么房管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何杜甫执意书就房管？杜甫的性格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侧面呢？吉林师范大学侯凯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同走进杜甫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二集《书就房管》。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代诗士，千秋诗圣，我们继续讲杜甫这辈子。公元757年，杜甫作为被告，卷入了一桩钦定的要案。为啥我把它定义为要案呢？因为这件事儿引发唐肃宗龙颜大怒，诏令三司退问。什么叫三司呢？所谓三司，指的是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其中御史台，这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刑部，这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大理寺，这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那三司推问又是咋回事呢？按照唐代的相关制度，凡是什么特殊的、重大的、疑难的案子，由皇帝下诏任命三司长官，组成一个特别法庭，三堂会审，这就叫三司推问，也叫做三司推事。那咱们琢磨琢磨，三司推问这个专案组审判规格高不高？最高了。那咱们再琢磨琢磨，皇帝启动审理大案要案的程序竟然加在了杜甫身上，

0: 这又暗示啥？杜甫踩了高压线呢，凶多吉少。那这么严重的一场官司，杜甫是怎么卷进去的呢？如果用四个字概括，书就房管。房管何许人？房管可不是等闲之辈。说房管出身高门，货真价实。房管的老爸当过宰相，房管本人呢也毫不逊色呀，他当过唐玄宗、唐肃宗时期的两朝宰相。那问题是，书就房管，房管犯了啥事儿啊？新唐书是这么记载的，与房管为布衣交，管十拜陈桃协，又以客董廷兰霸宰相，辅尚书言，罪系不以免大臣，帝怒，召三司请问。那这段文献大家看，出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地名陈桃协，一个是人名董廷兰。那陈桃协和房管啥关系？陈桃协在陕西咸阳附近，在这儿发生了房管领兵的滑铁卢之战。他说如果这次杀了杜甫，杜甫因言获罪，恐怕朝堂日后再也无人觐见。原文是：甫若抵罪，绝言者路。这皇帝听了才不再继续追究，杜甫也就逃过了一劫。那说来说去，房管被罢相实质是啥？归根结底，它源于肃宗集团与玄宗集团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房管他属于玄宗的老臣，所以唐肃宗解除房管的相权，就是瓦解房管一党的势力。房管的罪名可以有可以无，杜甫的上书无论对无论错，房管被罢相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在这场政治洗牌中，杜甫身为微末小臣，因为书就房管陷入了政治漩涡，已经透露出高压态势下朝野风向的一种转换。书就房管，杜甫的命虽然保住了，但这并不是结尾，而是刚刚开个头。当两京收复之后，唐肃宗跟进了一系列的大动作，和房管有关的很多人先后被贬，他们都成了唐肃宗、唐玄宗争权夺利的牺牲品。那大家是不是都想问个究竟？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关系如此微妙，置身其中岂止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简直身在一个巨大的冰窟窿。杜甫为啥要冒险觐见，甚至冒死觐见呢？杜甫写的诗，杜甫写的文，或许能够部分提供我们想要的答案。
1: 人的一生有很多事情是无法选择的，比如天赋、出身，但也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选择的，而往往正是一些关键的选择能帮助我们认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他是高尚的还是堕落的，勇敢的还是怯懦的，真诚的还是虚伪的。或许杜甫在书就房管之前预料到了这一选择的后果，他好不容易得到的恩宠或许将随之灰飞烟灭，但他在这个危急且混乱的时刻所做出的选择，更让我们能够看出杜甫内心世界里最在乎的事情。那么在书就房管的前后，杜甫到底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呢？请继续收看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二集书就房管。
0: 书就房管这件事儿啊，

可以说，杜甫终其一生耿耿于怀。他在不同的时期写了不同的诗作，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我呢，设置了三问，也就是三个，有没有？第一问，书就房管后，杜甫和房管的感情有没有变？公元763年，房管卒于阆州，杜甫经过阆州，他特意来到坟前向网友致哀，他乡复兴意，驻马别孤坟，尽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其陪谢父，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落，应题送客文。杜甫在诗里面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对其陪谢父，这是谢安的典故。《旧唐书》里面所写的房管，政绩不错，口碑也不错，死后呢被追封为太尉。那在杜甫心中，镇定自若、儒雅风流的谢安，房管可有一比。第二，把剑觅徐君，这是季札的典故。季札呢，有一回出使，他路过北方的徐国，徐国的国君呢，就非常喜欢季札的佩剑。虽然没说出来，但是季札看出来了。但是因为他还要继续赶路，所以呢，也没把这把剑送给他。后来呀，季札又回到了徐国，但是啊，徐国的国君已经去世了。季札解下了自己的宝剑，挂在了徐君墓前的一棵大树上。那么杜甫在这个里面，他把自己比作季札，来表示对房管终生不忘。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书旧房管改变的是杜甫的人生轨迹，每一变的是二人真挚的感情，情深一往，一往情深。第二问，书旧房管后，杜甫有没有后悔？杜甫后来寓居成都草堂的时候啊，他倍感有爱国之心，无报国之力。他在诗中这样写过：迁居恨不死，漏网汝书恩，永赴汉庭哭，遥怜湘水浑。这里面又涉及两个历史人物，汉庭哭，他指的是汉代的贾谊。贾谊哭的是啥呢？贾谊曾经上书说，可谓痛哭者一，可谓流涕者二，可谓长叹息者六，以此来表达忧国伤时的心情。湘水浑指的是战国的屈原，屈原不用多说，多说一句都显啰嗦。那贾谊也好，屈原也罢，杜甫想表白什么呢？杜甫的大意是说，他说想当年呐，他曾经拉住皇帝的衣襟，激烈上书，书就房管。遗憾的是啊，他没能以死相见，最终没有受到严惩，而苟全了性命。但是他觉得，他永远地背弃了像贾谊那样为朝政而哭的忠心。遥想屈原，更敬他湘水自沉的灵魂，迁居恨不死，遥怜湘水浑。因此呢，有人是这么评价杜甫的，他说：人亦有一时感激，事过则悔者，功以不死为恨，真

肯定。看看吧，尽管三思推问，这是杜甫生平最不堪回首的一个瞬间，只要回首似乎就痛彻肺腑，脊背发凉。但是书旧房馆，杜甫后悔了吗？没后悔。杜甫怕死吗？更不怕死，甚至以不死为恨。杜甫在写给房馆的祭文里面有同样类似的表达，见时危急，敢爱生死。我们查阅史料会发现，不只是杜甫，唐代谏官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富责任感的谏议群体。不是说文死谏，武死战吗？文官为了匡正朝政事务，犯言致死，亦所不惜；武官为了保卫江山社稷，战死沙场，在所不辞。政见精神已经成为这些谏官人格结构当中的一部分，并且内化为一种深层的道德原则。第三问，书旧房馆后，杜甫上书的动机最终有没有说出来？大家看杜甫这几句诗：上感九庙坟，下悯万民窗，思时扶青浦，庭正守玉床。杜甫的意思是说呀，他在上感伤九庙被焚毁，余下哀怜万民遭创伤，所以他跪伏在朝廷之上，向皇上苦苦进谏。上感九庙坟，下悯万民窗，这十个字儿真的太有重量感了，那简直一字千金，两字一顿。大家说书旧房馆，这仅仅是关乎房馆自身的荣辱沉浮吗？杜甫是把房馆的罢相同苍生疾苦、同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杜甫书旧房馆引发的这个案子，某些人呢通常会站在上帝视角去点评杜甫，去质疑杜甫啊，意思是说呢，杜甫明明看着眼前是个雷，为啥还要去踩这个雷区？可是啊，当我们回到杜甫的内心，我们是否又被他感动到了呢？杜甫只知道扛着使命向前行走，他哪里擅长猜中皇帝的心思？擅长猜中皇帝心思的人，那不是杜甫啊，那是李林甫。不过平心而论，我们也不能否认杜甫和李白一样，他俩和官场都是不兼容的，他们的创作优势放到官场恰恰成了劣势，因为他们的理想逻辑和政治逻辑甚至是南辕北辙。最后啊，我想做一点补充，来和大伙聊聊杜甫的性格。提到杜甫的性格呢，我想醇厚温良，这是人所共知的一点。其实啊，还有人所不知的一个侧面，侠义刚烈。关于侠义呢，历史上早就有人指出来了，而且呀，把杜甫称作千古大侠。大家看，子美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子长为救李陵而下府刑，子美为救房管积陷不测。这段文字作者把杜甫和司马迁连接到了一起，他俩大侠的人设是咋设置成功的呢？前有司马迁救李陵，后有杜甫救房管，所以这两个人都可以贴上侠义的标签。那如果大家问，这杜甫的侠义精神是从哪儿来的呢？在这次杜甫书旧房馆过后，有一回呀，杜甫从长安城南的
御水殿经过，在这块呢，他听了一个故事，一个樵夫给他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给取的名字叫一壶复仇记。故事说的是啥呢？说有两只鹰在这个柏树上面筑了一个艾巢，巢里是他们的孩子。

0: 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啊，
1: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
0: 嘿，你看他这个哈。
2: 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1: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0: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1: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0: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
2: 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3: 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妹，
2: 干什么？
1: 你的媳妇？我叫罗海千种嘛，重庆松我32年。木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他的录取通知书呢，是通过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一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1: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信。
3: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信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些
4: 出水不足，主要是受到了前期持续干旱影响，造成了地下水位下降，所以才会导致农田灌溉取水困难。近期呢，镇里边迎来了多轮降雨，农作物缺水问题目前是基本得到了消除。后续呢，将会持续的关注的是旱情变化，做好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来保障群众农业生产用水。一位朋友在网上留言，他说 S311机场大道为什么只开了一段路灯？到机场这段路为什么有的地方是不亮的？那么答复是 S311机场大道仁和集以东照明正常，仁和集以西路灯未亮。前期因为藤湖机场未投入使用，建设单位要求暂时不供电所导致。现在呢，目前已经通知了施工单位尽快供电，来保障路灯的照明和通畅。留言一位朋友咨询怀远公交为什么大部分的有限，同时呢，城区道路常态化改造，公交线路时常会微调，纸质线路图一旦要是印制完成，那么在调整之后整套都需要更换，运维成本是比较高的。第三，下一步将会会同公交运营企业分析阶段实施站牌优化提升改造，结合站台更新改造的项目，优先在城区的主干道路、医院、学校、商圈等人流密集站点试点优化站牌版面，完善线路导示信息。当然，如果您还有问题需要对怀远公交集团提出一些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拨打的是怀远县道路运输服务管理中心电话号码0527211676。最后呢，还有一位朋友他留言，他说到藤湖机场现在每天晚上傍晚都是比较人多的，一些周边的群众在此呢会纳凉和散步，有没有在机场附近设置一个文创市集的规划呢？怀远县的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呢机场运营周期较短，客流总量
5: 它现在目前集聚了全国大概16%左右的人口，但是却创造了全国大概

0: 25%左右的 GDP。 那么同时在长三角的这个区域当中，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这个资金密集还是高校的资源，都是在全国数一数二的，而且在全国的比重也非常的高。那么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那长三角经过多少年以来的发展，目前已经是在全国成为一个叫经济活力最强、交通网络最顺畅、资本最发达的一个先进区。那么总书记呢特别指出，他多次在这个长三角地区调研的时候，要求安徽要深入贯彻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精神，那么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节点，主动的靠上去，精准的接上去，全力的融进去。那么这三个要求呢，也是我们和沪苏浙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顶层的设计和指导。那么加快构建全省全域的一个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格局。那么同时呢，沪苏浙地区呢对安徽要发挥着辐射和带动的作用，那深化发展，同时呢相互赋能，共拉长板。这是从国家层面来说对于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大的一个规划。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国家发改委就出台了深化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的实施方案。那么在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呢，国家的文件就要求综合考虑各地方的资源禀赋啊、产业特色发展的水平，还有合作的基础等等。那么在这个方案当中，其中就包含上海的三个区啊，有闵行区、松江区和奉贤区啊，浙江省的三个市啊，分别是苏州市、徐州市，还有南京市，以及浙江的两个市啊，就是我们的宁波市和杭州市，来结对帮扶我们安徽省的八个城市。那么在这个帮扶方案中，我们安徽的蚌埠就和我们浙江的宁波结对友好帮扶。那么呢，蚌埠市与宁波市结对友好帮扶战略合作协议签署过以后，我们也是按照相关的要求积极的对接。那么我们蚌埠经济开发区也就和宁波经济开发区，也就是北仑区人民政府签订了这个宁波市经济开发区与蚌埠经开区结对合作帮扶的框架协议。那么呢，我们也搭乘着蚌埠市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契机和机遇，我们蚌埠经开区也成为了在国家结对帮扶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平台。那么呢，皖北地区呢全方位的融入了长三角一体化，如何促进安徽省蚌埠市这些皖北城市与沪苏浙城市结对帮扶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的工作的研讨和推进。那么下一步呢，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蚌埠市和我们蚌埠经开区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各个城市之间的深度的融入与合作。那么在这里呢，也向各位领导呢报一个这个大账，就是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合作背景下，那么今年呢，我们经开区上半年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GDP， 那么在上半年同比增长了9.6%，那么呢高于全市的平均增速大于是3.7%。那么随着我们的招引的一批项目落地见效，那么我们全区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的动能也持续的激活，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8%，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11%，那么技改投资也同比增长了1%以上，那么多项的经济指标居全市第一，除此以外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民生的保障也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建成了一些重点的道路，特别是市民能够感受到我们二中的蚌埠临港校区已经于9月1日正式的建成和交付，那么也有2000多名的高一新生目前呢已经在新的二中校区开展了学习。同时呢，我们的人均养老包括居民养老的这个养老金水平缴费水平
1: 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2: 我就反映一下，我们这个长淮卫镇那个长淮省这一段包家沟，我原来准备去开馆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
1: 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0: 时的梦想。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2: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 这里是，
3: 我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
5: 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在就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些时代的背景和意义，我们请董书记进行了介绍。
6: 和中科院宁波所共建了传感创新的平台。那么呢，我们还依托着西安交通大学蒋壮德院士，在蚌埠经开区建立了精密微纳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长三角分中心，为我们的这个精密微纳制造的领域关键技术进行赋能，这也是一个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去年以来呢，我们获批了一个全国重点实验室，部级的中试平台呢有两个，还有呢部级的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呢是两个，省级企业研发中心呢是四个，我们与这个宁波的还有互助者的一些高层次的人才团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比如说这里比较突出的，从这个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把成果转化放在蚌埠经开区的沈文峰博士，和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宋正禄博士，他们都是这种高层次的人才团队。我们呢通过这种长三角一体化的对接，把他们的一些成果转化和项目最终通过招引的方式落在了蚌埠。那么他们呢也这个获得了长三角一体化这种政策的支持，获得了省级的专家团队的这个资金扶持，大概呢是5700多万元，大概呢是六个团队，一共获得了5700多万元的这个支持，也是省级和市级以及区级支持的力度非常的大，也鼓励和欢迎他们在蚌埠在经开区把相关的成果进行落地和转化，那么进一步深化我们的长三角合作。那么呢，今年呢在5月20多号，我们召开第八届 MEMS 这个产业发展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揭牌了全国重点实验室一支一构微系统集成的这么一个重点实验室，也是下一步可以对我们的这个MEMS 产业和智能传感产业进一步的这个赋能。那么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方面呢，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和合资入股的方式呢，与合肥国家大科学科技园公司组建了一个孵化器。那么这个孵化器呢，下一步我们正在积极申报的省级顶尖的孵化器。那么呢，我们也知道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那么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孵化它需要一个土壤和环境，所以呢我们也深耕这一块，成立了这么一个省级的孵化器。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孵化器来吸引企业入驻，并且推动着我们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当中吸引了一些成果转化在这里落地和见效。那么我们计划呢到2030年新孵化科技型企业不少于50家，导入省外的优秀科技团队不少于10个。那么呢，在合作平台的方面呢，我们也积累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那比如说呢，我们前期的一些企业就与一些高校和大院大所建立了非常好的技术合作的公关平台。那比如说呢，西磁科技它就与兰州大学建立了安徽西磁的磁传感的联合实验室，那聚焦呢磁传感的领域呢关键技术进行公关和研发。那么北方微电子院呢，联合中科院的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等11家单位，也发起了长三角 MEMS 与传感器产业创新联盟。同时呢，他还与安徽江淮汽车等单位成立了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的汽车智能传感专业技术委员会。那么呢，还与天津大学共建了海河实验室，这是北方微电子院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盛会。那么这一种互助者研发在蚌埠转化生产的跨区域的模式呢，正在加速的形成。那么刚刚这是我介绍的，主要是第一个方面，就有52个，占比呢已经达到了57%。也就是说，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项目招引的区域越来的越精准。那么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不断的承接三省一

0: 市的产业转移，也为蚌埠自身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了很多的力量。
1: 嗯，
0: 那么从宁波呢，我们还专门统计了一下，从宁波引进了呢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呢大概是11亿元，包括中国传感股的嗅觉传感器的制造研发基地，那么这些比较优质的项目，目前呢在我们的推动下都已经呢投产和运营。与此同时呢，我们依托永蚌产学对接会，这个专题展会的这些常态化的机制，我们经开区的本地企业呢，也加快融入了宁波龙头的供应链。那么传感股的本土上市企业新动联科它就进入了吉利汽车的这个供应链体系。我们还有碳华新材融入了宁波的一些奥克斯空调家电的白色供应链。那么两个区的产业协作的水平呢正在显著的提升当中。
1: 另外就是在项目招引方面，能不能通过一组数据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整个招引的情况，包括有没有一些落地的特别好的项目，借此机会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好的，刚刚我也介绍了三省一市的一体化发展，我们把我们的招商的目标和这个招引的主要的目的地都聚焦在了这个沪苏浙地区。那么呢，我们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经开区专门成立了长三角的招商工作的专班和招商小组，由管委会的主要领导带队，定期呢赴上海、宁波、无锡、苏州等长三角的发达地区开展精准的招商。那么今年上半年累计外出的招商呢30余次，拜访了企业100余家。2026年呢上半年，全市智能传感产业，这个是全市的范围除了经开区以外，我们叫一股三元多点。那么全市各个县区呢都有发展这个传感器的这个基础。那么全市的智能传感产业呢已经集聚了企业一共是224家，这个是我们统计的数据，其中有82家的归上企业的产值大概达到了50.5亿元，那么同比增长了15%。那么中国传感股呢作为全市智能传感产业的主承载区，已经入驻了企业将近70家来自沪苏浙地区，这个我们今年实现的在传感股的第2家上市公司。那么同时还有从中科院招引的中科微感嗅觉传感器制造基地包括翼腾智能高精度尾根传感器项目，那么这些呢都是由高层次生产团队建立的，也是近些年在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从沪苏浙地区不断源源引进的。
1: 在网上有一位叫大友同学，他发来一条留言，他说胜利东路铁路路口有一段慢车道和铁路口的路面路况特别的差，环境也很差，能不能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有必要修缮一下可不可以？
0: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们下线以后首先到现场实地勘察一下，是不是在经开区管委会的辖区，如果是我们的辖区的话，我们会联合铁路部门抓紧制定一个推进的方案。
1: 好，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产业布局上面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个重点的方向，简单的来说一下。
0: 好的，在国家15大的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6大未来产业也就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
1: 期待着明天更美好。也谢谢您的介绍，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在这，我们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法和红艳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与你们相伴在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
3: 所以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并且参与。
3: 那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咱们要开会，所以咱们的老朋友汪助理呢，早早的就把大家这个听节目的一个链接发到了咱们的群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来收听，可以去下载
1: 聊天互动当中了。大家可以传递路况、点歌、参与到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3: 大家呢今天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今天一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们前一个同事没有开空调，但是我还是把空调打开了，会觉得咱们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会比较闷。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外面还是挺凉爽的，
1: 对，
3: 但是好像这个凉爽之气啊进不到屋里来，
1: 是
3: 屋里好像还是有点闷，那就进入到了咱们这样一个秋燥的时节，可能秋天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是这样。
1: 哎，我跟你讲，我这两天发现我们家阳台的一块玻璃碎了我估计就是夏天热的时候
3: 热胀冷缩是吗？
1: 对，就是它外面热然后里边凉，里面开空调嘛，它外面气温是很高的然后就是碎的然后就准备找人这两天给它换了，
3: 就裂了是吗？
1: 就裂了，对
3: 也有可能是鸟撞的。
1: 鸟状的
3: 也有可能，
1: 不太可能，因为我外面还有一层，
3: 还有双层玻璃是吧？
1: 对对对
3: 也许可能是这个玻璃老化了，时间久了
1: 不是不是，就是因为装修没多久嘛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气温的原因对，
3: 那大家还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玻璃我们家还好没问题，也是双层玻璃嘛就感觉还好。但是我觉得双层玻璃有一个问题，就是隔一段时间还是要换一下，为啥你知道吗？就双层玻璃中间会它可能会跑气儿，
1: 对，
3: 漏气儿，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水蒸气什么的，就是也确实隔一段时间呢，可能就是过些年，10年左右五六年、7、8年，可能就要换一下。